0: 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 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 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6: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6: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

0: 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通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

0: 射击赛场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姜冉鑫、姚千洵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菲、江一婷、蒋超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0: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3: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4: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6: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4: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 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诚、雨欣。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0: 我简直要崩溃了。
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8: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1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

0: 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7: 哎，中餐终于搞定。
8: 请出示付款码。
9: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0: 什么码？我没有。
11: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2: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3: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4: 请选择支付方式。
15: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6: 支付宝到账。
17: 微信收款。
18: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花心是由陈少琪填词，藤原玉郎作曲，张靓颖演唱，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整首歌曲的长度长达7分钟。这首主题曲是为电影配乐中一段重要的旋律而衍生而来，用于表达电影当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歌曲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的吟唱，这段是张靓颖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一起来听到这首《花心》。

彼岸花是王菲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歌曲当中冗长的前奏迷离而妖娆，是心痛的绝望，残酷但却美丽着，词很简单却很有深度。彼岸花是没有彼岸的守候，凄楚的女子假装幸福的守候，即使天黑刷白了头发，也要为她长亮回家的火把。一起来听到彼岸花。

接下来的这首《木乃伊》来自林俊杰，他用音乐带我们去环游世界，是他在02年创作的曲子。让我们闭上眼睛，跟着这首歌一起飞向古埃及，一起来听到《木乃伊》。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
12: 新的自己，
11: 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 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
12: Are you ready, kids?
13: Aye, aye, Captain!
12: I can't hear you!
13: Aye, aye, Captain!
12: Oh!
11: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的驾车之旅，把双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交给正前方，领先早高峰，能量丰富，观点新锐。这里的资讯有营养，更新鲜；新闻有价值，更有态度。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赶快出发！正是你爱车也爱的节目 FM92.6，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14: 继续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四早晨的上班路上，
1: 哑得不得了，
0: 向你问候，
1: 早上
2: 大家一听我们两个早上精神状态是不是有点疯魔啊？明天就要休息了，怎么会这样呢？
0: 都给我嗨起来，燥起来，
2: 今天应该换一个 DJ。
0: 哎，应该给我们弄个那种低锥台，让我们在这
2: 搓一搓，
0: 就那种啊。欢迎各位啊，早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保持您元气满满的状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同样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第一种方式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通过搜索克拉玛依容梅的微信官方公众平台，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线上联系。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看广播的形式呢，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抖音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多多留言和互动，当然了你的关注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那也欢迎大家一定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跟我们一起留言和互动啊。今天早间呢是刮风又下雨，气温明显感觉比
2: 可以说昨天半夜就在刮风又下雨，而且还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
0: 哦是吗？因为我是今天早晨大概七点多起床之后啊，在洗漱的时候突然发现外面闪电了，我说我以为我看错了，
2: 就是外面你以为有人偷拍你开始活动了。
0: 怎么回事啊，偷拍我起这么大早应该让我全装的时候再偷拍我呀。
2: 对啊，素颜的时候拍什么，没有什么好拍的、
0: 啊、然后一听又轰隆隆了，我说啊欢迎我出场呢、啊、中国鼓都打起来了，
2: 这外面一声雷响，嘉欣闪亮登场啊，
0: 突然噼里啪啦听到雨声，说啊是我想太多，一大早就自恋了
2: 但确实昨天晚上我睡得格外好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外面的雷声轰鸣
0: 白噪音啊，
2: 再加上外面下了一场雨，哎呦我这半夜就是也不能说被吵醒、就是被这样的声音所感动了，
0: 哭了，杨在被窝里哭了一鼻子。
2: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几个月了，终于睡好一次觉了。
0: 不过确实昨天的天气还是非常舒适的啊，但是呢因为刮风又下雨的原因，所以气温可能会又降了一些。希望大家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还是记得要穿厚一点，因为外面目前还在下雨，虽然可能说雨势不大，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大概是预计在八点左右的时候，
2: 对，
0: 那一阵呢雨噼里啪啦的还不小呢。那当然这个雨呢也是阵雨，通过观察天气大家应该能看到乌云呢已经逐渐散去了，而且好像是南边的这个雨势要稍微大一点，越往北边走这个雨就越小，甚至就没有了。
2: 是的，甚至有点晴天的状态啊。
0: 对对对，
2: 那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示各位，路面上的部分区域路段是有积水现象的，那行车就要一定要注意干嘛，
0: 安全要减速，
2: 对，减速慢行，尤其是旁边会有这个电动车、自行车或者是人行，行人在这个道路两侧行走或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减速，避免这个积水溅到这个路边的行人或者是电动车身上啊。
0: 哎，是的，那当然还是要为我们克拉玛依的司机师傅们都通通点赞啊！今天早上确实也看到，因为正在下着雨，这个个别的坑洼路段呢还是有一些积水的，但是每一个司机师傅呢在途经到这些路段，即便是路边没有站有行人。人或者是有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下，大家依然都是减速在行驶。
2: 对，
0: 为大家的这个高素质行车点赞。
2: 是，
0: 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保证安全，因为白区下雨可能比市区要再早一点，所以柯柏路上整体来说应该还是有这个地面比较湿滑，那车速又较快，希望大家早间选择柯柏路的朋友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再跟大家先来报一条即时路况吧啊，在这个油价

0: 建北路与永红路的交叉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在路边占了右侧车道，是有一辆私家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是碰到了一个拉着板车的大爷或者是大妈，因为这个受伤人员可能已经离开现场了，就看到地上有一堆纸壳子，
1: 哎呦喂，
0: 还有一个小板车，后方停着一辆这个 SUV 的这个机动车辆，这边呢交警已经到现场正在处理了，也尽快的看能否将这些事故车辆撤离开来。那希望大家途经到这条路口的时候，邮件北路与永红路的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右侧车道这边呢是发生交通事故，希望大家提前的变道让行。
1: 一定要注意观察道路的情况，我们再缓慢通过啊。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各位赶时间的话，这个有交通事故的路段和学校附近的区域不建议各位通行，大家每天早间一定要谨记啊。刷新一下抖音平台各位朋友们的消息啊，新疆的唯美说早上好呀。
0: 早上好，早上好。
1: 莫伟来向我们转两句英文啊。
0: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1: Morning too 啊。
0: Morning, morning.
1: 他也说等红绿灯的时候，建议各位就不要玩手机了呀。
0: 是不能玩手机啊。
1: 本来绿灯呢就过不了几辆车，堵一会儿又少过四五辆，你说说。
0: 哎，确实，如果说您是这个玩手机这个分心驾驶的话，前方已经车都走了，你不知道，非要等后方车辆鸣笛你才起步，那确实会耽误一些时间啊。希望大家还是这个驾车时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啊，可不要分心驾驶哦。
1: 是的，莫说还有个别司机啊，我就不点名了。
0: 大早跟老师上课呀。
1: 路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尤其是路边有行人和电动车的时候，你能不能开慢一点？你跑那么快，水全溅到别人身上了。
0: 确实，因为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今天早间呢是下雨，个别路口的这个积水里的雨还不少。
1: 对，
0: 现在呢正值上学和上班的一个高峰时间段，因为可能对于初高中的孩子们来说，就是步行上学或者是结伴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就像莫提醒到的，路过这种积水路段，一定要踩一脚刹车，缓慢通过啊！
1: 但今天早间，我觉得西环路表现得特别好
0: 啊。怎么了？
1: 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大部分车都在遵守40码的限速跑
0: 啊？是吗？
1: 以至于我也在排队当中，我都已经过渡到了30码左右的样子。
0: 是车多还是说大家整体出行是比较慢？
1: 车非常多，再加上因为它道路两侧不是有施工嘛？
0: 对。
1: 然后它会有一些这个小的翻斗车，在前面行驶，速度可能是过慢，但是所有人好像也没有鸣笛催促，也没有超车的现象。然后大家都非常老实的，非常文明有礼的，在这个大车后面慢慢的跟着走，
0: 哎，
1: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安全是一定保证了的，而且大家在这个每个有探头和礼让行人的地方，包括斑马线附近，都是有踩一脚刹车来礼让行人的，我觉得这点非常棒。
0: 是的，是的，要给大家点赞啊。那当然，不仅仅是对于今天早间这样的下雨天气，那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情况，希望大家还是要按照规定的时速去行驶。城区当中呢，有一些道路因为人流车流比较大，所以设置的限速是40码，那有一些道路呢设置的限速是60码，根据不同的道路情况，希望大家规范文明驾驶。
1: 接着说，杨洋今天上班冷不冷啊？
0: 体感上来说的话，可能有点凉吧。我觉得
1: 叫凉爽。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他虽然说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建议各位还是要带个外套。就是你到了办公室，或者是你到了一个让你体感比较舒适的时候，把外套脱掉，你的这个体感温度来说就相当舒适了。
0: 哎，是的，
1: 凉爽这个词。把这个办公室的窗户一打开，你就感受到了。
0: 确实，因为今天如果说您出门比较早的话，应该能够感受到今天外面的天气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冷啊。
1: 是的，
0: 大家建议还是要穿一个外套啊。那当然，在室内办公的各位呢，可能室内办公的话穿短袖还是挺合适的啊，是吧？
1: 啊，是的，
0: 就说嘛，怎么不接我的话呢？
1: 这种天气就不要在室外工作了，因为这个淋雨啊，容易感冒，容易受凉，容易着凉感冒的，你说你这不得就得请病假了。
0: 所以希望大家这个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啊，及时的这个改变您的穿衣方式。
1: 是的，但是今天是个好日子呀。
0: 今天是个
1: 好日子，
0: 哎，因为今天周四了，明天呢就是中秋节啦，各位。
1: 提前祝各位祝一下各位中秋节快乐。
0: 哎，是的，是的，
1: 在这个团圆又美好的日子当中，我们一同举杯，
0: 干你一杯橙汁儿。
1: 就明天对我好一点啊。
0: 哎，那既然马上到中秋节了，我们也今天跟大家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希望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多多交流啊。那中秋节呢，我们就要吃什么呀？
1: 月饼。
0: 哎，对的。
1: 大闸蟹
0: 啊，对对对，可以吃大闸蟹了，各位啊，已经到了这个螃蟹最肥美的时候了。
1: 是的，
0: 这个中秋节呢要吃月饼，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月饼的内馅好了。
1: 嗯，
0: 往年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什么蛋黄的
1: 啊、
0: 豆沙的
1: 啊，
0: 这还被大家深恶痛绝的五仁的，哎，这些都是常见的这个馅了，没什么新意了、
1: 是的，
0: 就五仁月饼也火了几年了。那想问问大家。你吃过或者你最想吃到什么馅儿的月饼？即便这个馅儿可能没有，比如说你说我想吃鱼香肉丝的，没问题，只要你敢想，虽然我们也做不出来，你可以想一想，大胆的想一想。
1: 我倒没有最想吃，我有最不想吃的
0: 什么？
1: 老板画的大饼。
0: 老板画的大饼甚至都没馅儿，咱们还有馅儿，
1: 它是无心馅儿
0: 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啊，你吃过最不一样、最特别，或者是你最想吃到什么馅儿的月饼呢？
1: 莫说淋雨一直走啊，今天确实是一个适合这样子做 MV 女主的男主的这么一天。
0: 对，你也别一直走了，大把伞吧 别感冒了再。
1: 他也说到中秋节从明天开始放假五天，好烦呐！
0: 你为什么放假五天？
1: 我想问，
0: 你过的是哪里的假期
1: 啊？对啊，
0: 我也去。你怎么？为什么你能？
1: 我们就三天，你五天，那你是国庆节不休息吗？
0: 他是，
1: 那我就要狠狠嘲笑一下你了。
0: 哦，我希望你再也不休息。我就贪心了，他说给我来个200克黄金馅的，你能吃得下去？
1: 你俩牙硌着了。
0: 我跟你说，你能吃得下去，羊就真给你弄两个。
1: 我给他弄两个黄金馅的。
0: 怎么样？
1: 黄金豆馅的可以。
0: 鹰嘴豆馅吧。
1: 鹰嘴豆。只要是黄色的就可以了，是吧？
0: 他说国庆还放七天，好烦呐！来，把你的、把你单位的简章发来，我看看这个招人流程怎么走。
1: 真的，什么单位啊？快跟我们说一说，然后呢，单独给大家点个名啊。莫、这位朋友呢，他其实是一个事业心非常强的人，
0: 对，
1: 就谁休息他都不愿意休息的，
0: 就是全公司放假他都说我不放。
1: 对，他把公司当成家，他过节也得在。公司过，
0: 他说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对，所以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休息了。如果说这个保安大哥也不休息的话，他可以替换
0: 啊。当然了，
1: 对，
0: 他是全能王，什么活都能干。
1: 他非常体谅我们保安大哥的辛苦啊。
0: 是的，任何工种。阿布扎说，昨天我吃了一个辣皮子月饼。
1: 哎呦，这个我很想尝试。
0: 甜咸永动机，
1: 哇，感觉不错。
0: 辣皮子月饼，吃起来口感跟辣皮子馕。
1: 有点像吧，
0: 有你觉得呢？应该差不多啊，辣皮子本身就
1: 很香、辣皮子馕应该不甜
0: 啊、不甜是不甜、但是很香。老陈说我们只有一天假，哎，
1: 你看看
0: 为什么？
1: 这是汗的汗屎，唠的唠屎
0: 啊！感谢开心果点赞啊！那新进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跟我们一起来交流路况。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希望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分享。那今天早间呢是下雨天气，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早间行车在路上，希望您控制好车速，减速慢行，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啊，那当然，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任何想反馈的问题，或者是红绿灯不亮啊，或者是这个防护栏缺损，大家也依然可以在平台上来与我们分享，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与相关部门去取得联系啊。感谢各位的信任，谢谢莫的点赞。那今天我们依然是点赞到10000，会开启今日份的
1: 挑战科目一，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停的手速，一直点赞啊。
0: 是的，
1: 当然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依旧在线，希望各位都可以说一说看啊，你最期待在中秋节这一天吃到什么馅儿的月饼，天马行空也可以啊，或者是你最喜欢吃的那个馅儿的月饼也可以。
0: 哎，你就是你可以自创一些，
1: 对对对，
0: 黄金馅儿这种你就出去吃啊，你到这老庙黄金去吃去啊，我们这儿不提供。
1: 对对，中国黄金也行，你看他给不给你包了啊？
0: 你随便哈、
1: 哎，或许会有这种，比如说卖礼盒的那个店啊，他会设置一个月饼的一个造型。
0: 哎，有可能
1: 会。然后呢，就像戒指打开的那个盒呀，嘣儿。
0: 一个月饼形状的这种黄金首饰是吗？
1: 对，就出现了。
0: 我要一个，
1: 我在点谁我不说。
0: 我要一个羊，
1: 但是我也想要。
0: 那你想着先给我买一个。感谢各位点赞啊！那今天呢，早间如果说此刻您还没有出门，提醒大家啊，还是要多带一件外套。早晚的温差依然是比较大。那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了，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还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可不要在临近放假前，您的爱车因为您的一个不小心的操作或者是一着急，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刮擦呀，你看多心痛啊，是吧？
1: 是呀，
0: 明天都要出去玩了，你今天给人家上一课的。
1: 所以今天的这个减速慢行非常有必要啊。
0: 是的，是的。
1: 把稳您的方向盘，目视前方，不要左右乱晃。 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平安回家的同时可以过一个团圆又和谐的中秋佳节。
0: 没错没错，那既然刚才我们跟大家这个说了半天今天早上下雨的天气，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6气象播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926气象播报。

0: 有断断续续的微到小雨，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提前出门要带好雨具啊。到26号呢，天气才会放晴啊，希望大家提前了解。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各地最高气温，未来三天呢气温会逐日下降，那最高温度呢，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是24到26摄氏度，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五星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26至28摄氏度，较上周来说气温还是降了个5到6度左右啊。
1: 是的，希望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多带一件外套啊。
0: 是的，是的。
1: 再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24小时时段之内四个区的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低温14度，高温23度。
0: 白简滩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低温14度，高温24度。
1: 乌尔河区多云间晴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低温11度，高温22度。
0: 独山子区是多云间晴，有时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低温11度，高温23度。那整体来说呢，今天四个区的温度相差并不是很大，但是温差比较大啊，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这个出门前，如果说您中午确实是不回家，要在单位休息或者是外出的朋友，要多带一件外套，注意保暖。因为秋季来临之后啊，本身流感的朋友就比较多了，容易过敏啊，容易感冒的朋友也会逐渐增多。去往人多和人员密集的地方，希望您还是要戴好口罩。
1: 以上的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2: 早安926，关注路况。
0: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点20分，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您现在行驶到城区当中的哪一个路段是畅通还是拥堵的？像咱们城区的四座桥面，南陵桥、友谊桥、邮件桥和阿山桥，此刻是否一路畅通？还有一些城区的主干道，像友谊路、南新路、邮件路、胜利路等等，这些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此刻情况又如何？还有像我们的克白路、东环路、西环路、金源大道，目前是否一路畅通？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在平台与我们分享。那今天呢，只要是参与到我们报路况的环节，或者是互动话题环节的各位，都是有机会可以拿走我们早高峰的精美奖品哦。
1: 是的，再来刷新一下抖音平台各位朋友的消息啊，花不等风来，说招人吗？
0: 杨招一个私人秘书，
1: 对，我招一个小小助理，
0: 对他简历发来，
1: 对，每天早间呢送送早饭，点点咖啡，然后呢开开车，
0: 捶捶背，
1: 遛遛狗，
0: 捏捏
1: 喂喂猫，铲铲猫砂，
0: 一个月工资10个 W，
1: 欢乐豆，对，我包你在欢乐豆这种平台啊。畅通无阻，
0: 是大富翁啊！
1: 对，永远行驶在人上人的地位啊！
0: 啊，看一下海鸥，他说不行，我必须给他们赏一颗。
1: 哦吼，哎，
0: 这么叛逆，
1: 一大早不可以这么的激动啊！
0: 这么不听话，把你抄10遍劝学。
1: 莫言说，所以各位在路上不要惹我，不然我让你中秋节没有车开啊！
0: 你也小心点吧，你让别人没车开，搞得你就有车开了呀！
1: 真的是，唐罐罐说你也就在这儿吹吹了，
0: 让他吹吧，大早上的吹呀吹呀，
1: 我的骄傲放纵，
0: 他是挺放纵的，
1: 对。
0: 啊，然后看到这个海鸥说，我就是不带伞。
1: 你
0: 这么叛逆，
1: 你应该是开车出门吧？
0: 你现在抄1000遍劝学啊，
1: 劝你好好学学如何出门保护好自己啊，
0: 劝你好好学学这个交通规则啊。然后看到这个墨，他说大早上的梦刚开始你就给人叫醒了
1: 啊。唐罐罐也说，清晨就需要清醒，
0: 对，
1: 你别迷迷糊糊还做梦呢啊。
0: 就是清早起来什么？
1: 清早起床，拥抱太阳，
0: 拥抱太阳，
1: 今天没有太阳，
0: 拥抱大雨啊。然后看到那时花开，他说今天的克白路大部分车都是在控制车速，
1: 给各位行驶在克白路上注意礼让和文明安全的各位司机师傅们点赞
0: 点赞点赞啊！感谢各位，这个一定要感谢各位遵守交通规则，那当然也是为了您的安全，也是为了他人的安全啊。
1: 这个阿坡上A person，
0: 你好，你好。
1: 而背带裤还没睡醒呢，
0: 背带裤都睡过了。
1: 背带裤这会儿梦游呢。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看到一个视频啊？
0: 什么？
1: 就是有一个男士，也不止一个男士了。他晚上睡觉他会梦游，他梦游他能够单手举起一个杠铃，很重的很重的杠铃。
0: 那他平常生活中是不举不起来
1: 举不起来的，甚至他单手举起来了，然后呢平推。
0: 哇，
1: 然后平推，因为他们家有监控嘛，因为他知道他梦游，他在监控上，然后平推推完了以后 一下子。

0: 杵到了自己的脚上，
1: 醒了吗？
0: 第二天没有，第二天早上睡醒了以后，发现脚趾骨骨折了。
1: 哇，这样都没醒啊？
0: 没醒。
1: 如果是很重的哑铃，然后掉到脚趾上，竟然没醒
0: 啊？
1: 因为我没有梦游过，我不知道这个梦游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0: 我也不知道，
1: 知道的朋友跟我们说说看吧。
0: 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剧本啊？
1: 对，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啊，
1: 看到这个 AQ 啊，他说什么时候开始降温啊？这两天其实已经逐渐降温了。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预计到从十一假期开始，
0: 气温就走低了。
1: 是的，气温呢最低温度可能就在个位数，最高温度也只有十几度而已。
0: 对，
1: 所以呢，秋老虎这次是正式跟我们说再见了啊，已经拜拜了。
0: 对
1: 啊，人家回家了。
0: 秋老虎说。我威风已经耍够了，我要回去变成我的 Hello Kitty 了。
1: 对，他说今年我这个我待得够久了，我要走了。所以可能确实是这两天这个刮风下雨的天气，大家也能感受到，气温呢会逐日降低，所以在十一期间，十一过后。气温就会来到新低，可能
0: 就只有个位数。因为在每年的十一期间，我们都会有供暖的这么一个大动作。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是的。我们及时要关注一下自己自己家里的这个水电暖气啊。
1: 应该是已经开始注水了，因为有听到哗啦啦的声音。
0: 这个月头就开始注水了。
1: 对对对，我记得之前我们有跟大家来说过这样一则公告啊，开始注水的公告。如果说开始注水之后，您发现家里面的有漏水的现象，或者是有任何情况和问题，您可以直接去攻打。
0: 攻打谁欺负我要这么对他，不要找怨气，不要这么重，你要攻打我，
1: 我攻打你，怎么回事？今天没给我带早饭的。
0: 没发现我梦游来了吗？我梦游来了就是做一些常人不能理解的举动
1: 啊。好吧，
0: 早饭这种常规操作不适合我。
1: 这大家可以直接去拨打这个供暖的电话
0: 对，
1: 去及时进行上门维修，可千万不要自己操作啊。
0: 是，再来看到莫说梦想那么美好啊。
1: 什么美好
0: 梦想
1: 哦，
0: 就理想很丰满，
1: 现实很骨感。
0: 对对对。
1: 空空说，看来克拉玛依人民开车是真的很规矩。
0: 怎么啦？
1: 我们这里并道不打灯，
0: 打灯绝对变三道。哦呦喂、哦、
1: 空空你在哪里、啊、
0: 我让我看一下你是哪里人啊、
1: 哦、你没有 IP 啊，
0: 你可以跟我们曝光一下你是哪里人啊，
1: 我们帮你出口气啊。
0: 对， Rana JH 说、早上是不是没睡醒司机们？
1: 哦，
0: 你们歇着走，按喇叭我都按累了。
1: 哎，各位开车要专心啊，打起精神。因为有些朋友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歇着走、玩手机。
0: 哎呦喂，
1: 对，真的有些朋友比如说非要那个信息非得在那个时候回，哎，就会导致
0: 还有的朋友是在一个比较畅通的路段，
1: 是
0: 路上车很少、他突然开始减速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变道然后呢超过去，但是你斜眼看他一眼的时候，他在对着手机傻笑。
1: 哦，突然他前方也没什么车，
0: 没有、
1: 但是突然
0: 开始减速了。
1: 对，那就你看，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玩手机，你就听我们的广播就行了、好吧。
0: 所以后方的车辆也不能掉以轻心啊、看到前方的车辆有这个减速的迹象，我们及时的变道。
1: 哎，
0: 然后呢，如果他在玩手机的话，行驶到他旁边的时候滴他一下。
1: 嗯，没错，
0: 给他一个警醒的劝告啊。
1: 是的，空空也说，他说我是新 A 的。莫也说啊，如果新 A 那就很正常。这个正不正常呢，也是因为新 A 本身车也很多。
0: 是，
1: 哎，对，早高峰这个路况肯定比我们这是要再复杂一些，因为车多人也更多一些。
0: 对
1: 啊，那希望这个无论是新 A 还是新 B， 新哪儿的朋友都好。
0: 对
1: 啊，大家这个早间出门还是要有一颗平常心啊，这个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哦。
0: 是的，是的，还是要各位谨记我们的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
1: 是的，是的，
0: 变道打灯。变好几个道也得提前打灯，尤其是实线不能变道。
1: 哎，没错没错，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提前了解啊。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有更多的路况信息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满足大家的小小愿望吧。
1: 哎，不是要淋雨一直走吗？
0: 对，我们走起啊。
1: 那我们请出张韶涵，来自淋雨一直走。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虽未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好的，欢迎各位在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那一天那
0: 一年舍不得和我，哇，大家手速很快啊，看一看我们点赞已经到8500热，
1: 哇塞哇塞，已经8500了，还差一个朋友点半份赞就可以了。哎，
0: 对，自在正在努力当中啊，加油加油。各位这个也可以欢迎大家多多点赞啊。今天的挑战科目一呢，我们是有奖问答，我们会将奖品送给答对的前三名的朋友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参与起来。陈家绿水来喽，说主持人早上好呀。
1: 早上好呀，各位朋友们。那在大家这个点赞的间隙啊，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就是明后两天对咱们城区当中的部分路段即将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具体哪些路段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是的是的，明天呢9月25号早上将会开启的是健康跑，9月26号上午呢将会开启的是全马和半马的马拉松比赛。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知晓这个跑步的路线，可能有一些路段呢会进行这个交通管制。我们先来说一下健康跑呢，大约是5公里，那整体路线呢是从市体育馆东侧的无名路起点为出发点，途经世纪大道、迎宾大道、西环路、尾巴路、克拉玛依市体育馆东侧无名路为终点，绕一小圈5公里回到我们的起终点啊。
1: 是的，后天26号的封闭路段就会更长一些啊。这个马拉松全程呢是42.195公里，是从市体育馆东侧无名路为起点出发，途经世纪大道、迎宾路、友谊桥西侧辅道、滨河南路、西环路、滨河北路、昆仑路、东郊路、滨河北路、准噶尔路、滨河南路、昆仑路、白桦路、

0: 宝石路、胜利路、安定路、纬一路、迎宾路、纬四路、金六路、纬一路、彩云路，也就是幸福路的西延段，折返点从幸福路西延段折返，途经世纪大道、西环路、纬八路，最后来到市体育馆东侧的无名路为终点。
1: 嗯，是的，这是全程马拉松。那当然，半程马拉松呢，总里程为21.0975公里。那依然起点呢是市体育馆东侧的无名路为起点。
0: 嗯，
1: 途经世纪大道、迎宾路和友谊桥西侧辅道这里，再到滨河南路、西环路、滨河北路、昆仑路、东郊路、滨河北路、准噶尔路、滨河南路、昆仑路、白桦路、宝石路、迎宾路、西环路、纬八路，最终回到体育馆东侧的无名路为半马的终点。
0: 是的，上述比赛道路呢禁止各类车辆的停放，包含停车泊位的车辆啊。
1: 是的，
0: 比赛沿线呢各交叉口的车辆和行人必须要服从路口执勤人员的指挥和管理，无关车辆行人都不得进入赛道。以上道路相邻路段以及路口呢将视情况来实施临时交通限制措施，由公安机关根据比赛情况会逐段的恢复正常的交通，请大家耐心等待。
1: 是的，是的，没错。那当然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跑步的路线啊，那具体的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时间。健康跑呢是从明天早上的7点就开始临时交通管制，
0: 是的，
1: 一直到上午的11才会结束。
0: 嗯，
1: 那体育馆东侧的无名路，也就是纬八路到世纪大道是全幅封闭。
0: 哦，
1: 哎，纬八路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的停车场入口一直到西环路是全幅封闭。
0: 嗯，
1: 世纪大道里面呢，碧水路到邮件南路南半幅道路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这是明天的健康跑将会这个实行的交通管制路段、啊、
0: 对，如果是在明天早间有出行的情况的话，我们要看准时间11以后再出门啊。
1: 哎，是的。
0: 第二个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的时间呢也是周六早晨的7到中午4。
1: 嗯，
0: 从克拉玛依河及城南大部分区域呢也会实施道路的交通管制，到那个时候呢禁止所有的车辆以及行人进入。
1: 是的，
0: 道路两侧禁止停车，要根据比赛进程梯次解除相应路段的交通管制措施。
1: 没错，那友谊路与幸福路路口一直到世纪大道与迎宾路的路口实施的是全封闭交通管制。赛事期间，友谊大桥南北方向禁止通行，友谊桥东西侧辅道禁止通行，移动公司路口以及阳光建材城路口禁止车辆向滨河北路的方向行驶。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比赛期间友谊大桥就不要走了啊。
0: 是是是，
1: 是封路的啊，
0: 尤其是在4之前啊，如果实在要出行的话，4之后我们再选择。
1: 哎，
0: 迎宾路与安定路的路口至胜利路与安定路的路口大学城路段实施的是半封闭交通管制，道路北半幅是禁止通行的，南半幅道路双向通行。
1: 是的，
0: 那9月26的早晨7起，早晨7啊，
1: 是
0: 一直到比赛结束呢，赛道的沿线以及周边道路的交叉路口将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届时禁止无关车辆及行人进入赛道，根据比赛的进程按以下时段逐步相应的解除路段管制时间。
1: 是的，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封路的时间呢，预计都会有一个这个解封的时间啊，逐步的，最早呢也得在10了。
0: 对，但是具体的时间要根据比赛的实际情况会具体执行啊。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他安排几点他就一定会几点解除，
1: 也要看现场的情况啊。
0: 对，现场的比赛进程如果快的话可能会提早解除，如果慢的话、哎、可能会推后解除。
1: 没错没错，那比赛道路呢是禁止停放车辆的啊，包含停车位也是不可以停放车辆的啊。
0: 对，
1: 比赛的沿线路线的各交叉口的车辆和行人是必须要服从执勤人员的指挥管理，无关车辆和行人不得进入赛道。
0: 嗯，
1: 那很多路口呢它是相邻路段，将视情况实施临时交通措施，由公安机关根据比赛情况会逐步的恢复正常交通，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0: 对，还有一些交叉路口的通行点我们也跟大家一并分享啊。嗯、有5社会车辆可以在交叉通行点关闭之前我们通行就可以了。
1: 哎，
0: 第一个胜利路与吉祥路的交叉路口东西通行时间延长到9:20截止。9:20之前如果要走胜利路和吉祥路的话抓紧时间，东西方向啊。
1: 没错，那纬四路与金二路的交叉口南北方向的通行时间延长至上午的9:40截止。
0: 纬四路与金三街的交叉口南北通行时间延长至9:40截止。
1: 纬四路与金四街交叉口南北通行时间延长至9:45截止。
0: 最后一条，世纪大道与金四街的交叉路口南北通行时间延长至10:30截止。
1: 是的，那当然所有的参赛选手呢还有步行穿越点啊，交通管制之后参赛选手凭借您的号码布是可以通行的。
0: 嗯，
1: 那如果说您要步行前往比赛地点的话，可以走

0: 是碧水路与市一大道的交叉口，东西通行时间呢会延长至8:45截止。
1: 对，西环路与尾巴路的交叉路口呢，南北通行时间也会延长到8:45正式截止。
0: 是的，是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出行建议啊，在比赛当天呢，居住在交通管制区域内的市民，如果说您是有婚庆或者是其他紧急情况需要出行，那请及时与所在的社区街道进行联系。
1: 柯白路、东环路、安定路、纬一路、217国道是全线通畅的，想要前往火车站、飞机场的市民朋友们、旅客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以免耽误您的行程。也就是说，你平常去火车站提前半个小时，
0: 哎，
1: 你这次要提前一个小时了，因为线路可能会有所改变啊。但是你一定会前往你的终点。
0: 哎，是的，要提前的出门啊。那比赛期间呢，公交车辆也会临时的更改路线，详情的这个公交车辆的线路更改，大家可以去关注公交客运部门相关的通告啊。
1: 对，也请赛道的沿线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们根据交通管控的通告，提前的规划出行线路，提前的安排出行时间，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行进比赛沿线以及外围分流管控的各交叉路口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一定要服从现场公安民警的指挥。
0: 是的，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那明天后天两天呢，城区确实可能是有一些道路不太方便，包括停车位可能也会相对比较紧张，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出行。
1: 解答一下各位朋友的留言吧。这个伊斯贝尔说，这个体育馆那边哪个公交车能到附近呢？
0: 建议您可以打开地图软件啊，可以搜索一下。但是公交车因为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因为临时交通管制的原因，个别公交车可能会改线，所以您还是要提前的拨打电话去询问一下啊。
1: 对，他说太远了，想坐公交过去再走过去，有没有哪个公交车可以到附近啊？
0: 这么早的话，
1: 对，这么早的话班车也没有开行啊。
0: 对，建议您还是就是参赛前一天可以在附近休息。
1: 如果您有这个电动车、自行车也可以啊。
0: 是的，是的啊，建议还是公共交通。如果说确实要坐公交车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交客运部门发出的这个临时通告啊。好了，既然点赞到10000了，我们就立刻开启今天的挑战科目一。
2: 上车先过科目一，真题挑战来出击。易错标志变不细，扣分规则记不密，秒答犹豫见高低，快来争当理论帝。科目一真题来突袭，敢不敢来比一比？答案马上就揭秘，速来应战别迟疑。

0: 好的好的，今天呢依然是两道题啊，分享给各位，两道题全部答对的前三名获得今日份的挑战大奖。嗯，
1: 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把这两道题送给各位，大家也都着急了啊。
0: 是的。
1: 第一题，仔细听题，听完两道再同时作答啊。
0: 哎，是的。
1: 坡道会车正常情况下要哪一方先行呢？
0: A 下坡车，
1: B 上坡车，
0: C 速度快的，
1: D 吨位大的。
0: 哎，在坡道会车
1: 啊，
0: 哪种车可以先走？
1: 是的，啊，那我们先别作答啊。
0: 是的，
1: 两道题听完了再作答。第二道题，
0: 哎，
1: 公安交管对违法行为实行的是什么制度
0: ？A 里程奖励
1: ，B 积累累计积分
0: ，C 强制报废
1: ，D 信用登记。
0: A B C D 给一个答案啊，哦，两道题，希望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1: 对违法行为啊，实施什么制度？
0: 什么制度？
1: 仔细听题啊，不要。
0: 这是作分题啊。
1: 对呀，啊。
0: 好吧，先来说一下大家的答案，目前不对，再想一下哈。一个小小的提示，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起床了，吃早餐了，预备。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1: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很多朋友都给出了答案，但是今天说实话准确率不是很高，哎，
2: 主要是大家都掉进了我们的题目陷阱。
1: 哎，是的，我们先来这时间段我们不再接收答案啊，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2: 第一道题说坡道会车，你已经在坡的上边了，
1: 哎，
2: 正常情况下哪一方要先行呢？
1: 正确答案是
2: B
1: 上坡车。
2: 他说了正常情况下，
1: 对，
2: 坡道会车一定要让上坡的先行，如果说下坡车已经走到中段了，这个
1: 情况除外啊，
2: 这个情况除外，这就不属于正常性情况了。
1: 对，正常情况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坡道上
2: 顶峰相见了，
1: 哎，对，你该怎么走，可是让上坡的车要先走，因为它会有视野盲区，
2: 对喽，
1: 哎，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是这个答案是 B。哎，
2: 第一道题应该选 B 啊，
1: 大家给的大部分答案都是 A 哦。
2: 好，第二道题，公安交管队违法行为实行的是什么制度？他只是违了个法，
1: 不至于让他的车报废好吗？怎么这么多人选强制报废啊？
2: 如果你的车，比如说你这个车有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说闯红灯啦，
1: 对，压线了，
2: 压线了，或者出了一些交通事故，这都属于违法行为。哎、但是这个时候你的车是新买的，交警同志会让你报废吗？
1: 哎，只是给你记分罚款。
2: 嗯、对呀、
1: 啊，明白吧？所以这个答案是
2: B， 累计记分。
1: 那今天正确答案就是
2: B 和 B。
1: 是的，是的
2: ，BB 又没有答对啊 ，BB 们。
1: 来看看这个。李道长说没法了，车不要了，
2: 没法了，车别不要送给我吧。
1: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哦。
2: 土豆哥 AC 不对，
1: 莫下坡 C 不对，花生米 AC 不对，荣小妹 AD 不对，李道长 DC 不对。
2: 哎呀，
1: 下坡朵下坡
2: 朵
1: 应该
2: 上
1: 坡
2: 啊，
1: 先走，差一个，
2: 差一点。
1: 四香 AC 不对，然后桃。上坡 C 不对，差一个 King AC 不对，哇，一个都不对。
2: 然后土豆哥说答案是啥？刚卡了，刚确实也没有念答案、啊。
1: 对对对，但是念了也一个都没对，大家。
2: 对，今天的答案两道题是 BB。
1: 是的，是的，一条笔直的数说家人们几号封路啊？
2: 明天开始，
1: 明天后天两天啊。
2: 对，明天后天两天。
1: 是的。
2: 花生米一个黄豆说今天路上好畅通啊，都放假了吗？阿山桥金源大道特畅通。
1: 嗯，也可能是你出门晚了吧，都这个点了也得畅通了吧？
2: 特畅通，哎，不会就我们在上班吧？
1: 只有我们俩在上班，大家都在家里面躺着看我们。
2: 太过分了。
1: 啊，今天的答案确实是这个，各位
2: 小马哥也是遗憾啊
1: ，A B 不对啊，
2: 差一点点。
1: 且听风吟啊，报了一个路况，说西环路由南向北，在碧水花园路口有一辆大车
2: 啊，
1: 拉了一车的管线，
2: 哎呦，
1: 目前只有一个车道能够正常通行。
2: 对，目前应该是已经移开了啊。
1: 哎，是的，因为这个信息也比较早了啊。好的，感谢感谢。笔直的树他说十一点能解封吗？
2: 啊，明天可以。
1: 后天不行，
2: 后天不行，
1: 后天的道路封闭呢，
2: 到下午四点，
1: 对，范围还会更大，
2: 对，
1: 到下午四点。明天是健康跑，因为只有5公里，所以这个临时管制的线路呢也比较短，到11点左右就结束了吧，是不是？
2: 嗯，是的，
1: 啊、是的，是的啊，
2: 健康跑要稍微短一点。
1: 对，
2: 独狼说明天封的是哪条路呀？我们再跟大家解答一下，明天上午啊，明天上午呢是早上7点到上午的11点是交通管制，是体育馆东侧的无名路。到世纪大道是全幅封闭的，尾巴路全幅封闭，世纪大道到碧水道邮件南半幅封闭，临时交通管制。
1: 这是昨天的
2: 啊，这是明天的。明天啊，明天是健康跑，明天健康跑它只限制到11点，所以11点以后，上午11点啊，不是晚上，上午11点之后，咱们再有出行需求的各位朋友们正常通行就行了，就不用管它有没有封路了。11点之后咱们再出行，大家都在休息嘛，明天早上好不容易休一天，睡个懒觉怎样？
1: 对，或者是如果你实在睡不着，你就到这个附近周围去给大家加油去
2: 啊，
1: 对对对，可以啊，
2: 就是把你的激情，把你的这个早上无处发泄的一些这个。力气啊，
1: 是的，
2: 全部在那里喊出来，
1: 对，
2: 让我们的游城人民以及全国各地前往我们这边来参加这一场盛会的这个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1: 哎，是的，是的啊。那当然，这个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些 一些这个小内容，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啊，参加运动环节，你不论是自己日常你运动、还是说参加比赛，可能会受伤，
2: 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嘛、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在生活当中也是啊，比如说什么磕伤啊、擦伤啊、烫伤时有发生，所以家里面大家一般都会备一些消毒剂，但是很多人呢，你处理伤口全凭经验，比如说拿起碘伏直接抹，
2: 对，
1: 拿起酒精直接喷，
2: 那不然呢，
1: 你看，所以你看就是这种傻瓜今天来教你啊，像用酒精擦拭这个破损的伤口，用紫药水处理化脓的创面，反复用双氧水去清洗这个轻微的擦伤，其实这些错误做法都容易损伤你的创面组织，会延缓你伤口的愈合。
2: 哦，
1: 而且呢，有一种其实消毒并非是万能的，要根据伤口的实际情况选择消毒剂，才能有效的保护创面。比如说，很多人无论是手不小心切菜切了一下，擦伤了，还是什么割伤等等，全部都用碘伏，全部都用。
2: 主要家里只有碘伏。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啊，不同的消毒剂它的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2: 比如说，家中常备的可能有75%的这个医用酒精，
1: 是的，
2: 适用于的是完整皮肤状态之下，不是破损啊。
1: 哎，
2: 它适用于完整无破损的皮肤，比如说打针之前我们进行皮肤的表面消杀，或者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小物件啊，你想要，比如说小孩吧，
1: 哎，
2: 他会放到嘴里啊，或者怎么样，小物件体表的这个消毒，切记直接用于破口、较深的伤口以及口腔等黏膜部位，
1: 哎，
2: 这个酒精刺激非常强的，
1: 是的，
2: 很容易破坏创面，然后还会破坏新生的肉芽，加剧你的疼痛感，损伤伤口组织，会阻碍你的愈合。
1: 没错，同时家里面是禁止大面积的去喷洒的，
2: 是的，
1: 因为酒精遇到明火特别容易引发火灾，使用时只擦拭完好皮肤，要避开你的口鼻黏膜，存放时候要远离火源和热源啊，这是酒精的使用规范。
2: 因为酒精确实是易燃易爆物品、啊、
1: 对对对。
2: 第二个就是家中常备碘伏，它适合的是浅表破损，就是哎，你家庭外普通的外伤可以选择，它刺激性比较小，痛感也很轻，成人儿童都很适用，像擦伤了呀、割伤了呀、抓伤、小切口、小面积和轻度烧伤以及部分的黏膜破损，咱们可以使用碘伏来消毒。
1: 是的，但是要注意啊，像大面积深度创面不建议自行反复的长期使用，而且碘过敏的人群一定要严禁使用。
2: 是的，
1: 像甲状腺疾病患者、孕妇或者是哺乳期的女性，你在使用碘伏之前一定要遵医嘱，要问一问。那消毒呢，要从伤口的中心向外环形涂抹。切记啊，不要和红药水混用，二者接触会生成有毒物质。
2: 是的，还有呢，家里可能会有的，大部分家庭会有的是双氧水。
1: 是的，
2: 就过氧化氢溶液，是脏污身伤，我们可以用这个。
1: 哎，
2: 就比如说主要处理这个淤泥污染物过多，污染较重，存在厌氧菌感染风险的比较深的伤口，如果说你比如说在室外，
1: 哎，
2: 你受到了一些，比如说下雨天啊，泥巴点儿的，
1: 你是摔倒了，
2: 摔倒了，结果你的伤口里面又有一些残留物啊，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个短暂的清洗，起到辅助清创和分解污物的作用。
1: 是的，
2: 嗯，
1: 像干净的浅表擦伤或者是普通的小割伤，就不建议大家用双氧水，更不能反复的用它来冲洗创面，因为双氧水呢，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它还会破坏你的新生健康组织，是不利于你的伤口修复的。
2: 是的，
1: 冲洗完毕之后，最好是用生理盐水去冲这个去创面的泡沫。干净的小伤口还是尽量的避开双氧水吧。
2: 是的，是的。那除此之外呢，经常家中常备的红药水啊、紫药水啊，已经淡出家庭常备清单了。
1: 对，
2: 红药水当中有汞，破坏皮肤吸收之后存在汞中毒的风险，家庭不建议储备。
1: 是的，
2: 那绝对不能和碘伏搭配使用啊！你说这两个混合在一起效果好，那是不可能的。
1: 是的，是的，会产生有毒物质。
2: 对，紫药水呢也会在表面形成一些痂壳，把脓液都会封闭在皮下，加重感染，会遮盖你的创面，很难观察恢复的情况，也不要口服啊，
1: 哎，
2: 也不能大面积长期的涂抹，很容易造成皮肤的染色情况。
1: 是的，其实也就是日常像酒精、碘伏、双氧水完全就够了。
2: 对，
1: 那家庭处理伤口呢，有四个原则，首先先清洗再消毒。
2: 哦，
1: 消毒并不是伤口处理的全部，如果说你的创面沾有泥土和尘土，要先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先冲洗干净之后，你再去进行消毒和包扎啊。
2: 对，第二点呢，伤口比较重，咱们就去医院处理啊。
1: 对，
2: 比较深，出血难止住，比如说被生锈金属、脏污器物刺伤，烫伤面积过大，或者是伤口持续的红肿化脓，不要在家里自己处置，你尽快就医，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消毒剂不要混搭， 不要各类消毒剂随意的混搭，部分药剂相遇它会产生有毒物质。
2: 是的，
1: 那用药之后，如果说你的伤口周边出现了红肿、皮疹、灼烧或者是瘙痒等过敏的感觉，要马上停用消毒剂，并且用清水去冲洗，症状加重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
2: 对，最后一点就是保管好你的这个消毒用品，不要口服啊，
1: 哎，
2: 所有的消毒剂都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以防误服。定期要检查一下它的保质期，过期了就要及时丢掉，不要觉得过期了还能用用啊。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呢，其实家庭消毒啊也是有说法的，有讲究的，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哦。好的，看一看时间，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先暂时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啊。
2: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会送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克拉玛依新闻，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吧，
2: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牢记主播，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分组讨论策纪。
1: 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天山南北美如画，又是一年好秋景。新疆人民记忆犹新，去年金秋9月23号至25号，新疆各族人民迎来历史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亲切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发表重要讲话，题词重要贺匾，为进一步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极大鼓舞了各族干部群众在新起点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信心决心。时序流转，山河幻彩，回望这一年，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民族团结根深叶茂，石榴花开遍地芬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丰富多彩，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算半个河南人的新疆8岁维吾尔族女孩，幸福讲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温情故事。广西洪灾中，新疆夫妇牵出自家马匹为灾区驮运物资，一句“大家都是一家人”，尽显手足情深。从法律施行到基层实践，再到战胜艰难险阻时的守望相助，新疆大地处处涌动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厚谊。文化润疆深耕细作，中华文脉生生不息。今年9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生动记载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5月，2026江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从史书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到文体活动浸润人心、丰盈心灵，中华文化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各族群众在文化交融中增进认同，共有精神家园，愈发和谐温暖。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开拓奋进动能澎湃，立足资源禀赋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大项目持续打通发展脉络，乌豫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各族群众出行更便捷，增收渠道更宽广。大石峡水利枢纽汛期大显身手，塔里木油田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一批能源、水利、现代农业项目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密集落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算力产业加快崛起，哈密15打造西部绿色算谷，克拉玛依跻身全国算力第一方阵。从交通到水利，从邮寄到算力，天山南北正以实干实绩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速，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如约启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成功举办，搭建起连通亚欧的数字合作桥梁。一场场盛会，一次次合作，新疆正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勇担重要角色，共建一带一路的丝路潮生，激荡人心。关山万里，初心不改，征程浩荡，接续奋斗。回望这一年，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龙林毅、郭雪梅、侯静静、米纳热、阿迪里别克、郝建美、阿迪娜、阿布莱提报道。9月22号，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十个代表团开展分组讨论，与会党代表紧扣党代会报告，立足各自岗位实际，谈体会、化成就、谋未来、献良策，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务实奋进。讨论中，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立意深刻，内容务实，举措有力，既全面客观地总结了克拉玛依过去5年的发展成效，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进一步明确了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为今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是一份凝心聚力、催人奋进、贴合事情、惠及民生的高质量报告，为克拉玛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党代表姜伟表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扎实，分析形势精准到位，部署工作科学务实，清晰明确了全市未来5年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合力。未来要继续深学细悟、吃透报告精神，立足三服务职能，狠抓工作落实。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实力强。报告指出，过去5年，克拉玛依坚持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全力稳油气、新多元，推动了产业能级的稳步提升。党代表殷小卫表示，当前新疆油田发展势头良好，油气新领域成果丰硕，尤其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新疆油田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CCUS 项目和煤电联营项目等建设均取得重大进展。立足新发展阶段，要继续发扬油地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的优良传统，紧扣市委13421发展部署，深耕主业，赋能产业绿色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油田力量。党代表刘恒毅表示，市委13421发展思路精准契合产业转型、科创赋能、绿色发展大势，为云计算产业园区发展锚定了方向。未来，云计算产业园区将紧扣全市发展部署，坚持前瞻布局、精准招商，加快推进绿电直连、基础设施绿色化改造，全力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做强全疆领先的绿色低碳算力网，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底座。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报告指出，5年来，克拉玛依坚持把人民至上理念作为追求价值，用心办实事、惠民生，交出了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党代表姚家沛表示，过去5年，全市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完善养老托育、就业保障、政务服务等相关政策，老年食堂、线上政务平台、免费公共体育场地等便民服务落地见效，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未来，他将立足岗位锤炼本领，扎根一线，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更是驱动城市创新升级、积蓄长远动能的关键支撑。报告指出，5年来，克拉玛依坚持把科创人才聚集作为动力源泉，着力助平台、引英才，激活了强劲澎湃的创新动能。党代表王英表示，5年来，克拉玛依持续深耕教育事业，加大人才引育力度，有效激发教师队伍创新活力，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未来，他将继续立足教师岗位， 坚守育人初心，精进业务能力，示范带动全校师生凝心聚力，成长进步，全力助推全市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提质增效。党代表徐媛媛表示，克拉玛依重才、爱才、惜才的浓厚氛围，为人才扎根基层、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平台，有力推动各类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建议持续完善青年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优化人才发展生态，聚焦更多青年人才留课建功立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人才势能。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我们要紧紧把握全面夯实基础这个关键，赋予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扎实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落地见效，着重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建设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在党代表严鹏看来，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站位高远、系统科学，是引领克拉玛依长远发展的新城之略，为全市产业升级、招商引资、民生提质凝聚了信心，指明了方向。严鹏表示，作为本土企业，将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基础设施提升和民生工程建设，严守安全质量底线，以精细化管理打造精品民心工程，助力城市功能品质持续升级。党代表赵薇表示，未来将立足检查主责主业，创新履职方式，抓实以案释法与务实练兵，严把案件办理关口，持续提升法律监督质效，以精准检查履职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党代表陈晓燕表示，报告对信访法治化、基层综治建设的部署务实精准，贴合基层治理实际。他将立足公安一线，依托基层综治中心平台，紧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链条，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隐患排查与实战演练，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新的五年要强化使命意识，把握发展主动权，在攻坚克难中塑造发展新优势。党代表李燕表示，过去五年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国土绿化、荒漠化防治工作成效显著，天然林保护提质增效，区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强化荒漠生态保护、风景名胜区管护等，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持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克拉玛依绿水青山。党代表周浩南表示，未来市气象局将立足主责主业，优化极端天气地进式预警机制，聚焦油田生产、交通供热等重点领域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强化科技赋能，升级智能气象预报系统，深化行业合作，坐实风能评估、气候论证，精准服务能源保供与产业发展。党代表石勇表示，当前沃尔河度假区整改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在运营管理、资产盘活、业态拓展、市场培育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度假区将围绕文旅融合、康养赋能、产业植入等持续发力，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住宿业态，提升游客体验。党代表在热烈讨论中凝聚了共识，提振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以坚如磐石的信心、求真务实的作风、敢闯敢试的劲头，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征程上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胡雪婷、张佳佳、陈小伟报道。盛会擘画新图景，奋楫扬帆正当时。9月22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党代会报告在党代表中引起热议，大家立足岗位实际，谈认识、化感悟、谋举措、定目标，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渐行渐效，奋力开创克拉玛依发展新局面。党代表杨香玉：
3: 作为在公信领域工作的党代表，一方面全力支持注视石油石化企业增储上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 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另一方面加快新材料等多元产业的研练、补练、强练，同时深入推进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克罗马依现代化建设贡献坚实的公信力量。
1: 党代表张健：
4: 公共交通是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近年来我们大力推广新能源公交，持续优化公交线路，在服务市民出行的同时践行节能降碳理念。下一步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坚守公交民生主业，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同时引导广大职工和市民践行低碳出行理念，为建设美丽克拉玛依贡献公共交通力量。
1: 党代表夏春梅：
5: 报告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为医学教育办学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实践遵循，是一份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我们将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并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依托重点学科和科研平台，开展协同攻关，夯实学科发展的根基，为克拉玛依市乃至全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出优秀的医学人才。
1: 党代表帕尔哈纳亚森：
6: 我们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依托我们第五社区特色阵地五家临沂坊平台，持续深化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带动辖区各族党员、居民骨干、商户组建志愿队伍，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卡尤木江，通讯员石广文报道。9月21号，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克拉玛依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街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谷鸿飞宣布宣传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梁武军，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艾克热姆阿布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阿扎提霍加布都出席仪式。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民委、市妇联主办，克拉玛依区委、区政府承办。仪式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片，聆听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主题宣讲，为各界代表赠送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读本书籍，并发出争做民族团结维护者、践行者、传播者的号召。文艺汇演中，演员们以优美舞姿、嘹亮歌声讲述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和睦共处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仪式结束后，现场非遗市集、趣味普法互动体验活动同步开启，便于群众在体验中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宣传周期间，我市将推出多个主题活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营造人人关心、维护、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良好氛围。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努尔达纳托汉，通讯员杨毅报道。9月19号，中国网球大篷车全国巡回公益推广项目新疆站在我市开幕。本次活动由中国网球协会主办，自治区体育局承办，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资金支持，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网球协会

0: 合的网球推广场景，实现赛事赋能公益、公益点亮赛事的双向赋能。开幕式播放了新疆籍网球运动员步云朝克特、王晓彤、邹瑞瑞录制的祝福视频，向克拉玛依青少年送上了殷切鼓励。随后，爱心企业代表向市业余体校、市第六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捐赠了网球器材、装备、服装等物资，以公益资源助力校园网球运动发展。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嘉欣、石峰。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3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5度。白简滩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4度到16度。乌尔河多云间晴，有时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2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时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1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5度到1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7度到11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3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7度到10度。库图壁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5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阵风3至4级，26度到14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5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早晨九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1: 你是我睡得不上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
2: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
3: 健康克拉玛依。
1: 那时光想把你亲吻是本能，把你。
2: 那今天的健康环节啊，跟大家分享，最近头发掉得多，可能是你气血不足了。
3: 进入秋季之后，有人发现梳头洗头的时候头发明显变多了，掉的时候头发明显变多了，这是正常的现象还是脱发呢？
2: 其实啊，在秋季掉发是有原因的，在中医看来，这可能和气血有关。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就告诉大家如何科学地稳住你的发量。
3: 中医素有发为血之余的说法，头发的生长与色泽离不开气血的濡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专家也介绍到，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与多个脏腑的功能密切相关。
2: 是的，肾气华在发，肾精充足，头发就会浓密光亮，肝藏血，肝血充足，头发才得以滋养。脾为气血化生之源，脾气健运，气血化生有源，肺主宣发，使气血精液能够送达到头面上。
3: 没错，秋天燥邪盛行，很容易损耗肺的精液，肺也负责将气血精液输送到全身，肺阴不足，输送能力下降，养分无法顺利送到头顶，发根缺少滋养，头发就很容易干枯脱落。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相应，秋季人体气血开始由表入里的逐渐收敛，输布于体表头面的气血减少，发根的营养供给不足。那秋日万物凋零，人很容易产生悲秋之情，悲伤和忧郁的情绪也会耗伤气血，进而会影响头发的健康。
2: 是的，那在秋季呢，确实会出现掉发变多的情况。发表在英国皮肤病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就为此提供了证据，脱发在夏季和秋季会达到顶峰，并且呢，生活在北半球的人是更容易遭受这种困扰的。
3: 秋天掉发明显增多属于正常现象，但是掉的太多就得当心了。中日友好医院的专家也介绍到说，正常人的头发生长期为3年，退行期为3周，和休止期大约是3个月。那正常人每天掉发的数量大约是100根，洗头的时候掉发的数量在每天70根左右。
2: 是的，没错。那根据这个专家也介绍到啊，说推荐了一个检测脱发的简单方法，就是3到5天不要洗头，之后呢，用3根手指捏住大约60根头发，轻柔的力度向外拉。如果说脱落超过6根，就建议就医排查；如果说少于6根，就不需要过度担心。但是如果发现你的发际线上移、发缝变宽，或者是头发明显变得细软，也建议尽早就医。
3: 那秋季的掉发增多，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稳住我们的发量？建议大家从几件事儿入手啊。第一点叫减轻压力，压力会激活体内的交感神经系统，释放过量的去甲肾上腺素，加速头发脱落。每天可以用10分钟来进行深呼吸或者是冥想来平复情绪，压力过大时做几分钟的温和拉伸也不错。
2: 还有第二点，减少熬夜。专家介绍，避免熬夜呢是维护头发健康的基础，夜晚是身体休息调养气血之时，熬夜会损耗你的气血，影响头发滋养，所以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要上床睡觉。
3: 第三点叫补足营养，专家也推荐了几种食物可以养好头发，可以适当多吃。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像奶、蛋、瘦肉以及豆类和谷薯类；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像杂粮豆以及动物内脏，肝肾中较为比较丰富啊；富含铁的食物，像红肉、动物血、肝脏、动物肝脏等；还有富含锌的食物，首选 海产品、瘦肉和动物内脏。
2: 嗯，还有一点建议大家经常梳头。中医认为啊，头部是分布着100多个穴位，那梳子反复的按摩刺激头皮，是能够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滋养固发。从现代医学来看呢，头皮分布着丰富的神经和血管，梳头是可以刺激神经末梢，缓解你头部的紧张。建议大家用牛角梳、木梳、指腹都可以，先从前额发际向后梳到颈后的发根处，再分别从左耳、右耳朵向上向后梳，用力要均匀，速度要缓慢，每次50到100下，感觉到你的头皮微微发热就完全足够了。
3: 嗯，最后一点呢是要正确养护，洗发水的水温略高于体温，清洗时长控制在5到7分钟，护发素一定要避免接触发根，经常染烫头发也会损伤发质，染发剂的刺激还会引起头皮和毛囊的炎症反应，久了也会出现毛囊萎缩，头发由粗变细，最后脱落，所以一年染发或者是烫发最好不要超过2次。你我就是星辰本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14，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民政部介绍，15、5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1: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
0: 23号，神舟12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
1: 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了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
0: 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1: 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0: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的1至8月，共查办各类不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
1: 23号，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
0: 继续关注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1: 再来关注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
0: 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过60亿元。
1: 考古学家证实，海昏侯墓刘贺犁钮玉印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羌和田籽料实物标本。
0: 继续关注，在辽宁大连，一名男子不慎被困在景区峭壁，路过的游客沈道任发现之后，立刻爬下峭壁展开营救，最终成功帮助男子脱困。
1: 近日，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的话题登上了热搜，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经济热点快评。

0: 用果葡糖浆替换白砂糖，刻意宣称无蔗糖，是一种典型的营销套路。健康饮食事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绝不能成为商家营销的套路和获利的噱头。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才是最好的营销。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天气。最后一起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
1: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新闻集装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融媒发出的克玛之夜加码博会落地开展，2026克玛配套活动全面提档升级。
1: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即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持续丰富赛事配套内容，升级打造特色文体活动矩阵，以克玛之夜赛事博览会为亮点，多项配套活动全新提质，为参赛跑者带来沉浸式的赛事体验。
0: 备受期待的克拉玛依马拉松之夜重磅回归，活动将会融合马拉松运动精神与克拉玛依城市文化，编排歌舞、音乐等多元节目，用精彩的视听盛宴点燃赛前的氛围，为前来参赛的跑者送上专属城市文化大礼。
1: 选手领取参赛物资期间，同步举办赛事博览会，博览会延续往届的成熟模式，开展了赞助商品牌展示、文化产业展览、文艺表演等丰富活动，全方位丰富的赛前氛围服务参赛群众，也为广大跑者带来多元的观展和参赛体验。
0: 除了克玛之夜与马博会之外，本届赛事配套活动多点发力，全新推出克拉玛依健康跑系列活动，设置个人欢乐跑、亲子家庭跑两个比赛，在9月25号率先开跑。该活动独立于正式的马拉松赛事体系，不设竞速排名，重在倡导全民健身，吸引广大市民感受跑步的乐趣。
1: 同时，组委会联动元大都克拉玛依马拉松冠军俱乐部，在8月开启官方备赛的训练营。训练营设立在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三大参赛集训点，那分批次组织集训，由冠军教练团队带队指导，依托专业的训练体系，帮助跑者夯实耐力基础，优化配速，科学备战赛事。
0: 来自克拉玛依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说到，今年力求为每一位跑友打造与众不同的参赛体验，通过丰富的特色活动，让大家更好地享受运动的乐趣，感受这座城市的底蕴。
1: 一系列配套活动将体育赛事、文化展演、惠民活动融为一体，跳出单纯竞技比赛的框架，赛事以活动为纽带，让跑者在参赛之余感受游程的人文魅力与温情，充分展现克拉玛依体育之城建设成果，让这场中秋奔跑之约内容更加丰富，体验更加充实。 We'll be right back.

0: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团结稳疆。克拉玛依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
2: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玛丽莎、凯尤木江、通讯员石广文报道。9月21号，克拉玛依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克拉玛依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街举行。
1: 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谷鸿飞宣布启动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梁武军，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艾克热木阿布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阿扎提霍加布都出席仪式。
2: 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民委、市妇联主办，克拉玛依区委、区政府承办。仪式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片，聆听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主题宣讲，为各界代表赠送了民族团结进步主

0: 其读本、书籍，并发出争作民族团结维护者、践行者、传播者的号召。
1: 在文艺汇演中，演员们以优美舞姿、嘹亮歌声讲述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和睦共处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仪式结束后，现场非遗市集、趣味普法互动体验活动同步开启，便于群众在体验中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
0: 宣传周期间，克拉玛仪式将推出多个主题活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营造人人关心、维护、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良好氛围。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0: 我是杨洋，
1: 明天见，
0: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05集，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师，我们这期节目呀，重点来学习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句话。
2: 也有很多人啊，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呢，认为啊，整个的这一段话里头呢，最后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也是这个老子啊，想把这个得一的这种妙法是吧？这个管理的方法、领导学的方法呢，告诉侯王。所以要告诉侯王啊，要得一以后就能够天下正了。那这个侯王怎么来得一？这个里边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呢，这个道家也好，儒家也好，讲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侯王得一的这个得一呢，其实指的就是中庸了。
1: 中庸之道。
2: 指的就是中庸之道。那中庸之道呢，其实讲的就是不偏不倚。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办事情呢，为天下万民子孙后代着想。功在当代是吧？这个利益子孙后代呢，这个几方面都得有，是吧？我既对于现在的时代有重要的影响和帮助，同时呢，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也有呢这个良好的影响和帮助。
1: 对，比如说我们古人建造的一些工程，像都江堰，
2: 对，
1: 就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对，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要考虑到，就是说比较全面了。
1: 对，
2: 那就比如说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那是当代人需要了，
1: 是
2: 不是？但是呢，你要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就是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了。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侯王，或者是说一些政治家，
2: 对呀，
1: 那他们在位的时候做一些重大决策，是不是就要考虑到我们不仅仅要发展经济？
2: 对，这其实这个问题呢，既是国家重要的这个一个决策的内容了，是吧？我们每一个从事国家工作的这个干部啊、公务人员呐、是吧？有领导、有影响力的人啊，其实要这样来考虑了。那么我们每个个人其实也一样，是吧？我们个人有的时候，你看现在有时候就比较着急，是吧？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或者我们个人就急于把自己的家庭呢迅速发家致富，
1: 对，
2: 那其实这都有点着急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是吧？因为大家都发展了，我再不发展不合适了。但是它有个时机机缘嘛。是吧？它有时候它经常的轮到我的时候，我慢慢再来成长。到机缘条件成熟了，自然而然的话就水到渠成的了。
1: 对。
2: 那反过来说，如果急于求成，可能就变成杀鸡取卵法了。是吧？或者我们讲叫做寅吃卯粮。
1: 对。
2: 是吧？你把这环境破坏了，是吧？把这个风气搞坏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呢，最后他都堕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顾此失彼，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让我们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生的重大的价值。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呢，也是没有得一了。所以要想让做到中庸，做到这个长远发展，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1: 对呀，
2: 可能作为这个个人来讲，首先呢，还是应该是从自身的得一来做起。
1: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修身为本。
2: 修身为本是吧？因为侯王也是人做的嘛。
1: 对呀。
2: 那我们每个人虽然不是侯王了，侯王就是指的重要的领导人了。
1: 对。
2: 但是每个人其实，在我们的环境下，也都影响着周围的世界。每个人，我们通过自己的自身的努力啊，其实对社会也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1: 侯王也是从小成长起来的。其实我们家庭里面，我觉得从培养孩子入手，如果我们家长得了一以后，能给社会输送合格的人才，这样呢，他们以后做了侯王，是不是从治理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就会更加的怎么说呢？更加符合中庸之道吧。
2: 因为我在想呢，就是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决策，其实也是和我们民众的渴望和需求呢是紧密相关的。
1: 哦，
2: 对吧？我们渴望什么，那可能国家的领导人就会希望做什么，因为我们的领导人啊，他本身也没有自己的想法，
1: 他是以我们百姓的需求，以我们百姓的心为心。
2: 所以古人讲嘛，就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说我们需要什么，大家就满足什么。所以我有时候看国外的领导人很有意思的，
1: 嗯，
2: 大家都想减税啊，他竞选的时候就说，我上台就给你们减税啊，
1: 哦，
2: 大家都想增加工作，他就说，那我上台以后就多给你们增加工作机会哦。
1: 大家都想提高医疗保险，
2: 嗯，大家你们都想赚钱，那好，我上台以后多给你们这个哈，创造这个发家致富的环境哈。所以你看，你去观察啊，他如果说是什么样的人群，就有什么样的领导人。
1: 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去挑剔这个领导他的决策怎么怎么样。
2: 是啊，所以每个人其实我们自己的渴望，
1: 嗯，
2: 我们自己的需求是吧？
1: 嗯，
2: 他就是作为一种民意嘛，
1: 嗯，
2: 他会反映在整个的国家的政策方针啊，
1: 嗯，
2: 领导人的决策上面。
1: 哦，如果理解了这一层，我觉得我们百姓其实跟这个猴王是有紧密的关联的。
2: 当然，它是一体的嘛，
1: 是一体的。
2: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成说是这领导人都是敌人是吧？然后政府都是什么什么压迫我们的，这我们没看清楚。
1: 哦，
2: 其实呢，它是一体的，是吧？有的时候，可能他们走的比我们快一点，有时候我们走想的比他们还快一点呢，
1: 嗯，
2: 是吧？我们想的人家做了，只是这个情况。
1: 对，
2: 那我觉得这就是有一个智慧的判断了，智慧的判断了。
1: 哦，
2: 那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1: 嗯，
2: 啊，我怎么能够把握住自己？因为我们也不是领导人嘛，
1: 对呀，
2: 我们也说不到领导人的这个影响领导人，我们怎么也影响？我们影响不了，
1: 对呀，
2: 我们只能做到自己。
1: 那怎么做呢？
2: 那自己我心静下来，
1: 嗯，
2: 我觉得就不要太贪婪。
1: 哦，
2: 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太着急，
1: 哦，
2: 都急于求成，
1: 嗯，
2: 这个着急呀，啊，会害死我们。这人一急，心就不静了，
1: 嗯，
2: 一急心就不定了，人一急呢，有的时候就什么都胆大妄为，都敢干了。
1: 对，
2: 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作为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群，其实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责任了。
1: 哦，就是说，社会影响力越大的人，他其实做
2: 要考虑责任。我觉得这个责任里边，比如说包含着媒体，
1: 嗯，
2: 是吧？还有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成功人士，
1: 嗯，
2: 凡是自以为自己属于成功人士的人，其实对社会都有一份巨大的责任，
1: 嗯，
2: 这叫社会责任。
1: 哦，
2: 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称之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我觉得不仅仅是企业家的。
1: 嗯，哦。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团队，成功的人士都是有成功的团队的。
1: 对，是。
0: 所以成功的团队往往都以企业形式出现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有道理的。
1: 哦。
0: 我这是逻辑来讲了哈。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对社会有影响力的这些人，往往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
1: 对。
0: 因为所谓成功不成功啊，它是相比较而存在。
1: 是。
0: 因为有不成功的人，才衬托出了成功的人。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不成功的人看谁呢？
1: 那就看成功人士。
2: 大家好，我是百姓热线主持人曼琪。
3: 我是记者张凤。
4: 我是记者胡雅琪。
2: 中秋月圆，热线情浓，百姓热线与您相伴，
3: 走街串巷，倾听民生，月圆之夜祝您安康，
4: 编万家事，传百姓情，中秋佳节愿您团圆。
2: 百姓热线祝您
5: 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6: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7: 沉默是金啊，
8: 别人的事少管，
9: 说多错多，
6: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7: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6: 好。
7: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6: 不用谢。
7: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1: 警察叔叔，我知道。
1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6: 哦，谢谢。
1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5: 有时多说一句，
12: 多说一句
15: 是善意，是教养，
12: 是勇气，是信念，
15: 是敏锐的觉察，
12: 是有声的温暖。
1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0: 喂，你好。
1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0: 在看奥特曼。
15: 这奥特曼是啥呀？
20: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22: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23: 用音乐
22: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4: 最爱私房歌，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我是肖辉。最爱私房歌呢，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在你的记忆当中称得上是家人称号的那位歌手，不管是他的美貌，还是他的声音，还是他的才华，你个人认为他是家人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回到了这个小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听完了他的歌声，就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为什么能够被评为家人呢？但是我的印象里面，家人的称号对他来说是打了引号的，因为呢，人们总感觉他的打扮像个男孩子一样，每次呢出场都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但是他的声音呢，也是让人听上去有一丝丝的男人的感觉。这位是谁呢？先来听听这首歌。

潘美辰，我想有个家。这首歌很多的朋友一听完之后感触都是特别的深。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独生子嘛，小的时候呢在家的襁褓当中长大的，所以对家人算得上是很有感情的，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有感触。结合着当下比较现实的一些问题，有的人呢一生也很难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好好的珍惜你身边的人吧，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温暖的家。记得在1991年的时候，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让观众熟悉了穿着一身黑啊，像个男孩子的台湾歌手潘美辰。他在春晚的舞台当中献唱了《我想有个家》，是一首令人听了想哭的。这首歌的魅力就在于它是鼓励人们勇敢地去面对当下的生活，搏击人生。这首歌呢也是伴随着一代人走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也感动了盼望归家的这些游子们。这首歌具有很强烈的共鸣性，能够反映出社会的一些现象，唱出了许多人，特别是当时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人的一些心声。潘美辰，他就是一个外表非常的个性，像个男孩子一样的一个家人。今天我们为各位梳理到的都是我们印象里面称得上家人称号的这些歌者或者说是艺人。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在微信里面继续来跟各位一起去说一说。

0: 最爱私房歌继续为各位送上那些经典的旋律。今天的最爱私房歌呢，我们带着所有的朋友一起去说一说我们记忆里面富有家人称号的那些女艺人吧。不管是她的外表也好，还是她的声音，还是她的这个才气啊，都可以称得上是家人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啊，看大家在微信当中都是怎么说的。来看一下一寸光阴，他说了啊，他说听着这些耳熟能详的老歌，虽然已经过去了，此时此刻忽然想起了陈琳的一首经典老歌，就是熊猫咪咪啊，不知道能否找到这首歌，这首歌也是陪伴我童年的回忆。还有呢，他继续来说到了，他说张强啊，一个神秘的歌手，听他的歌让人浮想联翩，可以用梦中情人来形容。还有呢，再来看到这位叫做 Kid 的朋友，他就说了方季韦应该也算得上是家人吧。还有呢，再来看一下谎言，他说了，他说梅艳芳的女人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的啊，喜欢梅艳芳的人呢，当然是欣赏她身上的那种独特的气质，还有慵懒却不做作，华贵而不世俗，很有大家风范。听到的都是华语歌手，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富有家人才气的一些欧美歌手了。不知道这位你是否也会把他归纳为家人呢？
1: If I should stay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外国的女歌手惠特尼休斯顿，她的声音呢是很有穿透力的，人呢长得也是特别的优美，也就是这位已经逝去的天后了，她是女王，是女神，是熠熠发光的一颗黑珍珠。她的歌声呢宛如从天堂降临，她的这种歌曲呢也是横跨了八九十年代，在每次这个格莱美大奖当中，对于她来说，格莱美奖杯就是一年一度的圣诞树一样的装饰了。惠特尼休斯顿演唱了很多的歌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还算得上是我将永远爱你这首歌，他成功的将一首乡村小调推到了流行金曲的地位，哪怕是经历了岁月，今天听来的时候还是那么的动人。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与您一起分享那些经典被大家珍藏的私房歌。我是肖辉，最爱经典，最爱私房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精彩节目。

0: FM 92.6一路畅通，守护你的每一次出行，不负时光，不负归途，愿车流皆顺畅，人间皆团圆，中秋快乐，一路平安。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
4: 多
7: 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5: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0: 明清，元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

0: 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有趣的生活方式分享。邀请到的这位朋友是一位户外达人，几项户外运动当中他都是非常钟爱，而且是因为热爱能达到专业级别的那种类型，就是玩着玩着一不小心把自己玩成了专业选手。那今天我要邀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户外的那些经历，分享一个比较小众的但同时现在又很网红的一项户外运动，那就是滑翔伞。那接下来就欢迎这位朋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水木鱼，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水木鱼。
0: 水木鱼日常工作也挺繁忙的，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的录制的时候呢，是在你下班之后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又加班到我们电台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水木鱼特别喜欢户外运动几类，我刚才提到的像滑雪、攀岩、潜水，还有今天我们要聊的滑翔伞等等，这一系列感觉你的户外生活好丰富啊，是怎么开始的呢？
1: 其实就是最开始我在一家公司工作，然后当时工作比较繁忙，然后加班也比较多，然后平时的业余生活也比较简单，或者说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然后后来呢就是身体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通过这个时间也去慢慢的去想，就是自己想走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然后逐渐的就去接触一些户外，就北京周边呢，去爬爬山呀，去徒步啊，像简单的就慢慢的就开始参与一些户外活动。
0: 一切始于徒步，所以徒步是很多户外运动开始的最初的阶段是吗？在接触户外运动之前，其实自己还是属于那种比较宅，没有太多时间的，那一开始的运动基础应该也不是特别好。
1: 对，我小时候也是身体病比较多，然后我父母都是每次就是开完支就给我开药，就去医院拿药啊，身体也不太好。
0: 那你父母也没有想到你现在能这么强吧？上天入地。
1: 其实也不强，就是心智就是开阔了一些，就是接触的人呀，或者说走出去看一看，就觉着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去多看一看。
0: 那先从徒步开始的话，有没有一个进阶的一个阶段呢？就在户外探索的这条路上。
1: 其实谈不上探索啊，就是我们简单的，因为我们刚开始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个人的一些体能啊，或者说经验啊，可能相对来说不是很丰富。那我们比如说在北京，或者说大小城市的周边，都有一些山脉啊，或者说有一些景点，都可以简单的去，走出去看一看呀、
0: 就是爬山，
1: 逛逛。对，爬山，对对对。
0: 爬山、徒步这类的。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第二步又开始去哪方面探索了
1: 呢？城市周边的一些。低海拔的山脉去走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可以往一些远一点的，或者说带一些海拔的这些山脉，比如说像是，太行山呀，或者说像秦岭啊，像这些都是在那个五台山呀，像这些三四千米的这些山脉。
0: 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泰山呀等等这些更高一点的山脉。
1: 对，泰山这个五岳它是一些景点，我觉得还是去的话，它的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些景点可能节假日的话就人比较多啊，我们想去人少的地方也可以去一些实际上相对小众一点的，比如说像四川那边的一些山脉啊它就相对小众一些。
0: 那在爬山的同时是不是也就开启了攀岩这件事情呢？
1: 对，因为最开始想挑战一些基础的一些带有海拔的一些山，比如说像四姑娘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山峰啊，然后它是雪山的那个类型，然后当时想爬之前呢

0: 就觉着，哎，是不是自己要学习一些攀登的一些技巧啊？因为光靠走啊，或者说登山杖这些辅助啊，可能缺少一些这种就是技能啊。后
1: 专
0: 来
1: 业
0: 就
1: 知识
0: 对
1: 其
0: 了，
1: 实学习专业知识其实能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保护。
0: 而且当时也看了一些这种户外啊登山题材的一些影视作品，就觉着也需要去学习和磨练一些这个一些技巧，
1: 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学习。后来呢，就是有我刚才也提到了，还有滑雪呀、潜水呀等等的。因为我之前听朋友介绍，你是那种玩着玩着能玩专业的级别。你现在都有哪些户外的证书吗？就是能
0: 证
1: 专
0: 书
1: 业
0: 谈
1: 级
0: 不
1: 别
0: 上，
1: 的
0: 就
1: 那
0: 是
1: 种。
0: 简单的像潜水的一些，休闲潜水的一些证书啊，就是你拿到这个证书以后，你就可以去全世界的一些提供这些潜水服务的一些潜店，然后去参与这些那个潜水的，就是请一些向导，就你就可以下到水下去参观一些这个景象啊，
1: 就
0: 这个
1: 像是
0: 潜
1: 咱
0: 水的。
1: 们游泳要考深水证一
0: 哎，
1: 样，
0: 对，但不见得游得多好，或者说潜得多好，但是就是你有这个资质，大家都知道你哦，你是通过什么什么体系学出来的啊？你大概有多少个瓶子，或者说多少个 log，就是你有多少瓶经验，然后大家都知道你大概什么水平，然后去那儿以后啊，潜店就会给你提供这些服务，
1: 是不是有一些潜点它是只对某一个级别的人群开放的，也是为了安全这样？
0: 像我们休闲潜水，就水肺潜水的休闲潜水的这个领域呢，我们一般分为这个 OW 和那个 AOW。OW 叫 Open Water，就是一般的开放水
1: 开放
0: 域的
1: 水
0: 初
1: 域，
0: 级的这个学习课程，一般是三四天，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水下的18米以内，然后进行这些休闲潜水的一些参观的一些活动，然后他会教你一些技巧，基础的一些技巧，包括一些出现一些紧急的意外的情况，然后怎么操作啊，这些都在基础里，或他会教给你，还有一些理论知识你也需要去学习，这个是初级的叫 OW Open Water，然后还有一些进阶的叫 AOW 就 Advanced Open Water，像那个进阶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在水下30米以内啊，做一些这种水下参观活动，因为更深了以后呢，就要求你有，比如说在水下保持一些中性啊，因为水下有一些，比如说水下的生物，还有一些珊瑚啊，还有水下可能也跟咱们陆地上会有一些风啊，或者水下叫流啊，会有一些不同地貌，它的一些景那个场景，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去能够更好的控制我们的在水下的一些中性。所谓水下的这些中性呢，就是我们在水下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体，然后去我们是上浮还是下潜，还是说在同一定深度保持一个深度的一个控制，这水下的一个控制。
1: 关于潜水的这部分呢，先不和大家分享，之后有机会再聊。因为我今天特别好奇的是，想和水木鱼跟大家聊一聊你最近开发的一个户外项目，现在也特别火，就是滑翔伞。
0: 哎，对。
1: 秋天我觉得还是挺适合这样的一项运动。首先，秋天的风景就很好，如果在北京周边，因为我看到像咱们北京房山呀，包括河北的保定。周边都有一些滑翔伞基地，大家还是可以去接触到的。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游览项目的话，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它和你在，哪怕是在直升机上，但滑翔伞因为它会更近距离，而且呢是有一定的一个操控的感觉的。它和风和这个高空的空气，那个温度的体感，那种体验是更贴近一点的，所以那个体验和大家隔着一层玻璃的体验还是不一样。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开那个汽车和开那个敞篷车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开四轮和我们骑两轮摩托车的这个差别有点像。我们骑摩托车的话，我们会更加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外界的风啊，包括环境啊，还有那个气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体感啊，这是非常好的。
1: 玩滑翔伞，如果让你跟大家分享你这个现在的对于它的一个理解，你觉得对你来说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0: 滑翔伞它是最简单的，它是最经济的，也是最便宜的，我们能够自主操作飞行的一个项目和器具，这是最便宜的，就最经济的。
1: 它的这个费用不会很高，是
0: 对，相
1: 吗？
0: 对费用是最经济的。
1: 其他的自主飞行，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可以操控的，就
0: 比
1: 学
0: 如
1: 飞
0: 说
1: 行，
0: 还有
1: 就
0: 一
1: 在飞行器上
0: 些，
1: 的学
0: 对，
1: 习，
0: 飞
1: 是
0: 行
1: 吗？
0: 器就是简单的那个飞机啊，还有
1: 固定翼飞机那
0: 一
1: 种。
0: 些小型的一些，像固定的三角翼。 也是您看那个，它是一个三角形状的，是下边有根杆儿，然后人去趴在那个杆上，然后后边吊着一个腿，然后也是能飞的，那叫固定三角翼。
1: 那滑翔伞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是靠什么来控制呢？
0: 是靠我们，它有一个伞具在上面。其实滑翔伞，我们大部分没接触过这项运动的人，他可能会跟跳伞去有一些混淆，或者说分不太清楚这个俩有什么不一样。跳伞它其实是从飞机上直接往下蹦，
1: 对，
0: 往下蹦了以后，它先那个有一段时间的自由落体，然后你通过自己身体的一些摆幅啊，然后去控制身体的一个姿态，然后到了一定高度，你就需要开伞了。
1: 对，
0: 开伞以后，它那个伞就是能够吊着你去有一定的这种下落速度
1: 慢慢的
0: 落
1: 下来。
0: 对，滑翔伞呢，其实它是。也是没有动力的，然后它是需要借助一个比较相对高的一个海拔，或者说一个具有高差的一个山，然后我们从山上然后去跃下来，跃下来以后，那滑翔伞的那个伞具呢，它会承托着你，然后它是以一个滑翔的姿态然后去飘落的，就像我们一个叶子往下飘一样。
1: 它不是说直接自由落体的那种感觉，它是可以在空中由你的掌控来完成一定的就是水平飞行的这种，
0: 对，或者说是以一定的下沉速度下落的。
1: 那在空中的时间能有多久？
0: 它的时间主要是根据你的这个风向，还有就是当时天气的一个气候。就比如说我们当时是中午，或者说我们临近了一个山脉，然后我们的气就是大气中它的那个这个气候环流啊，它很奇怪，有的时候它那个空气中它是咱们肉眼看不到的，有一些大的这种气泡，然后有的气泡它是往上的，往上它可以衬托你往上走，然后有的它是下沉的，或者说空中有个东西它会把你拍下来，这是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到的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在滑翔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利用这些上升气流去在滑翔过程中可能做一些更长距离的一个滑翔的一个那个体验。
1: 那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是看天吃饭了。
0: 对，但是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就一开始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0: 对，不确定性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我们才要学习更多的，比如说气象知识啊，理论知识啊，我们去能够更好的运用这些就是气候条件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体验。同时呢，它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我们也要规避它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风险。
1: 其实说到这儿，想跟水木鱼一起和大家分享滑翔伞的快乐啊等等的还有很多，但是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做一个安全提示，
0: 对对对，
1: 就是在做任何户外运动的时候，每当我们在搜索这项大家不太了解，在搜索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一些很悲剧的事件发生，
0: 对对对，
1: 包括滑翔伞，因为近两年也比较火，也有一些就在我们北京周边发生的这样的悲剧事情。这种运动，这种户外的极限运动存在这种概率，但是确实想要去体验，我们一方面是寻求刺激，另外一方面也是要通过更多的知识的学习，专业技能的磨练，然后把那种风险尽可能的情况下降到最低，安全的出去玩。那安全这方面是不是你们在学习滑翔伞的时候就是应该是第一课先学的吧？
0: 对，我去学习的那个学校，它的那个宗旨也是安全第一。
1: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学习的，就是你当时怎么想到要去玩这项运动，是因为看到身边有人在玩，还是就是觉得我玩户外都已经开始这个潜水呀、登山呀等等的各项技能都解锁了，这项是不得不解锁的一项技能了？
0: 其实早在那个2010年，或者是就是十多年前，其实早那个时候我就大概去看一些户外题材的一些那个就是影视作品。其实比较有名的就是有一个户外纪录片的一个系列叫班夫山地电影节，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但是班夫这是一个地名，它在那个加拿大，它是一个叫班夫小镇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它的户外场景也非常美丽，然后它能够参与的户外运动也非常多，所以每年它会在那个地方办一个叫山地电影节，就户外运动相关的，很多个门类的那个题材都会拍成一些纪录片或者说电影，在那个影展上进行播放。然后大概在2010年左右，然后我看了一个相关题材的这个电影，它是滑翔伞题材的。然后当时那个题材是 播的是那个名字，我还印象比较深，叫那个名字在现在在网上能查着，但是这个不太清楚了。

0: 叫勃朗峰疾风飞翔，我记印象中比较风呃比较清楚啊，他是就是有那么三四个年轻人，然后背着一些伞具，然后爬到这个勃朗峰的山顶，然后从勃朗峰上一跃而下，然后乘着这个风，然后上面有一些无人机拍摄，然后他们就后边那个带了一些这种彩烟呀，然后就拉出来了，然后一边飞一边这个彩烟就在那个雪山上，因为雪山比较白嘛，然后它就是来回来去的这种飞舞，
1: 好壮观
0: 而且当
1: 呀！
0: 时他们几个还穿了那个滑雪板，所以
1: 就是最后落下来的时候
0: 他
1: 是
0: 一边
1: 滑雪
0: 滑
1: 是
0: 的时
1: 吗？
0: 候，因为他那个山脉山体它是有不同规则形状的，而且比如说我越过了一个山头，下面可能是一个裂缝，或者说一个比较空旷的一个地方，或者说再越过这儿，上面是一个有雪的地方，我可能需要滑雪板进行一个辅助，所以当时那个场面和镜头给我特别深的一个震撼，
1: 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一颗也要像他们一样去滑翔的一个
0: 对，
1: 梦
0: 我
1: 想，
0: 觉得
1: 是
0: 那
1: 吗？
0: 个向往户外的人看了那个影片，一定会觉得那个特别震撼和特别向往的。
1: 你刚才分享的是你最早接触到滑翔伞是通过影视片段哈。
0: 对对对。
1: 我最早接触滑翔伞也是，但我看的是一个爱情剧，是一个韩剧，叫《爱的迫降》，玄彬演的
0: 那是挺
1: 啊。
0: 帅的那个男主角。
1: 对对，但是滑翔伞的并不是她，是剧中的女主角。对，她就是划着滑翔伞，在剧中设定的是从这个韩国飘到了朝鲜境内。
0: 那是。
1: 对，但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毕竟是韩剧嘛。
0: 是是是。
1: 对，那个第一集还是第二集，它展现的就是女主角穿着这样的装备，然后滑翔伞。当然了，空中的镜头也很美，有很多他们当地的山形啊、地貌的一些展现。然后后面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所以它的这个片名也是和滑翔伞有关的嘛，叫《迫降》嘛。后来我当时就想，哇，这个运动真的好有吸引力，但是。它好像也挺危险的，万一咱找不准落的地方，是不是就只能迫降？甚至你都不知道你迫降到的地方是哪儿。那我们就说到这个从飞到落的这个过程哈，一定能飞回来吗？还是你从这个地方飞出去，然后从另外一个地方落下去的呢？还是又能回到最初的这个点？
0: 首先，我们最开始接触滑翔伞，或者说学习滑翔伞，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些比较正规的这种滑翔伞机构和学校，
1: 对，就是不要光看电视剧，是
0: 对对对，
1: 吧？
0: 我们在这一个滑翔伞，比如说我们随便爬一个山头那往下蹦，你也不知道下面多高，然后下面有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的空域是否干净，这个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最开始学习的时候也要找一个正规的滑翔伞机构。然后包括这个正规的这种教练，这种认证以后的教练来，指导我们教学，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飞和落一般不是一个点，但是您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好，就是有些地方也可以，就是起落是一个点，或者说，
1: 就是它能飞回来的那种，
0: 对，
1: 是
0: 它
1: 吗？
0: 这个叫原降，就是原地降，就比如说起了以后，然后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我可能飞不出去了，我是顺风，或者说突发在空中出现一个什么极端情况，我需要在原地再降回来，那我就需要降到这个原地。
1: 那我们再说到刚刚开始学习，你是因为受到那个纪录片的影响，一直还挺想玩这项运动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在哪儿学的呢？当时学的情况还记得吗？第一次飞的时
0: 记得
1: 候。
0: 我应该是在21年，然后当时是去的江苏徐州有一个滑翔伞学校，然后当时我也网上查了，在那个中航协的一个网站上，但是它是就是中国航空航天协会，然后它认证的一个机构，这保证这个我去学习的这个地方它是正规的，第二呢就是网络上有一些你可以看到它那些教学的情况，包括一些场地还有一些因为它这个滑翔伞的地方它会给你提供这个场地，这个场地是否符合标准。一般场地我们都是包括这种起飞场和降落场，就是我们起飞场一般是一个山头上一个比较平整的一个地方，然后降落场一般我们选择一个相对低矮，然后有高差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相对平整，然后相对在空中能够比较容易观察到的一个场地，这就是起飞场和降落场，然后相对你的飞出去的一个空域大概是一个扇形的一个空域，然后我们空域当中呢是
1: 要
0: 否干。
1: 开阔一
0: 对，
1: 些。
0: 一是开阔，二是是否干净，比如说没有电线杆儿或者说远离人群，没有什么放风筝的
1: 或者是不能突然出现一个无人机之类的。
0: 对对对，这种。

0: 尽量避免发生嘛。
1: 哦，
0: 所以这个滑翔伞的基地一般都是
1: 挺偏
0: 远
1: 远的。
0: 离市区的啊，一般都是相对比较僻静的一个地方。
1: 对，那从学习到真的能滑，真的能飞，要多久的时间？你第一次去学习的时候，
0: 一般我们参加一个课程大概是一周左右。
1: 一周才能飞。
0: 一周的话，其实我现在看起来一周都是，相对可能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
1: 那如果是体验的人，就想体验一下，咱没那么多时间，就是有教练带着可以飞。
0: 体验的那个，您说的这个体验，它是有这种双人飞行。
1: 啊，对对对。
0: 双人飞行就是有这种双人飞行，双人滑翔伞的这种教练。和这个飞行员，然后他后面坐在这个坐带里，然后前面他还有一个
1: 对对对，
0: 斗啊，然后咱们那个朋友们可以坐在这个斗里面，然后后边教练也可以带着你起飞，然后在空中做一些动作，你就可以在空中拍做一些拍摄呀，或者说感受一下空中的这个情况，然后最后降落。
1: 这个您说的去滑翔伞学校学习是单人在空中飞
0: 对，
1: 行的。
0: 我是整个去。自主学习，从理论到，地面的练习和这个起飞之前的模拟，包括真正起飞前，教练还会跟你谈心，就是整个一系列的都是，它是有一个流程的，都是比较系统化的。
1: 这么专
0: 啊，对
1: 业，
0: 对对，
1: 那这学习门槛还挺高的，
0: 学习门槛其实不高，因为我当
1: 但
0: 时
1: 是时间很长啊，7天的时间。
0: 时间它是这样，有些滑翔伞学校它会把这个7天给你集中起来。比如说我一个班里有那么七八个人或者十来个人啊，大家一起学，其实这样气氛比较好，而且相会有交流。这个比较适合，比如说像学生啊，或者说假期比较充裕的这种朋友。还有就是，有些他可以就是周末啊，周末你随他叫随到随学，就是你每次去的时候，你的进度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当时比如说有空闲教练，你可以跟教练继续学。
1: 那你是属于后者了，
0: 啊，我是随到随学，随到
1: 因
0: 学。
1: 为还是有工作的，
0: 对对对，
1: 只能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到这个地方学习。所以我觉得他在你想要实现这个事情之前呢，他是有一段很长的一个学习的阶段，
0: 对，它是需要一个过程。
1: 甚至都会有一些枯燥，比如说在学习那些理论知识的时候。
0: 是的，因为理论知识往往是理论性比较强的，而且我们之前一般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
1: 对，
0: 所以
1: 跟咱们自己专业也不相
0: 听到那
1: 关。
0: 些专有名词啊，或者说。有些往往跟你说一遍两遍，可能都记不住那种，
1: 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余，还得拿出时间为了自己的这个爱好而专门的进行学习。
0: 对，是有的时候是必要的，自己再去复习巩固一下啊，或者说有些不明白的，再多去问一问，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必要。
1: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水木鱼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想你了。
1: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0: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0: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啦。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0: 妈妈，
12: 这是犯贱。
0: 妈妈，
1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 不知道啊。
2: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3: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4: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承担研制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的磁浮试验线上成功试跑，这标志着我国高速磁浮研发取得了重要的新突破。很多人都知道，上海的磁悬浮列车是世界上第一段投入商业运行的高速磁悬浮列车，它的设计最高运行速度是每小时430公里，从市区到机场只要8分钟。那么如果这个8分钟缩短到6分钟甚至是5分钟，又会怎么样呢？那有了时速600公里的磁悬浮，您还能想象世界上最早的火车时速只有6公里吗？今儿咱们的风从哪里来，就来说一说从6公里到每小时600公里的火车进化史，也来说一说这时速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今天咱们聊的是火车进化史。其实呢，无论是今天大家乘坐的高铁，还是最新的磁悬浮列车，都不应该称为火车了，因为它们的动力早就不是火了。而火车在诞生之初确实是要靠烧火的。只要对世界史有那么一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18世纪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而蒸汽机的出现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正是利用了瓦特的蒸汽机，世界上的第一台蒸汽机车才在19世纪诞生了。它的发明人是英国的矿山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希克。特里维希克设计的这台蒸汽机车在结构上初步具备了早期蒸汽机车的雏形。机车呢是由锅炉、烟囱、气缸、动轮、摇杆、连杆、飞轮等等部件组成，通过燃料的燃烧把锅炉里的水加热产生蒸汽，由蒸汽推动气缸中的活塞运动，再经过齿轮传动装置带动机车的运转。因为当时的蒸汽机呢都是使用煤炭或者是木柴来做燃料，确实需要烧火呀，所以说人们才把蒸汽机车称为了火车。特里维希克最早的一台蒸汽机车诞生于1801年，不过它只是在普通路面上行驶，而不是在铁轨上。1804年他又研制出了在铁轨上运行的蒸汽机车，主要用来为矿山运输矿石。这种火车的时速只有6公里，跟咱们一般人慢跑的速度差不多。而且呢，这种火车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太沉了。它牵引的货物呢也很沉重，而且呢用生铁铸成的铁轨很容易就被压断了，容易引起事故。于是呢，矿山的主人就拒绝了蒸汽机车的运行，决定还是用老办法马拉车来运送矿石。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得插播一条知识点啦。不少人以为火车和铁轨这两样东西是相辅相成同时诞生的，对吧？其实不然，早在火车发明之前就已经有了轨道，只不过最初的轨道它不是铁的，而是在石头上凿出的车辙道。古埃及人呢，就是利用这种轨道把几吨重的大石块运到金字塔的建筑工地上去的。16世纪人们开始在矿山上使用木轨运行装煤和矿石的小车，到了18世纪矿山的木轨进化成了铁轨，车辆运行得更加顺畅，而且人们还在凹形的铁条旁做出了一个凸起的边缘，以防止车轮的滑落。那么再后来呢，人们又把铁轨设计成为了工字形，工人的工，这种铁轨结构稳定可靠，一直啊沿用到了今天。那么插播完了铁轨，咱们呢再回到火车身上来。前面咱们说了，特里维希克的火车没有受到重视，而与此同时呢，一位叫做乔治·斯蒂芬森的英国工程师也打起了蒸汽机的主意。经过苦心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斯蒂芬森在1814年造出了他的第一台蒸汽机车。那么这台机车一次能够牵引30多吨的货物，并且解决了经常脱轨的问题。但是呢，这种火车也有不少毛病，速度还是很慢不说，噪音特别大，而且烟囱里冒出的火苗能把附近的树都给烧焦了。 所以啊，这真是一台名副其实的冒火的火车了。于是呢，又经过多年来一点一点的改进，一直到1825年，斯蒂芬森的完美成果旅行号机车终于诞生了。那一年九月的一天，旅行号机车在世界上第一条机车专用铁轨上进行了盛况空前的试车表演，由斯蒂芬森本人亲自驾驶，牵引着12节煤车、20节乘客车厢缓缓出发。等到列车安全进入车站后，人们才知道车上一共搭载了450名旅客，载重也是达到了空前的90吨。从此以后，火车才得到了人们的重视，斯蒂芬森也被称作是火车之父，是近代蒸汽机车的奠基人，而铁路运输作为一种崭新的运输手段，也是由此而生的。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呢，咱们聊了最早的火车，也就是蒸汽机车的诞生历史。蒸汽火车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必须在铁路沿线设置加煤和加水的设施。火车行驶过程中，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必须为火车添加煤还有水，这显然很耗时耗力啊，而且呢也不够经济。于是呢，在19世纪末，很多科学家就转而研究起了其他动力来源的新式机车。那么说起来呢，咱们今天驾驶的个人机动车用电力作为动力的车被叫做新能源车，对吧？就是因为这个新字儿，很多人会以为电动车比油车诞生的时间要晚，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实际上呢，电动车比燃油车发展的时间更长，诞生的更早。早在1873年，英国人戴维森就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电动车，这可比德国人戴姆勒和奔驰发明汽车早了十几年呢。而火车也不例外，在蒸汽机车之后，人们首先想到是新式机车，同样那也是电动的。1879年，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研制出了第一台小型电力机车，拖着乘坐了18个人的三节车厢，在一次展览会上进行了表演。1903年10月，西门子与通用电气公司研制了第一台实用电力机车，并且真正投入了使用。而当时的电力机车已经创下了时速210公里的高速纪录。那么与此同时，各国的工程师也在探索内燃机车的发明。1894年，德国研制成功了第一台烧汽油的内燃机车，开创了内燃机车的新纪元。不过呢，由于这种机车烧的是汽油，耗费太高，没能得到大范围推广。那么到了1924年，德国、美国、法国等等国家又相继研制了柴油内燃机车，从此呢，内燃机车才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使用。那目前铁路上采用的内燃机绝大多数都是柴油机，它的原理是柴油在气缸里燃烧，把热能转换为机械能，再通过传动装置转换为机车的牵引力，驱动机车在轨道上行驶。

0: 我国呢是从1958年开始制造内燃机车的，过去的不少老式绿皮火车那就是内燃机驱动的。那么电力机车和蒸汽机车差不多是同时代出现的，他们谁取代了谁呢？答案是这谁也取代不了谁。要说这个电力机车的优点那可真是太多了，功率大，速度快，加速度快，牵引力大，能源利用率高，清洁环保等等等等。可是呢，电力机车自身也存在一些限制。首先，它的车本身并没有动力源呢，电能是来自外部的电缆或者是电轨。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是其他突发状况引发断电，电力机车就没法运行了。还记得2008年我国华南地区遭遇了大面积强降雪，损坏了铁路沿途的供电设备，就导致了许多班次的电力火车停运，造成了严重的旅客滞留。其次呢，电力机车的研制、生产和维修，以及电气化铁路的建设、运营还有维护，都要高昂的费用和高端的技术。那么这就导致整条铁路系统的施工难度还有养护成本比非电气化铁路要高得多得多。所以说呢，如果是在经济贫困、地势险峻、气候恶劣的环境下，内燃机车是更有性价比的。说到这儿呢，咱们又得插播一条知识点了。有人问，我们今儿乘坐的这高铁是不是就等于电力机车呢？它俩是一回事吗？其实啊，并不是的。高铁就是高速列车，一般最高运行时速达到200公里以上的列车就可以称为高铁。而速度达不达标和它的动力类型没啥直接关系。前头咱们说了，早在1903年，德国的电力机车就创下了时速210公里的速度记录。那么1938年，英国的野鸭号蒸汽机车同样也跑出了 202.7 公里的时速。只不过呢，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的铁路系统能够达到确保高速火车持久稳定高速行驶的要求。那么一直到1964年日本的新干线开通以来，高速铁路系统才正式问世，并且呢，在全球尤其是在我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今天的高速列车已经全面迈进了时速300公里以上的层次，所以说今天的高铁也逐渐把250公里每小时当做了最低标准。那么至于节目开头提到的磁悬浮列车，那显然更属于高铁的范畴了，它的速度就要比电力机车更快，最快的时速已经达到了600公里。那么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您可要知道，普通民航飞机的速度也就是800到900多公里每小时，这磁悬浮列车都快赶上飞机快了。这么快的速度，这到底又是怎么达到的呢？
1: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我是殷超。说起悬浮这个词啊，它听上去自带着一点魔幻色彩，是吧？让人呢就会联想起童话世界里的这个飞毯。实际上呢，磁悬浮它是一个很基础的物理原理。我们都见过磁铁，磁铁的同种磁极相互排斥，一种磁极相互吸引，对吧？那您有没有试过把两块磁铁的同种磁极上下相对，借助它们之间的排斥力，上方的磁铁是不是就悬浮起来了呢？这原理是没错，但是呢，各位啊，肯定是做不到的。无论再怎么小心翼翼的摆弄，这块上方的磁铁不是被磁力推开，那就是旋转180度，把另外一头的磁极给吸过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早在1842年，科学家就证明了，单一稳定的磁场是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力学结构的。简单来说，就是只用一组磁铁的话，就没法造出一个稳定的力学结构。

燕儿又是咋做到的呢？答案呢，其实也很明显，因为无论是地球仪还是陀螺，它们都在转动。举个例子，一台静止的自行车只靠两个轮子的话，不管您是怎么摆放，都没法自己立在地面上。但是呢，处在骑行当中的自行车却是十分的稳定。甚至还有研究者发现呢，只要自行车在前行，即便车上没有人，也能保持很长时间的稳定。磁悬浮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一组互相排斥的磁铁有一个是在不停运动的，它就可以稳定的悬浮起来。那些个磁悬浮地球仪或者是磁悬浮陀螺，就是因为陀螺和地球仪不再是静止的，而是一直在不停的旋转，而旋转呢，就使得具有了稳定性。简单的介绍完磁悬浮的基本原理，咱们就来说一说磁悬浮列车吧。磁悬浮列车就是通过电磁力实现了列车与轨道之间的无接触悬浮，再利用电机产生的电磁力牵引列车运行。因为减少了摩擦力，所以说列车才可以达到超高的速度。世界上对磁悬浮列车进行过研究的国家主要是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和中国等等国家。英国呢是从1973年才开始研究磁悬浮列车，但是它呢是最早把磁悬浮列车投入商业运营的国家之一。1984年的4月，从英国伯明翰机场到火车站之间，一段长度仅为600米的磁悬浮运输系统正式运营。旅客乘坐磁悬浮列车从机场到火车站只需要90秒。但是呢，在1995年，这段运行了11年的磁悬浮列车停止了运营。目前世界上对磁悬浮列车研究最为成熟的是德国和日本，而我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对磁悬浮列车的研究。1994年的10月，西南交通大学建成了我国第一条磁悬浮铁路试验线，同时开展了磁悬浮列车的载人试验。当时成功地进行了4个座位，自重4吨，悬浮高度8毫米，时速3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试验。2002年底，上海磁浮列车示范运营线开通试运行，这条线路全长29千米，磁浮列车的运营速度达到了431千米每小时。上海磁浮列车示范运营线采用的是德国制造的磁悬浮列车，运行时列车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一次性可以乘坐959人，每小时可以发车12列，从市区到机场只需要8分钟。截至2019年底，上海高速磁浮示范线已经安全运营了6210天，累计安全运营1985万公里，正点率99.86%，载客数达到了5994万人次。而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承担研制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上海同济大学的一条磁浮试验线上成功试跑，这又标志着我国的高速磁浮研发取得了重要突破。区别于上海磁浮线购买的德国技术，这次的高速磁浮是我国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突破。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又会问了，那既然有飞机了，为啥还要设计高速磁浮列车呢？平时经常出差的朋友应该有经验呢，通常那种几百公里还不算太远的旅行距离，高铁比飞机更方便，因为高铁的城市接驳更短，换乘呢也更为便捷，您总共花费的旅行时间要短一些，而达到上千公里的距离时，飞机就要更方便更快捷一些。那么这种日常经验也得到了专家的认证，专家通过对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总旅行时长和旅行距离进行分析，发现只有在旅行距离小于800公里的时候，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才比飞机更优越。而高速磁悬浮列车那就不一样了，它的时速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这种高速就使得它的优越性大幅度提高。即便是旅行距离达到了1000公里以上，高速磁浮列车的旅行总时长也有可能短于飞机出行，而且
磁悬。

悬浮列车不光是方便了乘客，它的能耗也比飞机要少。在实际的试验结果下，同为时速500公里，磁悬浮列车每个座位每公里的能耗只有飞机的三分之一。在前面呢，咱们也说到了，我国运营的高铁最高时速是350公里，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一般是每小时800-900公里，而高速磁浮列车恰恰填补了它们两者之间的空白，未来就有可能形成航空、高铁、高速磁浮和城市交通之间更为便捷多元的交通架构，满足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从时速6公里到时速600公里，从烧煤烧柴的火车到今天的高铁和磁悬浮，今儿咱们关于火车的进化论就先说到这儿吧。风从哪里来，明儿个见。

0: 皓月当空，秋意渐浓，又是一年中秋至。
1: 京城的风裹挟着淡淡的秋韵，把团圆的祝福送到每一位听众耳边。
0: 无论此刻您正在奔波赶路，还是与家人闲坐相伴，心中总有一份对圆满的期许。
1: 月光遥寄思念，岁岁不复相逢，也愿牵挂的人平安，愿身边的人喜乐，
0: 愿日子温柔，万事皆得所愿，
1: 愿月圆人安，岁岁常有相逢。
0: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节目组在这里祝大家
1: 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2: 两心相爱，心相约，在这花好月
3: 圆。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13: 为你送出台湾著名歌手、音乐人伍思凯的代表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老歌之后说说朋友。在人的生命之中，关于朋友的记忆永远无法抹去，在人生历程中，所有美丽画面将无法逝去。旧的朋友中有你，新的朋友中依然会有你的存在。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它总是会留下暖暖的爱意。友情天天有新的，旧的友谊依然永存心间。送上一首熟悉的老歌，永远是朋友。

永远是朋友，来自妈咪的演唱。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是一句实在的为人处事之道。善交益友，乐交争友，不交损友，这是关于交友的三个法则。如果有一天好朋友要离开你的时候，也不要忘记真诚地送出一句祝福，潇洒地说一句干杯朋友。

干杯朋友，来自田震的演唱。法国一位作家说过，疑心是友谊的毒药。确实是的，如果一个人总是疑神疑鬼的，怀疑别人有什么目的才靠近自己的，那么他们的友谊也就将走到尽头了。我们交朋友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真心，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真心这个词呢？真心就是要真心实意，而不是所谓的虚情假意。真心就是要坦诚相待，言而有信。真心就是主动的付出，而不是总是想到获取。来听胡瓜演唱的《在乎你这个朋友》。

的话题是朋友。有句话说得很好，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在一种宽容的环境中，我们与朋友之间的友谊之花才会生机盎然，永不凋谢。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 Beyond 乐队演唱的《我的知己》，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

0: 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7: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3: 好球，
12: 好球！
7: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7: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6: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7: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8: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7: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9: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6: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7: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6: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7: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0: 欢迎进入直播间。
17: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喀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综合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向我们反映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1: 7523-9015、7523-9023，7523-9023。那么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微信官方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呢去搜索有事我来帮，也可以走进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 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也准时为大家开通。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如何维权，
2: 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喀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热点前沿，
3: 市场监管总局
2: 深挖现象背后，从民生百态到时代变革，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关键瞬间，用深度的剖析 展现事件的全貌。欢迎你收听每周四13点至14点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 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我们看到官方的视频号有事我来帮哈，这个直播间有平台网友在进行关注哈，还有的在咨询说是如何反映问题。当然在这里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平台在评论区 给我们进行反映。同时我们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哈，还有很多的平台网友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网友在咨询哈，关于说是在公司工作了快7年，那么劳动合同呢是跟佛山公司签的，工资也是佛山发的。那么在这里哈，因为是其他地州市的，我们可能针对于您提的这些诉求给出一些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当然您没有表述清楚， 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张凤抖音的粉丝群。那么在粉丝群当中，大家可以把问题呈现的清楚，这样我也能够合理给大家进行一个维权的建议哈。所以在这里，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平台网友，我们在这里再给大家特别的说明一下，我们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呢，主要针对于喀拉玛依本地州市、喀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乌尔河区的平台网友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 的民生诉求，我们能够很好的对接各个职能部门为大家去解决一些民生难题。但是如果说是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我们只能给出途径和建议。包括此时此刻哈，来自于抖音直播平台的新窗哈，这位平台网友说到了黑龙江的管嘛，那么其他地州市我们只能给出途径和建议。当然百姓热线我们也有专家顾问可以在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告知大家如何去进行
2: 维权，聚焦群众关切，
4: 这通缉本是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2: 民生时事。
5: 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如果是你们，
2: 关注民生，
6: 九峰每天工作到凌晨，
2: 真诚服务百姓。
7: 有你们在，这路上我们就安心多了。
2: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5、7523-9025、7523-9003。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在本期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要走进前进南小区。那么具体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我们知道小区高层的电梯，那么它的安全是关乎着我们每一位居民的日常出行和生命安全，也是我们最基础的民生保障。那么在前不久，前进南小区多位居民向百姓热线栏目反映， 说 是小区的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更换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频繁地出现运行骤停、人员被困、异物卡顿、轿厢缝隙过大等等诸多的安全隐患。那么居民的出行是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我们一直在说群众无小事儿，接到诉求后，我们栏目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动了相应的前进南所属的街道、社区、物业以及电梯的承建施工方多方到场，我们实地的去勘察了问题，去追溯去找到这个故障的原因，以及面对面的我们进行了一个协调，包括也是找到一个解决此问题的一个方案当然我们在现场更多的首先在现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座谈，是我们各方在现场把自己的说法都说出来，然后我们又到达了现场。那么在现场看到的电梯到底是什么样，它为什么频繁的会出现问题，在本期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给大家进行呈现。所以说如果说此时此刻您也正在收听和观看本期的百姓热线记者观察节目，如果说您小区的电梯也存在同样类似的情况，都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们进行互动。当然那么这期前进南小区电梯频繁出现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解决，我们在本期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也会全程为大家去呈现。
3: 这问题说了好几次，一直没解决。
4: 您反映的每一处堵点我们抵达现场，您焦虑的每一个难点我们俯身观察，从漏水的屋顶到挖坑的路面，从消费者维权到邻里纠纷。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2: 记者的镜头，对准裂缝里的积水，丈量坑洼的深度，记者的话筒记下居民的诉求，梳理症结的脉络，不是简单记录，而是步步追问问题卡在哪儿，不是旁观等待，而是直面职能部门何时能解决。
4: 从部门协调会的争论到居民点头的微笑，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每周四13点至14点
2: 为您守候。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
2: 聚焦群众关切。
6: 据统计，本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2: 民生实事。
7: 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如果是你们授权，
2: 关心关注民生。
8: 九峰每天工作到凌晨，
2: 真诚服务百姓。
9: 有你们在这路上，我们就安心多了。
2: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7523902，7523903。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节目回来之后，我们来迎接一部热线，打进7523901的牛先生。你好，牛先生。
10: 你好，你好。
0: 牛先生，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10: 我想反映两个问题我长话短说。第一呢，我们是苑泉29栋的居民嘛，因为我们这栋楼每年房屋那个冬天暖气一点都不热，我们也每年都向上面反映。昨天下午呢，我们居委会的关爱联络员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呢，让我们昨天下午去居委会，说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过来给我们座谈，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当时是市城建局的一个姓张的一个同志，还有热力公司来了3个人，然后他们一过来一座谈，后来才知道，他们约错了，他们约的是苑泉39栋的人，但是呢，居委会给我们通知的确实是29栋的，后来那错就错了呗。我说那既然39栋什么情况？他说他们也暖气不热。我说我们29栋同样暖气不热。我说，然后他说我们今天约的是39栋，不是29栋啊。那既然你们来了，你们就把你们什么问题说一下。我说我们这个很多年了，房屋暖气都不热。根据现在有那个自区的供热管理条例，又有新规，说在这个温度什么正午的时候避开12点到14点这个范围之内，在房屋的中间1.4米以上的位置侧温，如果不达20度的话，说可以退一半金额；如果不达18度的话，全部退费。然后我们把这个情况说了，我说要是按这个新条例规定的话，我这个房子哪一年打过标了？你说中午正午的时候，大概有个21、22度，太阳一落下山，绝对没有20度，可能有个18度以上。这 可以有保证，因为我也没测算过，反正我晚上睡觉都是盖两层被子，戴着帽子睡帽棉帽睡觉。我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说那个这个情况跟我们也没关系，那个热力公司说的。我说为什么？他说老区你们的床窗户密封不好，外墙没有保温，当时我们这一片人居民都炸了。只要是暖气不热的小区基本上

0: 都是90%吧，都应该是老小区。这是这个窗户和外墙的保温性不强，是普遍的问题。新盖的楼房肯定达标。如果在这个你们他们要这样解释的话，我想问一下，这个条例出台相关部门在这个温度不达标，是怎么解释的？受不受外力的影响？如果光说老小区的保温不够，窗户密封不严，是全是我们住户的责任的话，我想请问，难道你们管线的老化、内壁的腐蚀？因为前面我们打开了，我们家这个管线内壁都堵了70%了嘛，内壁腐蚀真厚，热量散发不出去，然后摩擦力增大，水的流量变小了，难道我们全是我们的责任吗？我想问一下这个条，我就想问第一个问题，这个条例是在这方面是什么规定的？有没有什么解释？到底是老破小区因为温度不达标，是全部归咎于这个窗户外墙保温的问题，还是热力公司承不承担一定的，就是按这个条例给退费的这方面的支撑？第二个问题，我们说了吗？他说他每年都有对一些比较温度不高的小区进行要改造项目，他说这需要经费，这他们的经费很少。我说可以，我们自己掏钱，我们自己更换。你们因为你们有资质嘛，你们搞嘛？因为我们这个管线你知道吧，是从1楼到6楼是串联的，它不像分户计量，我不敢改，我一改万一造成什么损失或不热的话，那楼上楼下人都会找我的麻烦。他说的你这个暖气不热，还有你们家这个支线管线什么里面堵了，跟我没关系啊，不是主管线。我说你们这句话又解释错了，我们这个小区的管线是从1楼到6楼串联的，就是我们家的暖气的进口是楼下暖气的出口。我不知道这样说你能不能理解，我们家暖气的出口呢是楼上的进口。如果说我们家的暖气不热，楼上肯定是不热的。比如说我们家这个暖气要漏了或者说我一生气我把暖气管线关掉了，楼上肯定是没有暖气的。所以你这个到底是支线还是主线？这个问题就来了。你要说支线的话吧，确实是我们家支线。你要说是主线的话，我们家的支线又承担的楼上的主线，他们也没吭声，后来他们就走了。
1: 好，
0: 我的意思就是可以，如果说条件具备的话，那肯定嘛，能搞成分户计量的话，以后我们这个暖气房子有30年的楼龄了，该改造的时候我们该出钱你们有资质，你们搞一下，我是不是？哦，我们出钱我们也愿意啊。他说的今天我们重点是解决39栋的问题，而不是29栋的问题。我说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1: 牛先生，我听明白了，您说的非常详细，我们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来说。第一，前面您说召集了我们热力公司热力企业到现场开协调会，协调的是39栋暖气不热的问题，那么组织召开的这个会的是社区还是街道？那么这个会它这个施工到底是热力企业要针对于你们苑泉小区39栋进行一个热力管线的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在征询大家的意见？咱们得把这个事儿再说清楚哈，因为我们找的部门就不一样。如果是热力公司，它只是针对于苑泉小区39栋进行改造，那您也说了，我29栋我也得申请一起进行暖气管线的改造。牛先生，这个组织方是社区叫你们去的，还是哪一个部门让你们去现场召开协调会？
0: 那个我们的关爱员，后来我把这个情况给我们的关爱联络员反映了嘛，我们的关爱联络员迅速的就当时就给我们社区的书记说了，说我们书记又核实了，说就是29栋的，我们的刘强书记说就是29栋的，他说他接到这，我不知道他是至于他是谁通知他的，我不太清楚。他说我接到通知就29栋的，但是他们那个城管局的那个同志说非要9栋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好，牛先生，也就是说您不知道这个改造到底是老旧小区施工要对于暖气管线的改造，还是我们相应的热力企业专门要对于小区里的老旧的暖气管线进行改造。但是您的诉求我听明白了哈，第一，您也想把你们29栋一并改造了，现在我们相关的部门到小区是说要进行39栋的暖气管线的一个征求大家的意见的改造，您是29栋的，对吗？
0: 对。
1: 好，明白哈，这是第一点，我们得搞清楚，也就是说

0: 度哈，它的测算。
1: 热点前沿，
2: 市场监管总局
1: 深挖现象背后，
3: 社会高度关注的
1: 从民生百态到时代变革，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关键瞬间，用深度的剖析展现事件的全貌。欢迎你收听每周四13点至14点《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0: 好，我们再说到暖气哈，我们暖气不热的原因，刚刚说到了退费，确实有这么一个条例出台在10月1号，但是我们说它这个退费的一定是热力企业的原因，但是追究到我们每一个地州市，咱们暖气不热，就像刚刚牛先生所说，它一定跟外墙保温和窗户的密封性有关。那么针对于热力企业，他们从源头上如果说提的温度已经达标，但是到达我们小区，由于各种原因，还有我们暖气管线哈，比如说进行更新改造，或者是这个窗户的保温，老旧小区普遍就像牛先生说的都存在不太热，所以说咱们每一年都在进行老旧小区的改造。那么刚刚回到牛先生问题的本身，说到了我们29栋能不能改，这是下去我们要跟刚刚提到的克拉玛依区城管局、克拉玛依市热力公司，还有我们重要的社区居委会哈。如果说传递给群众的信息有误，那么必须得给我们群众说清楚哈。如果说群众也有诉求要改，能不能改？这个资金说申请困难，那么申请困难为什么39栋可以改，29栋就不能改？包括牛先生也说了，我们自己掏钱都可以呢。所以说在这里，牛先生的疑问也是百姓热线下去要跟这几个部门进行对接的哈，到底要了解清楚暖气管线的改造能不能进行改，包括牛先生所说的我们的暖气测温等等的相应的标准。大家也不要担心哈，在这里跟大家提前预报一下，因为后期我们在11过后也是联系了克拉玛依市热力公司，针对于最新的一个政策，他们会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普及和说明，这是第一点。当然也包括如果出现了不热退费等等的，他们针对于这些政策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我们也是届时希望群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能够进行收听和观看。所以说牛先生的疑问，针对于条例怎么退费咱们不着急，因为今年的采暖期还没开始，咱们需要解决的是您当下的苑泉小区29栋能不能改。如果说我们家暖气不热，到最后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是不是怎么样退费哈？这个是我们下去要进行了解的。那么牛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在下去也是及时的会跟相应的部门会进行对接。那么在日常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一个答复。当然，我相信不只是牛先生个人关注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热力企业哈，包括相应的行业主管部门克拉玛依区城管局都能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清楚哈。同时刚刚牛先生提到了一个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态度问题哈，说到了说其他的楼栋不管，当然我们得搞清楚是什么项目，到底是老旧小区改造的暖气改造，还是热力公司您专门要对苑泉小区的暖气管线进行改造呢？如果是居民自己出钱维修资金，那么为什么29栋和39栋不能一视同仁呢？这些是我们下去要搞清楚的哈，因为刚刚牛先生的表述可能有一些细节您也不清楚，百姓热线在下去的时候呢会详细的进行了解，也会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群众进行一个答复。在此非常感谢牛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牛先生再见。
4: 这问题说了好几次一直没解决，
5: 您反映的每一处堵点我们抵达现场，您焦虑的每一个难点我们俯身观察，从漏水的屋顶到挖坑的路面，从消费者维权到邻里纠纷。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1: 记者的镜头，对准裂缝里的积水，丈量坑洼的深度，记者的话筒记下居民的诉求，梳理症结的脉络，不是简单记录，而是步步追问，问题卡在哪儿？不是旁观等待，而是直面职能部门，何时能解决？
5: 从部门协调会的争论到居民点头的微笑，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每周四13点至14点，
1: 为您守候。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节目回来之后，导播示意又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2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0: 哎，你好，
1: 久等了，刘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0: 我是那个汽车城的业主，我反映那个汽车在179栋那个23号这个楼梯口旁边那个那块公共区域叫人封闭起来了，成了私人的库房。还有这个179栋1号对面那个10栋的楼梯口也是叫别人封闭起来了，成了私人的库房。我想这个问题他没有人管了，多次反映给昆仑街道行政执法的，我刚才今天昨天打电话都是629136都反映了，他说这个不归他们管。我想问了，这个我归哪个部门管？这个行政执法。
1: 好，刘先生哈，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汽车城的一位商铺业主，您的意思是发现商铺有个别的商铺说是把门口的公共区域围起来去放自己的东西，当成一个库房，是吗刘先生？
0: 是的，是的。
1: 好，您发现了有2家目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刘先生，您本人也是汽车城商铺的业主，对吧？好，这样哈，您的问题我有印象，但是前期我不知道是不是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哈。百姓热线接收到群众也是来自于汽车城商铺的业主反映，说是公共的区域能不能被当成库房，这个问题我清楚，因为当时我们也是联系了汽车城相应的管委会，包括所属的街道，当然最清楚这个事儿是汽车城的物业的负责人哈。当时跟物业的项目经理进行对接之后，确实有您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当时我们了解的说是我们个别的商铺会把一些轮胎啊或者是什么放到了公共的区域，但是它没有说是影响到小区的公共的绿化草坪，因为前期是说的是都放到了绿化带的草坪里，我不知道跟您这个性质是不是一样，但是这个事儿您说了给相应的昆仑路街道进行反映，当然最近的能够给商铺业主做工作的那肯定是我们的物业哈，要给商铺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公共的区域是属于大家的，是不能占用的，这是第一点。那么刘先生，您刚刚说到了他们这2家商铺占用的公共的区域围起来了，它是影响到了我们其他业主或者是顾客来我们汽车城的一个出行，会带来了不便是吗？
0: 是的，里面有闸门，里面有设备，里面有电表。
1: 好，您说的是这个围起来当库房的，它放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您觉得这个不合理不公平是吗？
0: 是的。
1: 好，那么您说您就近也是跟相应的部门跟物业进行过说明了没有？
0: 多次反映都没解决。
1: 物业是怎么跟您回复的呢？
0: 就说等着解决不了。
1: 好，明白了哈，刘先生，您说的这个事儿我基本了解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商铺业主在汽车城所有的商铺哈的业主，他肯定有一个协商协调的过程。有一些物业社区或者是街道哈相关的负责人进行了劝说，赶紧把这些东西拿走。那么有些商铺他听和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哈。因为为什么？我们持续的在进行协商。如果说有些商铺一直迟迟的不进行搬离，占用了我们公共的位置，那么这个就要持续的给他们做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刘先生，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公共区域，我们要到现场或者是联合物业、社区、街道管委会等多方，我们要去确认不是他们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要占用公共的地方？如果知道了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违规的去占用，那么为什么不搬走？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突破点哈。所以刘先生，你也不要着急，这个问题百姓热线下去的时间呢，会联合多个部门到现场进行查看，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直接采访哈相应占用公共区域的商铺的业主，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如果说因为个人的行为影响到了其他商铺业主的一个公共的权益和利益的话，那么百姓热线也会在现场进行协调，我们也是希望此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推进。在此非常感谢刘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刘先生，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2: 关注民生时事，关心百姓生活，服务民生，情系百姓。每周四13点至14点，75239017523902，75239003，与您相约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3: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 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4: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3: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家中老如易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返利润。 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狠心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 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先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
4: 三字经要记牢，欲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 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民情民意民生，热点焦点观点。欢迎收听《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5175239023902
5: 为您守候。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九二六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新媒体的直播平台哈，我们首先来看到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有平台网友说到了，你们这个平台是一个好栏目、好平台，也是说您辛苦了哈，天天要主播几个小时，同时也有平台网友问哈，你们这是哪里的平台？当然，我们说在直播间，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来回回。 进进出出，肯定有很多不知道我们这个栏目是什么样的栏目哈。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的直播平台。此时此刻，我们的广播 FM 92.6 综合广播，以及视频号“有事我来帮”抖音号“百姓热线”张凤都是在同步为大家直播。这一期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那么我们百姓热线哈，主要就是接听群众的热线，给大家去解决一些生活当中遇到 的一些民生难题，记者观察节目呢，更多的是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清楚一件事儿。这一件事儿，记者在现场是如何进行解决的。那么，记者观察节目，大家了解到的都是我们日常，无论是百姓热线常规节目，还是百姓热线的短视频，我们大家不了解的一些问题本质哈，问题的背后的本质，以及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这就是百姓热线记者 观察，以及我们百姓热线的常规节目。当然也看到有很多的平台网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跟我们这一期记者观察主题是一样的哈，小区的电梯损坏或者是频繁出现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那么在这里哈，我们接到群众的反应不是一位哈，是多位群众的反应，就是反映到了前进小区86栋电梯的事儿。那么我们在现场首先召集了多位哈，刚刚说到了物业、社区、街道以及电梯的承建商，还有多位居民代表，在现场进行了一个简单针对事儿，咱们先陈述清楚。那么了解之后，我们又去到了电梯的现场。我们首先来走进今天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我们到达了社区之后，现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哪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在现场这个电梯来来回回出现了怎么样的安全隐患，让我们前进南小区86栋的业主哈，每天坐电梯是最担忧的一件事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对你的这个担忧嘛，觉得这个安全隐患咱们各个部门都在，
1: 对，
0: 该怎么样咱们群众也说一下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就想着给大家把这个事儿普及清楚嘛，对吧？该是谁的这个问题，或者比如说第三方维保单位，咱们的监管上监督管理局有没有正常的进行这个电梯的一个年检或者什么的，咱们刚好坐在一起嘛，说清楚，让老百姓心里面。
2: 这是我们社区街道那个办事处的副主任郭伟，也是我们社区的第一书记。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驻村律师。律师我们也通知到位了。然后这位是咱们86栋的居民代表黄鑫。然后那边两位是我们的市监的工作人员，街道网格的。然后再转过来这位姐姐，她是也是我们86栋，因为我们86栋114户嘛。居民代表，这个是咱们的庞梅啊。庞姐也是我们居民代表，这一栋一共是两个，然后这边是给您打电话的咱们86栋的业主，然后这个是我们博丰物业公司专门是电梯维保的那个
0: 第三方维保单位。对，你们得在，因为你们比较专业，这个电梯到底是什么，咱们给群众把它这个相应的做好。
5: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哈，由前进南社区的书记哈张景张书记，我们把多方召集到现场，当然百姓热线栏目作为民生栏目，在现场要进行一个直观的哈，针对这个事要进行一个了解，由我们社区组织刚刚了解到了在场的所有的成员，尤其是我们的居民代表哈，当现场有3到4位，就是专门说86栋电梯的事儿。当然我相信经常关注百姓热线张凤抖音直播平台的很多网友肯定也看到了，那一天我们在现场也是进行了一个直观的现场直播，确实直播间的人数上限当时也是达到了60-70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电梯，包括群众对这个电梯产生的意见和分歧是非常的大，甚至我们的群众也是个别的很生气，这个电梯我坐这个电梯有安全隐患时不时的坏哈，有一些情绪在里面，非常的生气。所以在座谈会的时候，我们也是来听一听张景张书记哈，针对于86栋电梯，它本来就是有电梯的高层。那么电梯因为老旧电梯有更新的一个政策，只需要居民用很少的一个费用哈，比如说每家就摊了1000块钱，我们就可以换一部新的电梯。当然它也是一个惠民的政策，为什么这个惠民的政策带给86栋小区居民却是一种安全隐患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景张书记针对于86栋电梯在现场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2: 先是这样子的，咱们这个电梯是按照政府补贴了，当时是2024年，2024年虽然我没有来啊，但是

0: 后期最后再交那个，就是说集资住房公积金集资的时候，最后的结尾阶段，我调到这个社区来，但是这个情况是我是知道的。2024年换的这部电梯，然后当时是石经理这块博，因为属于博丰物业嘛，给咱们住建这块提交的，现在前面我也是让博丰物业的石经理也是说，你提前把咱们准备好的每家每户居民签字，以及最重要的是电梯当然已经换完了，最重要的就是当时这部电梯它的招标三，就因为它现在存在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电梯居民有质疑的，也是电梯的质量问题吧，应该是啊。那我们就来谈，就是今天让我们石经理啊，博丰物业公司石经理提供一下当时咱们三方招标是否合规？刚好旁边坐的是咱们的律师，也可以看一下，
1: 就是咱们那个
0: 包括维保
2: 流程啊。
3: 那么这个电梯其实在当时更新的时候，我们也是，您也是在，就博丰物业刚好是在嘛，对吧？咱们当时在管理期。
4: 对，
0: 这个应该是个三方吧？询了几家？
4: 三家嘛。
0: 询了三家是吧？可以让咱们律师先看一下这个。
5: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哈，张书记简单的针对这个电梯是在2024年老旧小区老旧电梯更新，2024年更新，我们说在电梯更换完成之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哈我们小区居民所说的电梯突然骤停或者是被困。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电梯损坏的过程中小区居民遇到的一些真实的因为这个电梯所起的担忧和安全隐患。
6: 今年年初，去年不是说24年装了，25年，25年和我们一个楼里面楼上的人，我们坐电梯我就发生了，就把我卡在6楼和7楼之间，我俩就在里面站着，我想妈这新电梯就这样子，还有是坐往下滑，我就吓死了，他往下掉怎么办呢？我就想的是有这样情况，我每次给物业说完了以后，物业看交房维修，但记录不记录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已经很不舒服了，因为我毕竟孩子已经不在家，假如说我要像他一样孩子在，我闹得可能更厉害。我觉得我
4: 当时间纠结一下，我不是闹啊，
6: 你不管你咋样，我是真闹了，因为我的孩子肯定不安全。
4: 6岁多，然后进电梯呢，就是发生过那个门打开以后里面就黑了，孩子就不敢进去，然后那个楼段那个群里面还有说他在按了2楼，然后到了负层，然后还有就是说在电梯里面有往下坠的情况，还有就是上电梯，这姐姐刚刚说的，我也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电梯就会晃。现在也会晃，就是它的这个稳固性就感觉跟其他电梯乘坐起来，就我们家那边老电梯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对这个质量产生了很大的质疑，所以才会发生过来搬过来以后就在群里面其他业主就说了你来了以后都炸锅了。我觉得我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要在这儿闹事情，或者说要激化矛盾。
0: 能理解，你考虑到的还是咱们居民的这么一个
1: 安
0: 全。
1: 对，一旦出事了，三方谁承担？
4: 我自己家，
1: 对吧？
5: 好，这是我们现场多位居民在现场哈，非常的愤慨。为什么这个电梯？大家普遍认为，站在我们老百姓的立场，我掏了基本的1000多块钱，我换了一个新电梯，为什么它还没有老电梯的安全可靠？所以说，刚刚大家都说到了哈，有的居民找过我们相应的物业，因为我们说，电梯更换的是一家电梯商，那么作为物业是，租，也就是说是给了我们电梯的第三方的维保单位哈，让他们进行维保。这个中间哈，大家都认为这个物业和维保单位，您没有做好这个相应的电梯的维修和完善工作，这是第一。第二点，居民刚刚也是提到了，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孩子或者是自己在乘坐这个电梯的时候呢，出现这个轿厢或者是缝隙太大，经常卡，或者有的时候您按的2楼，他给你跑到了8楼，那么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说大家就开始质疑这个电梯。如果说电梯1年出现过1到2次故障，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电梯1个星期出现了1到2次故障，这就属于不正常了。所以说居民，无论是新搬来的居民还是原来的我们在前进南86栋居住的老居民，都针对于这个电梯引起了担忧哈，忧心忡忡，所以说才有了我们的座谈会，包括我们去现场进行一个实地的考察。当然我们说电梯的频繁损坏，我们的居民最担心的还是意外会发生。
6: 担心三方谁承担这事儿？你人要残疾了，或者摔坏了，或者咋，谁承担这事儿？
4: 你拿什么赔？

0: 陪着老人就
1: 是
0: 小孩
1: 啊，陪我一个健康的孩子。
0: 我们以前的老电梯不是那个走进去，我们那个缝儿没有那么大。他现在经常说这缝里面卡东西了，就隔不上了，怎么的？我就觉得纳闷，老电梯怎么住了我将近十来年，正常情况下没有说什么掉东西嘎卡，是啥问题？为啥不彻底解决一下？那么大的缝老卡东西呢？我就觉得挺奇葩的，因为这哪有这样电梯？
1: 包括你说的新电梯，两年的新电梯，地面也是划痕，乱七八糟，脏兮兮的。
2: 好，我们听到了哈，现场居民代表有3到4位，都是非常的激动，针对这个电梯大家的意见非常大。所以在现场呢，经过社区张书记和我们百姓热线的一个协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作为当年更换前进南86栋电梯的更换的电梯承建商又是怎么说的。针对于群众反映的电梯的缝隙过大，我们说地坎就是过宽，还有这种经常骤停的这些等等的一系列的群众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的电梯商又是怎么说的？
3: 电梯呢，也是经过三家那个老百姓自己选的嘛，就选这个品牌，西迅达这个品牌呢是这个瑞士的一个合资品牌，它的生产厂家是在河南许昌，它也是一个就是迅达的一个控股公司吧，生产的电梯品牌是也是世界前2-3名的。有品牌迅达，具体这个地坎为什么说间隙？因为它这个标准有一个，就是层门和轿门中间要有一定的空余量，这个空间它是那个空间量是在25到35毫米，就是两个2.5厘米到3.5，因为它必须有，为啥要留这个？就是存在一个电梯上下运行的时候，有时候它电梯人多或站的。方位不同，或者说这个就是比如有装东西的时候，它装的位置不同的时候，电梯它的轿厢会有一些有个余量。为啥刚刚说会晃？那就是说它是导靴在导轨上运行，拉着这个轿厢在运行，那么它肯定是要有个余量。余量呢，就是说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电梯有偏移的时候，它能够正常的运行。如果说你卡得很死，那肯定在偏的时候过于，比如特别是拉这个重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比如拉特别是装修的时候，因为装修工人他不知道，他会放什么砖呀、板子呀，他就使劲往里面放，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对不对？那么轿厢他就会侧往后倾斜，如果你没有这个余量，他可能就卡到那儿了，轿厢他都走不了。关于地坎呢，地坎它那个缝隙是国家标准，出厂它就是这个范围之内。然后这个新电梯呢也是
2: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哈，在现场我们的电梯的承建商针对于我们群众提的问题给予了解答，当然专业性哈，我们可能一般的老百姓不一定能听得懂，但是他作为专业的电梯承建商进行了一个解释，刚刚说是地缝过宽，也就是说我们在电梯哈，它那个与地面的缝隙有的都是很窄，但是有的很宽，但是我们的电梯承建说它是符合相应的标准，它的质量是过关。那么群众也说到了，这个电梯经常卡东西，门关不上，有那么脆弱吗？我们一起听听这又是怎么回事。
3: 卡东西的那个地坎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孩子们扔的一些什么果盒呀，包括装修垃圾，像那天困人就是15楼装修的时候，装修工人可能那边垃圾太多，把自己困到里头了，过去以后我们把人那个门槛清干净，他自己电梯就恢复正常了。还有一些就是脚底下，比如像刮风，特别是下雨吧，下雪，那咱们脚底下必然会沾上一些东西进来，包括平常咱们走路的过程中，脚底下也难免要沾一些东西进来，那么他可能刚好在迈过踩过这个地坎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东西就遗留在这个门缝里了。那门下面是每个门下面有两个滑块，那这滑块呢，它就是在那个滑槽里面进行开关门嘛，那么里面如果有那个缝隙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公分的，然后它如果那个里面有东西，它必然就会造成关不上门或者说打不开门的情况，就会卡东西，跟咱们大家平常有时候使用的时候这个是息息相关的。 更多卡东西。
2: 好，我们听到了哈，电梯上说到了，说是这个卡东西跟我们日常的使用有关，也有可能是小区居民装修哈，东西经常会掉到电梯的缝隙里，所以说电梯的门才被卡。那么这样的解释我们居民信服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哈，现场居民代表针对于我们电梯商的解释，他们又是怎么认为的。
3: 有的业主也说，为什么没有一个不坏的电梯？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一台这个不坏的电梯。
1: 我没有坐过不坏的电梯，太频繁了。而且说句很不专业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住的，或者说我们朋友住的，或者说这些其他人
4: 电梯，十年前，
3: 你看我再继续跟你们说啊，就说
1: 专业的角度去给我讲这个分析，或者说你这个
4: 这些
1: 是就是因为咱们
3: 我们先说把问题说完以后，我们再说怎么解决，后期怎么跟物业我们还有老百姓吧，咱们就三方来去说，把这件事情能够减少，能够尽量的减少。你说杜绝我觉得也不可能，是不是啊？有些孩子他进来他没有办法，他就是有时候叫，有时候是像地坑啊，那个垃圾真的有时候我们每次去清扫的时候太多东西了，因为中间不是有个2.5到3.5的一个空隙嘛，他就会扔什么各种纸、各种棒会往里面扔，这个没有办法避免，没有一家可能就是办公楼这些问题不会存在，只要是住宅这种问题绝对会存在这个问题。
2: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哈，专业的电梯更换的商家说到了哈，这个问题是群众的质疑，但是我们现在就要解决。其实栏目组在现场也是看到了这个电梯哈，它的这个缝隙确实作为本人哈，张凤本人来感官的话，跟自己小区居住的电梯它这个缝隙确实有点过大，但是我们的电梯承建商说了，它是在标准的范围之内，可能我们说最大值和最小值它是符合这个最大值的在这个下限，那么有的我们的电梯可能在设置的时候这个缝隙很小，缝隙一大，当然我们说高层一看到这个缝隙都可以看到底下的所有的一些电梯的设备，难免让我们在乘坐电梯的时候哈，会有一种担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上电梯确实，如果说你身体左右晃一晃，或者是在这个电梯里使劲的踩两下、跺两下，这个电梯它就晃得很厉害，这是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细节哈，刚刚我们的居民代表也说了，包括电梯商也说了这个解决方案。刚开始我们提到了质量的问题，在这里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电梯它是属于特种设备，如果说它的质量不过关，它是不会去安装到我们小区的小区里，或者是它的质量不过关，它是不会去进行出台的，去给大家进行安装的。这一点呢其实已经是确定的了，那么大家担心的就是这个电梯你频繁的来回的去晃，或者是经常卡东西还经常困人，让他们怎么样去乘坐这个电梯。当然换成我们任何一个属于前进南小区的居民，咱们小区的电梯如果出现了损害，我坐电梯还来回的晃，这个电梯感觉不结实，大家都会有这种担忧。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听，针对于目前所出现的问题，无论作为电梯商您专业的解答和解读，我们老百姓能不能听得懂，但是现在问题出现了，就是来说解决的方案又是什么呢？
3: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第一个，我们每半个月去保养的时候，哎，我们督促我们的人啊，我们去检查，把这个坎儿把它清一下。平常我们物业的保洁是不是啊？第一个不要往里面扫垃圾，第二个我们保洁也是每一层每一层每一天过的时候把它也清一下，是吧？然后也呼吁，在群里面呼吁一下我们的孩子们家长们，不要往电梯的那个缝隙里扔东西，或者说我们脚底下带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有意识他会在那个地方蹭一下，知道吧？那么那个东西它就会卡到那个里面。还有我们装修，现在还有两户在装修，是不是？有装修的给那个人说，因为有装修的时候我们都会给这个当现场的通知，让他们尽量比如装沙子这些砖，
4: 敏感，
3: 全部把它都要装袋，不要散落。
2: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哈，作为电梯的商家厂家哈，说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没有从本身的自身的安装的电梯的安装是否有问题出发，而是一直在说让居民或者是让物业，我们勤打扫，包括装修的时候爱护自己的电梯。那么我们群众的问题的担忧的本质，真的是靠物业的勤打扫或者是装修要注意。我们说每个小区都会有装修，也都会有这个孩子哈吃东西会造成电梯里的环境卫生问题。那么这个浮于表面的解决方案真的可行吗？那么在现场其实栏目组也质疑了，我们前进南86栋的电梯就这么脆弱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5: 你刚刚说这么多问题，我明白哈，但是我想问一下，咱们更换电梯，像我们这个公司应该不只是更换这个小区一个，
1: 对对，
5: 您更换的咱们公司对同年更换的所有的小区的电梯都像这个电梯那么脆弱吗？
1: 没有
5: 那么脆弱吗？
1: 没有，
5: 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些确实不像我们平常这一半瓷一下哪那么脆弱的电梯，是吧？
1: 是
5: 不
1: 是，小孩也不可能就在这住过电梯，对不对？那其他小区的，然后也有很多孩子，
4: 我们老电梯比下也没至于这么脆弱，敏感脆弱。
3: 因为同年我们装了有个十五台
4: 吧，坐车去正捷线，
3: 15台，没有这样子，因为他们就咱们物业公司这边也是。就博丰物业是吧？我可能就这前进这边就是73到76四台，80包括现在86，对，还有黎明的，还胜利的，我们装了就更换了有10多台，13台，
5: 没有像前进86的那么频繁出现问题让你们来修的。
3: 其实它的频繁怎么说呢？好像。
5: 也不算品牌，你的意思？
6: 那我想问一下，他们装的都是这个品牌的，
3: 都是一个品牌，
6: 都是这个品牌的。
3: 对，
5: 质监是吧？这边是
3: 市场监管。
5: 那他们，
3: 因为你看啊，我们装
5: 的
3: 一个
5: 经过安全质量检查过了没有？
3: 必须的，否则不允许投入使用。
5: 对，
3: 每年都要必须对它进行，我们先做一次自检。我现在就说在这儿，那天在群里说有业主说承诺的事儿。我说我在这儿，我给大家在座的各位承诺，给特别是我们86栋，我所能承诺的说，这个电梯质量是合格的，第二个它的安全也是过关的。但是说你要让我承诺它一次不坏，那我承诺不了。
2: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哈，电梯的商家说到了，它损坏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不可能一次不坏，确实。但是我们老百姓的诉求，不是让它一次不坏，而是让它不要一个星期坏两次哈。包括大家在坐电梯的时候，无论是孩子、学生还是我们的大人，经常被困在电梯里，这谁还敢坐这个电梯？所以说，我们看到时间哈，到这里，我们针对这个事儿没有给大家进行讲述完，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场持续了一下午的时间，首先一开始是座谈会，我们了解了清楚之后，又去到了86栋的电梯现场。在下周四的记者观察，或者是在后期下期的记者观察，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呈现。当然，同时也有群众在问到，老旧小区还能装电梯吗？由于时间的关系，哈，老旧小区的电梯是我们自筹资金，然后全单元的居民的同意，每一户都得同意才能加装，也要看到您这个小区的地理位置符不符合，能不能加装。当然在明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张凤会详细的给大家进行普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有哪些流程要走，我们居民要做什么，包括社区街道需要帮助我们做什么。也是希望大家在明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呢，百姓热线继续与您不见不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7: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8: 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9: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分组讨论策进，
8: 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
9: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8: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天山南北美如画，又是一年好秋景。新疆人民记忆犹新，去年金秋 9月23号至25号，新疆各族人民迎来历史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亲切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发表重要讲话，题词重要贺匾，为进一步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极大鼓舞了各族干部群众在新起点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信心决心。时序流转，山河幻彩，回望这一年，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民族团结根深叶茂，石榴花开遍地芬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丰富多彩，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算半个河南人的新疆8岁维吾尔族女孩，幸福讲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温情故事。广西洪灾中，新疆夫妇牵出自家马匹为灾区驮运物资，一句“大家都是一家人”，尽显手足情深。从法律施行到基层实践，再到战胜艰难险阻时的守望相助，新疆大地处处涌动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厚谊。文化润疆深耕细作，中华文脉生生不息。今年9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生动记载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5月，2026疆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从史书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到文体活动浸润人心、丰盈心灵，中华文化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各族群众在文化交融中增进认同，共有精神家园，愈发和谐温暖，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开拓奋进动能澎湃，立足资源禀赋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大项目持续打通发展脉络，乌豫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各族群众出行更便捷，增收渠道更宽广，大石峡水利枢纽汛期大显身手，塔里木油田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一批能源、水利、现代农业项目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密集落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算力产业加快崛起，哈密15打造西部绿色算谷，克勒玛依跻身全国算力第一方阵，从交通到水利，从邮寄到算力，天山南北正以实干实绩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速，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如约启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成功举办，搭建起连通亚欧的数字合作桥梁，一场场盛会，一次次合作，新疆正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勇担重要角色，共建一带一路的丝路潮生，激荡人心。关山万里，初心不改，征程浩荡，接续奋斗。回望这一年，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9: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龙林毅、郭雪梅、侯静静、米娜热、阿迪里别克、 郝建美、阿迪娜·阿布莱提报道。9月22号，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十个代表团开展分组讨论，与会党代表紧扣党代会报告，立足各自岗位实际，谈体会、化成就、谋未来、献良策，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务实奋进。讨论中，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立意深刻，内容务实，举措有力，既全面客观地总结了克拉玛依过去五年的发展成效，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进一步明确了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为今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是一份凝心聚力、催人奋进、贴合事情、惠及民生的高质量报告，为克拉玛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党代表姜维表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扎实，分析形势精准到位，部署工作科学务实，清晰明确了全市未来五年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合力。未来要继续深学细务、吃透报告精神，立足三服务职能，狠抓工作落实。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实力强。报告指出，过去五年，克拉玛依坚持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全力稳油气、新多元，推动了产业能级的稳步提升。党代表殷小卫表示，当前新疆油田发展势头良好，油气新领域成果丰硕，尤其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新疆油田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CCUS 项目和煤电联营项目等建设均取得重大进展。立足新发展阶段，要继续发扬油地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的优良传统，紧扣市委13421发展部署，深耕主业，赋能产业绿色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油田力量。党代表刘恒毅表示，市委13421发展思路精准契合产业转型、科创赋能、绿色发展大势，为云计算产业园区发展锚定了方向。未来，云计算产业园区将紧扣全市发展部署，坚持前瞻布局、精准招商，加快推进绿电直连、基础设施绿色化改造，全力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做强全疆领先的绿色低碳算力网，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底座。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报告指出，五年来，克拉玛依坚持把人民至上理念作为追求价值，用心办实事、惠民生，交出了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党代表姚家沛表示，过去五年，全市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完善养老托育、就业保障、政务服务等相关政策，老年食堂、线上政务平台、免费公共体育场地等便民服务落地见效，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未来，他将立足岗位锤炼本领，扎根一线，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更是驱动城市创新升级、积蓄长远动能的关键支撑。报告指出，五年来，克拉玛依坚持把科创人才聚集作为动力源泉，着力筑平台、引英才，激活了强劲澎湃的创新动能。党代表王英表示，五年来，克拉玛依持续深耕教育事业，加大人才引育力度，有效激发教师队伍创新活力，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未来，他将继续立足教师岗位，坚守育人初心，精进业务能力，示范带动全校师生凝心聚力、成长进步，全力助推全市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提质增效。党代表徐媛媛表示，克拉玛依重才、爱才、惜才的浓厚氛围，为人才扎根基层、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平台，有力推动各类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建议持续完善青年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优化人才发展生态，聚焦更多青年人才留课建功立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人才势能。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我们要紧紧把握全面夯实基础这个关键， 赋予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扎实推动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落地见效，着重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建设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在党代表严鹏看来，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站位高远、系统科学，是引领克拉玛依长远发展的新城之略，为全市产业升级、招商引资、民生提质凝聚了信心，指明了方向。严鹏表示，作为本土企业，将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基础设施提升和民生工程建设，严守安全质量底线，以精细化管理打造精品民心工程，助力城市功能品质持续升级。党代表赵薇表示，未来将立足检查主责主业，创新履职方式，抓实以案释法与务实练兵，严把案件办理关口，持续提升法律监督质效，以精准检查履职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党代表陈小燕表示，报告对信访法治化、基层综治建设的部署务实精准，贴合基层治理实际，他将立足公安一线，依托基层综治中心平台，紧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链条，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隐患排查与实战演练，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新的五年要强化使命意识，把握发展主动权，在攻坚克难中塑造发展新优势。党代表李燕表示，过去五年，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国土绿化、荒漠化防治工作成效显著，天然林保护提质增效，区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强化荒漠生态保护、风景名胜区管护等，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持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克拉玛依绿水青山。党代表周浩南表示，未来市气象局将立足主责主业，优化极端天气地境式预警机制，聚焦油田生产、交通供热等重点领域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强化科技赋能，升级智能气象预报系统，深化行业合作，坐实风能评估、气候论证，精准服务能源保供与产业发展。党代表石勇表示，当前沃尔河度假区整改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在运营管理、资产盘活、业态拓展、市场培育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度假区将围绕文旅融合、康养赋能、产业植入等持续发力，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住宿业态，提升游客体验。党代表在热烈讨论中凝聚了共识，提振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以坚如磐石的信心、求真务实的作风、敢闯敢试的劲头，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征程上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
8: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王宇轩、胡雪婷、张佳佳、陈小伟报道。盛会擘画新图景，奋楫扬帆正当时。9月22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党代会报告在党代表中引起热议，大家立足岗位实际，谈认识、化感悟、谋举措、定目标，推动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渐行见效，奋力开创克拉玛依发展新局面。党代表杨香玉，
10: 作为在公信领域工作的党代表，一方面全力支持注视石油石化企业增储上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另一方面加快新材料等多元产业的研炼、补炼、强炼，同时深入推进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克拉玛依现代化建设贡献坚实的公信力量。
8: 党代表张健，
11: 公共交通是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近年来我们大力推广新能源公交，持续优化公交线路，在服务市民出行的同时 践行节能降碳理念。下一步，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坚守公交民生主业，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同时引导广大职工和市民践行低碳出行理念，为建设美丽克拉玛依贡献公共交通力量。
8: 党代表夏春梅
12: 报告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为医学教育办学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实践遵循，是一份凝聚人心、垂人奋进的好报告。我们将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并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依托重点学科和科研平台，开展协同攻关，夯实学科发展的根基。

0: 为克拉玛依市乃至全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出优秀的医学人才。
1: 党代表帕尔哈纳亚森，
2: 我们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依托我们第五社区特色阵地五家临沂坊平台，持续深化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带动辖区各族党员、居民骨干、商户组建志愿队伍，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卡尤木江，通讯员石广文报道。9月21号，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克拉玛依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街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谷鸿飞宣布宣传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梁武军，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艾克热姆阿布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阿扎提霍加布都出席仪式。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民委、市妇联主办，克拉玛依区委、区政府承办。仪式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片，聆听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主题宣讲，为各界代表赠送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读本书籍，并发出争做民族团结维护者、践行者、传播者的号召。文艺汇演中，演员们以优美舞姿、嘹亮歌声讲述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和睦共处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仪式结束后，现场非遗市集、趣味普法互动体验活动同步开启，便于群众在体验中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宣传周期间，我市将推出多个主题活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营造人人关心、维护、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良好氛围。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努尔达纳托汉，通讯员杨毅报道。9月19号，中国网球大篷车全国巡回公益推广项目新疆站在我市开幕。本次活动由中国网球协会主办，自治区体育局承办，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资金支持，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丁祥华、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理事长王卫东、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为期2天，涵盖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100 克拉玛依站、网球墙系列推广赛、教练员培训以及运动员训练营等多项内容，实现了专业赛事、大众推广活动与公益培训的协同落地。其中，中国网球巡回赛是首次来到新疆。本次活动同步联动中国网球消费季，依托支付宝、钉钉平台，鼓励大众参与线上捐布公益活动，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网球推广场景，实现赛事赋能公益、公益点亮赛事的双向赋能。开幕式播放了新疆籍网球运动员步云朝克特、王晓彤、邹瑞瑞录制的祝福视频，向克拉玛依青少年送上了殷切鼓励。随后，爱心企业代表向市业余体校、市第六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捐赠了网球器材、装备、服装等物资，以公益资源助力校园网球运动发展。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嘉欣、石峰。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3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5度。白简滩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4度到16度。乌尔河多云间晴，有时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2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时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1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5度到1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7度到11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3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又是一年中秋，天上月圆，人间团圆。此刻无论你是陪在家人身边，还是独自望月，愿这一轮清辉抚平你所有疲惫，愿三餐温暖，四季平安，愿思念有回响，所愿皆可期。祝大家中秋安康。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6: 哎，可以可以。
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6: 没事，可以。
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6: 吊柜矮一点点，
1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6: 灯光亮一点点，
1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6: 字号大一点点，
19: 3.68块看清楚了。
16: 声音小一点点，
1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6: 路宽一点点，
1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6: 坡缓一点点，
2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6: 桌椅多一点点，
2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2: 挺好的，挺好的。
1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2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23: 你还在咿呀学语，
2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2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2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2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2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2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9: 为什么要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4: 第105集，猴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5: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6: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猴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师，我们这期节目呀，重点来学习猴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句话。
6: 也有很多人啊，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呢，认为啊，整个的这一段话里头呢，最后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也是这个老子啊，想把这个得一的这种妙法是吧，这个管理的方法、领导学的方法呢，告诉猴王，所以要告诉猴王啊，要得一以后就能够天下正了。
5: 哦，
6: 那这个猴王怎么来得一是吧？
5: 嗯，
6: 这个里边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呢，这个道家也好，儒家也好，讲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5: 嗯，
6: 我觉得这个猴王得一的这个得一呢，其实指的就是中庸了。
5: 哦，中庸之道。
6: 哎，指的就是中庸之道。那中庸之道呢，其实讲的就是不偏不倚。
5: 哦，
6: 是吧？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办事情呢，为天下万民子孙后代着想。
5: 嗯，
6: 功在当代是吧？这个利益子孙后代呢，这个几方面都得有，是吧？我既对于现在的时代有重要的影响和帮助，同时呢，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也有呢这个。良好的影响和帮助。
5: 对，比如说我们古人建造的一些工程，像都江堰，
6: 对，
5: 就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6: 对，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要考虑到，就是说比较全面了。
5: 对，
6: 那就比如说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但是
7: 大家好，我是百姓热线主持人曼琪，
8: 我是记者张凤，
9: 我是记者胡雅琪。
7: 中秋月圆，热线情浓，百姓热线与您相伴。
8: 走街串巷，倾听民生，月圆之夜，祝您安康。
9: 遍万家事，传百姓情，中秋佳节，愿您团圆。
7: 百姓热线祝您
10: 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4: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

0: 不够再点，
1: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2: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0: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1: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8: 哇，你好帅啊。
7: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9: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7: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9: 那咱那跑车呢？
7: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0: 你该吃药了。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1: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2: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1: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2: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11: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0: 啦啦啦，
1: 花心是由陈少琪填词，藤原玉郎作曲，张靓颖演唱，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整首歌曲的长度长达7分钟。这首主题曲是为电影配乐中一段重要的旋律而衍生而来，用于表达电影当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歌曲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的吟唱，这段是张靓颖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一起来听到这首《花心》。

彼岸花是王菲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歌曲当中冗长的前奏迷离而妖娆，是心痛的绝望，残酷但却美丽着，词很简单却很有深度。彼岸花是没有彼岸的守候，凄楚的女子假装幸福的守候，即使天黑刷白了头发，也要为她长亮回家的火把。一起来听到彼岸花。

接下来的这首《木乃伊》来自林俊杰，他用音乐带我们去环游世界，是他在02年创作的曲子。让我们闭上眼睛，跟着这首歌一起飞向古埃及，一起来听到《木乃伊》。

0: 小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小朋友们一定不要玩火，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一旦发生火灾，我们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大人的引导下沿楼梯向外安全逃生。作为家长，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孩子熟悉周边环境，知道逃生通道的位置，告诉孩子不要玩火，不要乱动电器设备、燃气设施，做一个关心孩子安全的有心人，培养儿童防火意识，自防自救保平安。
1: 早八人别 emo， 926来嗨场喽！闹钟响得狂，通勤路漫长，主播耿超纲，笑点不重样，职场

0: 冬瓜趁热吃，必堵招快收好。社恐自救指南，零零后整顿妙招，连麦互动超嗨，抽奖福利狂飙，接地气的话题聊到你心发飘，节奏快如闪电，快乐绝不掉线。调频 FM 92.6，把通勤变成狂欢宴，元气满满冲业绩，一天好运都在线，跟着节奏嗨翻天。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2: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3: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2: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周四的午后时分，再次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明天将要进行的是健康跑，那当然在明天早间时分呢，也会有部分的道路进行封闭啊，希望大家可以实时的去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如果说您不太清楚具体的这个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情况，也可以关注一下克拉玛依荣梅，在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都有相应的发布链接。那当然，后天9月26号，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会如约而至。那这个起跑地点是在克拉玛依市体育馆的东广场，会在早晨的9点钟鸣枪开跑。那当然目前在这个全马半马26号的这个比赛当中，已经有很多路段会在26号的大清早就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了。具体封解就是把这个路段解封的时间呢，它是陆续解封，因为我们知道一场全马跑下来的话，就是速度快的人可能是这个两三个小时，那久一点的话4-5个小时都会有，会一直持续到下午。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可能会影响到您的一些出行，所以提前的绕行提前的注意咯。跟您说到的呢，是在26号的早晨7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6点钟，也就是到下午的4点钟，西郊收费站也会将临时的封闭。那如果说您有要上高速出行的计划呢，提前的去绕行其他的这个收费站路口，西郊收费站在26号早晨7点到下午的16点钟将会临时封闭。

当然在这一时间段也再次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垂泪账号，大家可以关注 K 市玩的歹。在 K 市玩的歹这个账号当中呢，您也可以实时的关注到嘉欣和橙子发布的相应的关于马拉松的一些视频。那当然不同的月份我们会有不同的活动进行发布，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点赞，成为我们的粉丝。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啊，一斤。
0: 哦，废纸啊！
2: 油城声脉，荣美绽放。FM92.6综合广播，声冠戈壁明珠。融媒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声声入耳，暖暖暖入心心。
3: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送行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到很多资讯内容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守候关注。那么想互动的朋友，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融媒，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和留言。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也会放这个中秋假期。那么中秋节期间，全疆的大部分天气总体是利于出行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9月23号，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预计2026年的中秋节期间，也就是25号到27号，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天山山区、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山区有雨，全疆其他区域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总体呢是利于公众出行的。那还要跟您分享到的就是，在天气预报的显示，25号，也就是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还有昌吉回族自治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会有小雨，中高山区呢会有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北疆西部、北部山区，也就是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的天气。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北疆还有在东疆呢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会断续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会有沙尘的天气。26号，也就是周六白天到27号周天的夜间，南疆西部和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山区，还有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和田地区、巴州北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那么节日期间呢，南疆平原区的大部地方呢是最高气温1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到18摄氏度。

北疆平原区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16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到15摄氏度。新疆气象台也提示，25号的白天，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7号的夜间，山区多阵性降水，中高海拔的山区呢是有雨转雪的天气，雨雪天气将会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段结冰和能见度差，对旅游和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旅游景区和独库公路等旅游线路的安全管理，还需要重点防范降水导致的道路湿滑、能见度差以及部分山区或沿山地势低洼处局地发生洪水的不利影响，并且要加强野外用火的安全管理。此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也建议公众及时的去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那也提醒各位要实时的关注您去往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天气预报和天气预警，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

歌曲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克拉玛依马拉松跑遍游程畅游山海，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选手专属的文旅优惠政策来袭，秋日赴游程奔跑揽风光。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即将开赛，为答谢广大跑者的奔赴与支持，组委会重磅推出了选手专属的文旅福利，多家景区免票、高端酒店折扣福利同步上线。那当然这个优惠的对象呢，是只针对于克拉玛依马拉松的参赛选手们，优惠的内容凭本人参赛号码簿免费的去景区游玩啊，就是他的这个景区首道门票是不用花钱的。优惠的时间从9月25号一直持续到10月7号。那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黑油山景区，是9月25号到10月7号；独山子大峡谷呢是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10月7号。中间的28、29、30，独山子大峡谷的话是不免票的。优惠的内容凭借中签的这个报名截图，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优惠的对象也是克拉玛依马拉松的参赛选手。还有就是乌尔河的三大景区参赛选手是全员可以免票的，优惠对象是全体克拉玛依马拉松参赛选手，优惠的凭证呢是本人的参赛号码簿，当然仅限本人使用。免票景区名单有乌尔河原始活羊林景区、乌尔河影视城和白羊河大峡谷，优惠的时间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酒店的福利呢是乌尔河度假区的达尼尔5+4钻酒店BCNQX 店，凭这个赛事的号码簿全部享受的是门市价的6折优惠。只想让你都拥有我的爱。当然所有的优惠均为选手的专属福利，门票酒店优惠仅限参赛选手本人使用，不可转借叠加以及其他的优惠。景区免票仅包含的是景区的首道门票，不包含其中的景区内的观光车、游乐项目，还有二次消费的其他费用。第三点呢，就是游玩和入住的时候需要主动出示本人有效的参赛号码簿、中签的报名截图，工作人员核验无误后就可以享受优惠啦。以奔跑赴山海，以美景尽热爱，我们期待与每一位跑者相遇，让大家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尽览克拉玛依的秋日盛景，收藏专属游程的独家记忆了。

年年的马拉松，年年都会有相应的活动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啊。那当然，还有第一次参加马拉松的朋友，那您也要注意到的就是，2026的克拉玛依马拉松会在26号早晨9点在克拉玛依市体育馆的东广场鸣枪开跑。第一次来克拉玛依的朋友呢，您可以尽情的享受克拉玛依的美食，也可以在克拉玛依小憩一下。无论您是穿上跑鞋奔赴赛道的跑友，还是趁着中秋佳节来看大漠雄浑雅丹瑰丽的游客，一趟完美的旅程都离不开一处安心的下榻地。那欢迎您可以去往比如说有独库公路的自驾车营地，还有在沃尔河也有一个自驾车营地，包括来到克拉玛依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房车露营基地。那当然赛后的漫游马拉松和周边的自驾环线，独山子区、沃尔河区、白浅滩区都是您可以去转一转感受好风光的不二选择了。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有朋友还在问具体的一些道路临时封闭的路线。当然这个路线的呢，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克拉玛仪容美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都会有相应的发布。因为它发布的话呢，它会有具体的这个图说图解，大家根据图片的话呢去看一下它具体的这个封路的时间和位置，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在节目当中呢，如果给大家念的话呢，它这个线路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结合克拉玛仪容美微信公众平台所发出的图片更详细的来看一下。

正在路上的朋友也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垂泪账号 K 市玩的歹 K 市也就是科市啊，字母 K市呢就是城市的市 ，K 市玩的歹的这个账号，也可以来关注实时的相关视频，由我和嘉欣给大家会发布关于马拉松的视频，还有日常的一些娱乐视频，也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支持。刷新平台看到的是 Coco 说想要听一首梁静茹的《慢冷》，那我们就顺着刚才的歌曲，我们搜索一下《慢冷》送给大家。

听着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分享着关于2026克马的相关内容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期待在明天后天和大家相遇在赛道当中呢。当然也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跑友们、各地的跑者们参与到这场关于马拉松的赛事当中。那当然，一座城也是体现了一座城的梦想与文化。希望大家抽空啊，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属于这座城市的人文底蕴。那现在克拉玛依呢，也是在向体育之城靠近。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跑者、跑友以及体育爱好者，可以来到克拉玛依来了解这座城市。再次祝大家顺利完赛，安全完赛。那我们赛道见啦，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秋月圆在路上，美好相伴一路通。 FM 92.6 一路畅通，守护你的每一次出行。不负时光，不负归途，愿车流皆顺畅，人间皆团圆，中秋快乐，一路平安。
1: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2: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1: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2: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1: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2: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1: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
5: 老公，
3: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4: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

0: 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 爸爸，
0: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2: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0: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7: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才1岁。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估计到今天，不少的听众朋友这就计划好了这个旅游旅途和线路了。国内游坐火车坐高铁，这西发招致挺好的，还省钱啊，甚至呢还省了酒店的钱，也节约了精力和时间。
2: 没错，可是出境旅游就不行了哈，您坐火车就相对比较疲惫，而且路程就比较长了哈。
1: 嗯，
2: 而且绝大部分国人也没有这种条件，倒是有这种特别奢的火车。不过呢，火车本身就是景点啊，不太适合咱们出国去国外景点玩的时候坐，所以出境游啊，很多朋友还是选择飞机，这样相对比较短平快一点。
1: 嗯，不过啊，一说坐飞机，大家立刻就想到坐飞机的那些清规戒律啊。你国内游你怎么也得提前两个小时哈，办理登机的手续。国外游啊，我们都建议您提前三个甚至四个小时呢。这最近啊，到了国庆前夕，您呢尽量呢把这时间打得富裕点儿。就是坐上了飞机，那也有不少规矩呢。什么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飞机啊马上就要着陆了，打开遮阳板，收起小桌板。
2: 还会经常听到空姐这么说哈，我们将调暗客舱的灯光，如果您需要阅读，请打开阅读灯。
1: 嗯，如果您对以上这些登上了飞机之后耳熟能详的广播语言习以为常，那您是不是啊特别规矩的及时就照办呢？还是呢有点心有不甘，说为什么呀哈？磨磨蹭蹭的心里这么想，但是呢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心里琢磨呀，为什么要这样啊？
2: 只有结论往往也能接受，但是呢有可能不是心悦诚服的接受。只有让人知道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才能够更容易的被理解被尊重。
1: 是啊，那飞机上那些清规戒律繁文缛节，强调了再强调的安全须知，到底图个啥？为的是什么？和咱们的出行安全

0: 飞机上的这种高空的公共秩序到底有什么关系？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个公共安全的角度说说飞机上那些清规戒律到底图个啥。
1: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咱们先说说这个遮光板。顾名思义，遮蔽外面的光线，特别是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这空姐都会说两边坐在那个临窗的乘客打开遮光板，甚至呢全都得打开打不完全都不行。
2: 那这到底和安全起飞和降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这是为了让乘客能看到外头的情况吗？为什么起飞跟降落的时候一定要把遮阳板全数打开呢？
0: 那外面的情况驾驶员知道就得了呗我为啥跟你一块儿要同样的观察外面的情况呢？还是为了省电？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服务公司的总经理段海京给咱们说说这其中从安全的角度它的需要。
3: 从乘客的角度来说，它是需要跟外界有一个交流在里面，特别是在飞机发生一些不正常情况的时候。所以当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乘客他没有很好的对外界的情况的认知的话，或者是说跟外界的这种交流就因为一个遮光板隔断的话，对他来说是会造成一些恐慌在里头。你看经常我们在那个网络上或者一些媒体上能看到，就是为什么会要求所有的旅客必须把遮光板打开，如果应急出口或者那个客舱的照明情况不能够使用的时候，那就要通过借助外来的光源使客舱的环境会更明亮一些。不过我自己觉得如果说是把遮光板都拉下来的话，从旅客的角度来说他会有一个恐惧在里头，但是如果他能看到外界的话，对旅客来说是一个好处，而且对于机组来说也能够更好的引导旅客快速的撤离航空器。客舱灯光和那遮光板是有一定的相似处的，同样可以把外界的情况很清楚的掌握，客舱暗了嘛，就能看见外面的情况。
1: 应急时刻，
0: 那您听这样就可以减少人的眼睛适应外界光亮的时间了，方便乘客观察机外的情况，不是看风景，不是看白云，是让您能够更好的确定万一有啥事儿您的逃生线路，也方便机外的救援人员观察舱内的情况，那同时有点什么事儿，那也方便您观察机外的救援人员他们的接应情况
2: 另外飞机的窗户是有弧度的，方形窗户的四个角是应力集中点，这几个点会因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而断裂。窗户设计成圆形就能够防止窗户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突然裂开。那打开遮阳板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预防万一，假如飞机在起飞或降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意外，能让我们得到更好的救助。
0: 那您想打开了遮光板不是看风景能够提供辅助的采光，也就是说如果呢应急出口的灯和客舱的照明因为某种原因不能使用，您就有可能或者说您就可以大大的利用透过客舱窗照射进来的光线撤离，而不至于在黑暗当中发生拥挤踩踏这种后果比较恶化的事情。
2: 真是以防万一就是万一这个飞机不幸掉下来了，那么营救人员呢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窗户及时的观察机内的内部情况进行更快速的救援。
0: 是的，另外再说的极端点发生爆炸起火，乘客撤离前也可以通过窗户观察一下火在哪边你看咱们在短视频当中呢也能看到这乘客说一个发动机怎么不动了，您说要是这个乘客他不在这儿坐，那就缺少了一个瞭望哨和安全员他就可以非常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反馈给可能需要降落或者刚刚起飞的机舱的工作人员。这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坐飞机的过程当中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尤其是起飞降落会让您呢打开遮阳板它的应急安全的考虑。
1: 应急时刻，
0: 说完了遮阳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咱们得说说。这有一架飞机在空中发生了晴空颠簸。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说这种晴空颠簸大家要注意。怎么注意你安全带别摘，能带就带着。所以安全带它是安全保障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飞机上的安全带和汽车的安全带、摩托车的头盔一样，那都绝对不是摆设。
2: 那一旦遇到了意外安全带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最大限度地避免旅客受到伤害。飞机起降的时候，乘客呢都要

0: 系好安全带。这个道理啊，我觉得首先我们听众朋友的理解力和安全习惯更配合的呢。
1: 那是啊，绝大多数都开车呀，知道安全带重要，不能摘。那可能听众朋友说了，你们在节目当中就包括上一次的晴空颠簸啊，都说最好途中也要系着安全带，可我觉得憋得慌啊，另外上厕所什么也不方便啊，那什么时候能打开呢？为什么要全程带？那咱们还是一块来听段海经的介绍。
2: 我全程都系安全带，当然特殊情况你会解开安全带，但一般来讲我坐那儿肯定是把安全带系上的。飞行过程中的这气流的影响，包括对于航空器它本身的一些特殊构造的影响，可能会在飞行过程中某一个时段会有颠簸，但是颠簸的程度是不可知的。很多旅客他喜欢平躺，当然平躺的时候是没法系安全带的，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情况在很多航班上经常会碰到，就是乱气流，一些机组他在发餐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乱气流，整个那个餐车包括所有的餐盒全部飞到天花顶上。旅客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他系着安全带的话，很多事情就能够先提前避免。带婴儿的旅客，当你遇到乱气流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抱起来，或者是跟空乘要求加长安全带，这样的话把两个人都能够捆上。
1: 那您听，上一次啊，在晴空颠簸那个事件发生了之后，我们俩就在节目里面给您说过，这抛起来又落下那个撞击力啊，您看把人家那个安全出口那灯那空姐啊都给砸掉了，你想空姐受多大的伤啊。这飞机起飞的时候啊速度挺快，而且呢因为爬高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角度，为了防止因为这低空云风或者驾驶员操作啊比较猛或者怎么样啊，出现飞机的颠簸抖动和这个倾侧，致使呢乘客因为受伤而发生其他的意外，所以呢一定啊在这个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您要系好这个安全带。那出于同样的目的，在穿越云层或者扰动气流和下降的时候您也带好安全带。上次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说过啊，经常啊您头顶的那个安全带的灯一亮，您在车舱里面啊您就能听到空姐招呼大家赶紧带安全带啊，您别犹豫，您就赶紧带。
0: 没错，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么安全带呢能够很好的把人固定在座椅上，有明显的直接的安全保障作用。只要系好安全带，不管多强的颠簸都不会出任何的问题。而且呢飞行员也是系安全带的啊，飞行员的安全带呢是包括腰带、肩带和裆带，叫做五点式安全带。
1: 是啊，所以上一次啊在晴空颠簸的那一期节目里面，当时呢我们的嘉宾也说，说其实啊不少航空公司人家的这个安全带是五点式的，就有点像婴儿坐在安全座椅里的五点式，那么受力呢就比较均匀，而且保护的呢是人的核心部位。那您想咱们这个肩带式或者腰带式的哈，就拉一个横的或者打一个 V 字，那某种角度上讲很容易让肩部受伤啊。所以啊我觉得有什么安全带都比没有强，有什么安全带带啊，您就啊合乎规范的给它带好。那机组在完成起飞降落的时候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颠簸，咱们知道意外啊一般来说不会发生，但是颠簸呢咱们也受不了啊，通的一下您升起来了，头啊磕在了顶上，然后您降下来，您想想这个冲劲儿那得是自身的好几倍呀，没系好安全带，那惯性作用强能射出去啊，不仅把自己撞伤还能撞坏别人呢。
0: 另外在飞行途中的颠簸啊，大多数是气流导致的，颠簸强烈的时候飞机呢会大起大落，一秒钟突然下沉二三十米的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被狠狠地下砸了一下，没有安全带人就会立刻被抛向机舱，然后又一次落回，受到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所以啊只要您坐在座位上，我建议您啊就拿出您开车的那份自觉性，咱就一直带好安全带。
3: 应急时刻，
1: 再说一个飞机上的那些清规戒律哈。那有的时候呢咱们看飞机啊已经平稳了，哎，在滑行就跟大巴车一样啊，可是呢这空乘人员就爱唠叨啊，说那个收起小桌板，哎，座椅调直了，哎，系好安全带，收起窗边的这个遮光板，哎，有脚踏板的还要收起脚踏板，哎，别着急拿行李，一堆事儿。大伙儿心想，这都落地了还这么多事儿，那为什么呀？那为什么呢？飞机都落地了还不能拿行李啊？咱们还是来听段海经的介绍。
2: 飞机它在落地滑行过程中呢不能够让旅客起身解开安全带，因为虽然说它已经落地了，但是一些潜在的安全因素还是存在的。比如说在机场发生过两个航空器在地面 相撞的情况，比如说两个航空器的剐蹭，或者跟地面的一些交通设施设备碰撞的情况，这样同时会造

0: 造成什么呢？驾驶员的及时刹车。及时刹车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旅客是在站立的状态，或者他去伸手去拿那个手提行李的话，就会造成旅客的摔伤，或者是说头顶行李滚下来砸伤旅客本人，或者砸伤其他旅客。还有就是，如果说他拿这个行李的话，势必就会堵上通道。但是如果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个通道就不能保持顺畅，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1: 经常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是行李拿太早了哈，这飞机确实还没停稳呢，这行李掉下来啊，就砸着乘客的头了。其实此时此刻啊，人家飞机还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呢，打开行李舱确实有危险，就算拿到了行李，下飞机的速度也比别人快不了多少。
2: 是啊，我给大伙儿说一个我的见闻哈，我呢有一次啊到外地去玩，这大巴车上啊，人家说了，说重的行李别放在头上。大件行李放在脚底下，头上呢就放点什么皮肤衫啊、零食啊什么的。可是我前面那位啊，这戴眼镜的这个大姐，她就不信这个，她就把她特别重的背包放在头上。我给您说啊，我们的大巴车啊，刚遇上一个坎儿，颠了一下，全车只有她那个行李一颠，直接砸在大姐头上。我给您说啊，特别沉。这大姐啊，幸亏是自己的行李砸了自己的头，打落牙齿和血吞呐，只好啊蔫蔫的，这在众人的帮助下把这书包啊给捡起来，揉着自己的头也不敢喊疼。哎呦，我觉得呀，可能好长时间这头都很疼呢。
1: 没错，一来是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另外呢，如果这件行李比较大，有可能会带下来其他旅客的行李，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的伤害。尤其是在飞机上，本来行李箱呢个头就不算大，
2: 是
1: 如果我们往外抽行李的时候不慎砸到了别人，确实非常的麻烦，也非常非常危险。
2: 再者说还有学样子的呀，啊，这个一拿，就中国人啊就特别怕落在后面，特别怕不赶早，一看哟，他拿行李，我也拿，赶紧把这时间省好了，攥上行李我第一个下去。您着那个急干嘛呀，咱们都坐飞机了，咱们踏踏实实从从容容的哈，咱别最后一个下耽误别人，咱也不至于抢那个前面几个人啊。那您想，您擅自打开行李箱，那其他旅客还担心呢，哟，他别拿错了，都会往您那儿看。特别是呢，一般国内的这个航线的飞机啊，单通道机型多一点儿，您提前拿一两分钟行李，您不还得排队吗？再者说了，您要托运，您比如说国庆期间，你肯定还有个大件儿吧，你不还得到那个转盘那儿去等吗？您何苦呢？所以啊，别着急拿行李，丢不了，车上的行李每个人都看得严实着呢，别擅自行动，影响客舱内的安全和秩序。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很多人，特别是体型大点的哈，这买机票的时候呢，就爱选那个宽敞座位，比如说啊，挨着紧急出口的那个座位，不仅是个单座，哎，有时候特别宽敞，这腿伸得长长的哈。但是呢，这个座位呢是不卖给未成年人的，也不卖给呢带婴儿的成年人的，它是卖给还没什么限制条件的成年人的。可是，哎，您坐在这个紧急出口处，它有好处，胳膊腿伸得长长的，可是也给您增加了一份法律责任。
1: 没错，这个所谓的宽敞的座椅啊，它的背后确实隐藏着一些比较重大的责任。那飞机上设置的紧急出口是为了保障全体旅客的生命安全，因此呢，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旅客在享受宽敞座位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守护者的责任。
2: 是啊，航空公司的地服呢会锁住紧急出口的一排座位，不在网上自助登机机器上公开发放，所以有时候咱们看啊，这是空着的。另外呢，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到15岁或者老年人啊，行动不便，缺乏良好的中文语言交流能力、听觉视觉能力，或者呢信息表达能力的哈，或者照顾婴儿的旅客啊、孕妇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您都不能买。您买了，您往那儿一坐，哎呦，您这视力不好啊，那算了，给您换一个好点的位置哈。一般来说都会这么处理，为什么呢？因为您坐在那儿啊，这就相当于一个应急安全员了，就承担了一部分应急安全责任了。这个紧急出口的舱门特别沉，您到时候可能还得帮忙啊，有足够的力气才能打开它呢。所以通常情况下，一般来说呢，航空公司和现场的这个空乘人员会把身强力壮、有多次飞行经验的旅客啊，让他呢换到这个出口处。
1: 那在飞行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在机长发出了疏散乘客的指令之后，坐在紧急出口的人应该

0: 到达机场的时候，客舱的灯光呢会变暗。哎，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人就会说了，为什么要调暗这个客舱灯光啊？那有人说啊，说哎，会不会是为了欣赏到达某个城市的这个夜景，给咱提供的贴心服务？真的是这样吗？
1: 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啊，都会调暗客舱灯光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保证飞机的能源供给，使得发动机产生的能量主要用于提供飞机的动力。而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为了让我们的眼睛能在飞机意外断电的情况下适应外界的光线，从而分辨周围的情况，尽快做出一些正确判断。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人的眼睛如果突然从明亮处到黑暗处，会有短暂的黑视。相反，如果从黑暗的地方突然来到了特别明亮的地方，那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刺伤双眼。而为了让机上所有的人员的眼睛都避免受到以上问题的伤害，自然需要调暗客舱的灯光，帮助大家更快地适应外界光线。
0: 还有一些啊，就是咱们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习惯了、都接受的一些规定，比如说调整座椅的靠背啊，收起小桌板。我觉得坐飞机的人大多数都特别理解。您想啊，他为您好啊，为了防止在颠簸呀，或者说制动啊这样的情况下，您的身体受伤害，同时也是为了给应急撤离提供通道。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调暗客舱的灯光，打开这个遮阳板。所以一般来说啊，让您收这个小桌板，可能有的人说，哎呦，收起小桌板，我的 iPad 都没地儿放了，那您也得收啊，因为呢，这就是相关的规定。最后我们俩要唠叨啊，就是不能用手机，这个不用说了吧啊。您看啊，几年前这有的人不自觉坐飞机的时候用手机，周围人还不说，你现在你试试，周围人就会一直瞪视着你，说你意思就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维护的是公共安全。但是我们俩要说一点，手机的移动充电源您也别用。
1: 哎，对，就是我们俗称的充电宝。我们虽然可以带上飞机啊，一定额度范围之内的啊可以带上飞机，但是飞机上禁止用充电宝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给自己的手机充电，因为客舱的压力问题，这样的操作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意外，所以大家一定要留神。
0: 是啊，这充电宝刚才我们说了是让您带，因为它符合一定的这个瓦安的瓦数之内哈。但是呢，您在用的过程当中，这个颠簸呀、撞击呀等等啊，它是锂呀、锂电池啊，那它呢这种摩擦撞击就会产生高温火花。而且呢，前一阵啊，咱们也知道，在一个国内的航空公司的航班上，那就发生了充电宝起火那种事儿啊。所以呢，它一旦起火了，锂全部消耗完，这火势才能熄灭，所以特别麻烦哈。行李呢在狭小的货舱里，那不能托运锂电池，就是在狭小的客舱里您也别用，所以这个充电宝咱们别用。所以呢，飞机上啊咱们绝对不要用手机，也绝对别借着这个机会啊给手机充电。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不少，哎，咱们坐飞机的过程当中的清规戒律，这不能干那不能干，说到底啊都是为您的安全考虑呢。
1: 对，另外呢坐飞机还有很多看似非常特殊的地方，我们上了飞机呢都会对这样的一些装置产生好奇心，但是记住千万不能碰。
0: 嗯，
1: 这第一样就是安全门。
0: 安全门啊，它就像人体的死穴一样，怎么说呢，它是飞机发生意外的时候供大家逃生使用的，底下呢有充气滑梯，您拉一次试试，哎，拉一次10万块钱呀，因为它有费用啊。所以呢，您当然也不是钱的事儿啊，就是您别拉，拉开了，那就像人体的这个死穴和命门一样，它就会影响飞行安全，甚至机会人亡啊。
1: 对，另外呢，飞机上有很多红色的按钮，还有一些把手，这个东西啊，虽然我们有好奇心，但是记住，也千万不能碰，一旦碰了，会有意外发生。
0: 别带走飞机上的东西，别带走什么救生衣啊、耳机啊。凡是人家不让拿的咱们都别拿，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拿飞机上的专业的救生设备的，那是违反民用航空法的，那极有可能被行政拘留，下了飞机就进这个拘留所啊。
1: 嗯，除了这些安全提示之外，最后再提醒大家，十一有可能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发现游客比较多，尤其是在飞机的经济舱里面有可能啊会满员，这个时候呢要注意文明乘机，也要注意乘机安全。
0: 是，既然呢飞机的这个座椅它设置了调整的范围，那人家只要在空姐的这个允许范围内，就是飞机已经飞平了，那人家把他的自己的座椅调到最大角度，那您也只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家的自由啊。当然了，如果您特别需要这时候用您的小桌板，或者您觉得环境非常狭窄，您身体比较庞大，那您也得跟人家协商，人家呢往前调是情分，

0: 往前调是本分。
1: 万事都可以商量嘛，所以大家注意，坐飞机如果遇到这样的矛盾，还是以交流为主，
0: 嗯
1: 啊，化解矛盾为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2: 意外发生，
3: 意外发生，
2: 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会被骗，
9: 不是
8: 被骗，
9: 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又是一年中秋，天上月圆，人间团圆。此刻无论你是陪在家人身边，还是独自望月，愿这一轮清辉抚平你所有疲惫，愿三餐温暖，四季平安，愿思念有回响，所愿皆可期。祝大家中秋安康。
1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4: 哎、
13: 这张怎么样
14: 啊？老赵
13: 啊，
14: 干嘛呢？
1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3: 怎么着？
1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4: 拿来我看吧。
13: 看呢。
14: 哎呦
13: 啊，
1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3: 哪张？
14: 你看这写着呢
13: 啊，
1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3: 哟，
1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4: 你这粉丝谁呀？
13: 啊
1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3: 怎么举报啊？
1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4: 啊？光你这自拍呀、
13: 啊？啊，
1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3: 嗯，值多少啊？
14: 2.7毛
13: 啊，
14: 一斤。
13: 哦，废纸啊。
15: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7: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15: 哦，
18: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6: 好啊。
15: 是啊，
19: 真不错。
18: 真不错呀，这个
1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7: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1: 你有什么看的？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9: 我念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7: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9: 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20: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9: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0: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9: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7: 侧耳倾听，在旧日时光里浅谈轻唱，老歌回忆录，老歌。
2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先来回顾一部电视剧，1991年的一部台湾电视剧。在台湾呢，勇夺收视率第一的《鲛人成绩》之后呢，一度风靡大陆和香港等地区，引起收视狂潮。对啊，故事讲到一只神奇的手镯，灵气非常，无所不能，佩戴它的人只要心念合一就可以心想事成。于是呢，充满着滑稽和幽默的故事就此开场。没错，那就是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家有仙妻。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家有仙妻的片头曲，草蜢乐队《失恋真羡慕》。

草蜢乐队其实呢是1985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来着，虽然呢最终是落败了，不过呢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参加比赛的过程嘛。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呢获得梅艳芳的赏识，被邀请作为梅艳芳演出时的舞伴，然后呢跟着梅艳芳发展歌唱事业。1988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唱片《草蜢》。早期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比如说《红唇的吻》啊，《忘情森巴舞》啊等等。到了90年的时候，他们到台湾发展事业，才真正开始为很多人所知。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失恋阵线联盟》，就是他们的成名作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季韦，《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当年传遍大街小巷的歌你还记得吗？张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来自于左宏元大师的音乐创作啊。诶，很奇怪，之前偶尔跟朋友聊到张真的这首歌的时候，朋友说啊，张真他不是内地的歌手吗？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误解啊。张真其实是一位台湾歌手啊，90年代初的时候真的是活跃一时的，不过后来慢慢的呢也就没有什么消息了。他最当红的歌当年应该就是这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吧。当年啊，老歌有很多留给我们印象深刻的记忆，总是出自于经典的电视剧，比方说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就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部电视剧其实是83射雕那个时期的，对，那部电视剧应该是1982年的时候，是 TVB 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啊。因为呢集齐了当红的明星汪明荃、谢贤、吕良伟等等而红极一时。其实呢我也是先听到汪明荃的歌，然后再回过头去看这部电视剧的。而汪明荃呢在里面饰演了女主角，她的扮相清新脱俗，渗透着少女特有的可爱啊。而他的民国扮相真的是太过好看了，大家闺秀的样子，清丽动人，个子不算高，但是呢那双腿又长又直，穿起旗袍来很是适合。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俨然成了汪阿姐的镇家之宝，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而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但是当歌曲的旋律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和着旋律轻轻哼唱的。老歌回忆录，回顾记忆当中温暖的歌。

1988年，洪金宝有一部电影叫做《群龙戏凤》，它的主题曲呢是由苏芮来演唱的歌曲《凭着爱》。而为了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苏芮又演唱了同曲不同词的国语歌，叫做《再回首》。而当时呢，苏芮和飞碟唱片的合约即将约满，没有发片的计划，所以呢，唱片公司不是非常重视这首歌，只把这首歌收录在一张合集当中。而后来姜育恒把这首歌拿来重新翻唱，就成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再回首》。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感谢精彩的翻唱啊，让那些好歌没有被悄无声息的埋没掉，让大家无缘听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碧华，《让我看看爱情的样子》。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
10: 春风吹呀吹，皓月当空，秋意渐浓，又是一年中秋至。
11: 京城的风裹挟着淡淡的秋韵，把团圆的祝福送到每一位听众耳边。
10: 无论此刻您正在奔波赶路，还是与家人闲坐相伴，心中总有一份对圆满的期许。
11: 月光遥寄思念，岁岁不复相逢，也愿牵挂的人平安，愿身边的人喜乐，
10: 愿日子温柔，万事皆得所愿，
11: 愿月圆人安，岁岁常有相逢。
10: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节目组在这里祝大家
12: 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13: 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
14: 圆。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5: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 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7: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鹳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17: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18: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9: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8: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0: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8: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8: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2: 不会被骗，
23: 不是被骗，
21: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2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8: 真是骗子。
2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0: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24: 有我，
7: 有我，
4: 有我们。
26: 99.81千周，78.56千赫。
2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8: 这场是相声，
2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0: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31: 相声，
30: 相声，
31: 相声。
30: 你学会了。
3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33: 咱们开会吧。
34: 对，
33: 都别说话了啊，
3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5: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伙儿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来自天津的一对演员刘春山和许健。那这二位的作品，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曾经为大家播出过，应该说是非常受大家欢迎。这二位是同年龄段演员当中非常出色的一对。哎，刘春山是拜师捧哏名家范振钰先生，而许健的师傅是号称笑话篓子的刘俊杰。这二位今天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文哏类的作品，叫做《韵调诗》。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27: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相声演员啊，我认为应该有很高的文化素质。
9: 这个知识是第一生产力，
27: 你也知道这个吧？
9: 对呀、啊，
27: 我这方面做的就不错，
9: 是吗？
27: 你看13道大辙，4个声调，我运用自如。
9: 哦，13道大辙、和这4个声调，你运用的好，
27: 特别特别好。
9: 那咱俩人做回文字游戏怎么样？
27: 你要跟我比试比试，
9: 行吗？
27: 什么游戏？你说。
9: 咱说一回啊，韵调诗。
27: 怎么叫韵调诗啊？
9: 刚才你不说了吗？
27: 啊，
9: 13道大辙。
27: 嗯，
9: 咱就用这13道大辙做13首诗。
27: 13首，
9: 一人一首，
27: 嗯，
9: 轮流的做，
27: 倒班来，
9: 一人占一个辙，行吗？
27: 这个观众啊，你想，
9: 哎，
27: 13道大辙，
9: 没错，
27: 特别多，
9: 就是
27: 说来说去说乱了，人家听乱了怎么办？
9: 乱不了。
27: 怎么？
9: 总结出来13个字代表13道大辙。
27: 哪13个字呢？
9: 叫多
0: 威武，月下移哨兵，镇守在山岗，十三个字儿，代表十三道大辙。
27: 就这十三个次序。
0: 对了。
27: 是有规矩吗？
0: 哎呦，规矩比较多，
27: 你给说说。
0: 仔细听好，咱一首诗啊，做四句，
27: 四句，
0: 这四句诗每一句都得合辙押韵，
27: 就是四句全押韵。
0: 是了，
27: 可以。
0: 先说第一句的要求，第一句的第一个字儿要举出来一个方位或者是一个场景，
27: 方位或场景。
0: 对了，而且这第一个字儿就得在辙上，
27: 这个奇怪了。
0: 深了，这
27: 人家诗都最后一个字儿在折。
0: 哎，我第一个字儿就得在折，
27: 这个要求可以满足
0: 啊。
27: 往下说，
0: 从这个方位或者这个场景里边出来一种动物，
27: 一种动物，
0: 这个动物的名字得在折上，
27: 动物名也占折。
0: 再说第二句的要求，说这个动物去哪儿了，
27: 去什么地方，
0: 要举出来一个天津的地名。
27: 哎，干嘛说天津地名？
0: 你想，咱是天津的相声演员，咱得让全国的朋友们了解天津，
27: 都知道咱们天津的事儿，
0: 行不行？
27: 可以，可以。
0: 而且这个地名，得在折上，
27: 地名也占折。
0: 再说后两句，说这个动物看见两位古人，
27: 俩古人，
0: 这两位古人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27: 得有关系。
0: 尤其第二位古人的名字，得在折上。
27: 哦，古人名也占折，
0: 是。
27: 各位都听见了，
0: 明白吗？
27: 说了半天要求，
0: 对，
27: 都是折韵的要求。
0: 哈，
27: 声调呢？韵调是啊。
0: 我还没说完了，
27: 还有呢。
0: 现在说这个声调的要求，咱把这个范围缩小四倍，等于就是说难度增加四倍。
27: 怎么增加四倍呢？
0: 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儿是什么声调？后面那三句的最后一个字儿也得是这个声调。
27: 明白了，就是说一声都是一声，
0: 是
27: 二声都是二声，
0: 行吗？
27: 行。就是这规矩说的太乱，
0: 是
27: 我相信各位可能都听糊涂了，
0: 哎，有点迷糊，
27: 一条一条说都明白，
0: 对，
27: 但你突然间都出来了，
0: 我吐了是吧？
27: 不是，就是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0: 举个例子
27: 啊，
0: 那没问题，我用第一道辙举例子，后面还有十二道大辙，咱一人六首诗，
27: 公平合理，
0: 这好不好？
27: 你先说第一个字儿，
0: 第一字啊，
27: 多。
0: 多。
27: 多是缩波折，
0: 缩波折，
27: 你找一个缩波折的方位或场景。
0: 缩波折的方位场景，我找的是左，
27: 左右那个左，
0: 是方位吗？
27: 是一个方位，
0: 而且在折上。
27: 对对对，
0: 左，
27: 左边来什么动物了？
0: 说左边飞来一只鹅，
27: 鹅是二声啊，
0: 大白鹅二声，
27: 全得二声啊，
0: 二声。
27: 鹅飞哪儿去了？
0: 一飞飞到王庆陀。
27: 这是天津武清区的一个地名，
0: 武清区王庆陀。
27: 第三句，
0: 摇摇脑袋，伸伸脖，
27: 看见两位古人，
0: 看见苏轼和苏辙。
27: 好，
0: 谢谢。
27: 大苏小苏，
0: 宋朝的两位大学士，
27: 这是亲哥俩，
0: 也有关系，
27: 太有关系了，
0: 能说上话吧？
27: 能说上话呀。问题，这哥俩住王庆陀吗？
0: 啊，他们去王庆陀买自行车去，不是你管得着？
27: 那是不是有自行车吗？
0: 说上来就完。
27: 行了，规矩大伙都明白了，
0: 都理解这个意思了，
27: 咱可以往下进行了，
0: 可以继续来。
27: 多威武，第二个字是威，
0: 威
27: 挥堆折，
0: 是
27: 找一个挥堆折的方位或场景。
0: 没错，
27: 来这个吧。
0: 哎，
27: 来，
0: 为什么？
27: 该下一个字了。
0: 我说完了，
27: 刚才是举例子。
0: 举例子，我说一个了，
27: 后边还剩十二个，一人六个呀。你一三五七九十一，我二四六八十十二，让你先说，我在后边说，我有压力呀，我照顾你，让你先说。
0: 哦，合着我还占便宜了？
27: 可不，说这个吧，
0: 连着说
27: 啊，连着说，不，刚举例子不算。
0: 挥堆折，
27: 方位或场景，
0: 我找的是北，
27: 南北的北，
0: 北
27: 是一个方位，
0: 对吗？
27: 北边来什么动物了？
0: 说北边爬来一海龟。
27: 医生，
0: 哎，
27: 海龟爬哪儿去了？
0: 爬到抗震纪念碑。
27: 哦，天津抗震纪念碑，
0: 对，
27: 在南京路上
0: 有。
27: 第三句，
0: 抖擞精神，发发威，
27: 看见两位古人，
0: 看见关羽和张飞。
27: 好，三国
0: 桃园三结义，
27: 说的不错，
0: 也有关系。对，
27: 行，
0: 哎，
27: 往下进行，
0: 继续来。
27: 多威武，
0: 对，
27: 姑苏辙，
0: 姑苏辙，
27: 找一个姑。

0: 苏辙的方位或场景。
1: 是，
0: 来，哎，
1: 我跑这展示来了是吗？全我说呀，
2: 谁说？
1: 你听一段，一会儿你听没了，我吐白沫了，知道吗？那说就累傻小子不行，找一姑苏辙的方位场景。
0: 场景方位雾，下雾的天气。
1: 哦，雾是一个场景。
0: 对呀、啊，
1: 雾里出来一种动物。
0: 雾里跑出一只猪。
1: 也就这个，你知道吗？
0: 怎么了？
1: 雾里跑出一只猪。
0: 猪也是动物啊。
1: 啊，是是是，是动物啊。这猪去哪儿了？
0: 一跑跑到咸水沽。
1: 哎呦，这猪太能跑了啊！弄大雾跑那么远，跑金南区去了。
0: 是是是。啊，
1: 第三句，
0: 看见你姑和你叔。哎。
1: 你这不对，这
0: 怎么不对啊？
1: 我让你找古人，你说我们家亲戚干嘛呀？
0: 我第四句还没说呢。
1: 就是
0: 第四句，拿你们两位家人比作两位古人。
1: 哦，拿我们家亲戚比古人。
0: 你姑你叔比俩古人，
1: 那比作谁呀、啊？
0: 一个蓝采和，一个何仙姑。好吧，
1: 不错，这个中八仙
0: 仙人嘛，
1: 是
0: 腾云驾雾，
1: 对，
0: 去咸水沽啊追猪去。哎、
1: 啊，行行行行行。不解释挺好，真有仙姑。
0: 反正我说上来了，
1: 还追猪去。
0: 下边到你了，
1: 到我了。
0: 月，捏鞋者，
1: 捏鞋者
0: 找方位场景。
1: 捏鞋者的方位场景，我找的是雪，
0: 下雪天
1: 雪啊、哦，
0: 雪里来什么动物了？
1: 说雪中飞来一孔雀。
0: 您听他说这场景就美，大雪纷飞呀。
1: 对了，
0: 银白色的世界，
1: 没错，
0: 空中飞来个孔雀，
1: 哎来了，
0: 孔雀是彩色的呀，
1: 就是
0: 它开着屏、哎，五彩缤纷。
1: 这孔雀飞时开屏嘛、啊？我没见过开着屏飞呀，背个降落伞飞得动吗？那还，
0: 我还解释错了，
1: 不懂别瞎说。
0: 雪中飞来一孔雀，
1: 对了，
0: 孔雀飞哪儿去了？
1: 飞到阳村小世界。
0: 您这比我那咸水沽远，
1: 是我这飞着，你这跑着不一样。哦，我那飞着走直线。
0: 行行行行行，第三句，
1: 定定眼神看真切，
0: 看见两位古人是
1: 佘太君和杨继业，
0: 杨家将，
1: 两口子
0: 有关系，
1: 也能说
0: 说的不错。哎，
1: 到你了，
0: 到我了。
1: 下发花者，
0: 发花，我站哪个字儿？
1: 下，
0: 下就是一个方位。
1: 你看人这
0: 赶上现成的了吗？
1: 这命这都是。行、嗯，下边出来一种动物，嗯。
0: 下边蹦上一蚂蚱，
1: 你是中国人吗？
0: 当然中国人了。
1: 你会说中国话？
0: 这就是中国话。
1: 下边蹦上一蚂蚱，
0: 就那么大个会蹦那个蚂蚱，
1: 那叫蚂蚱，怎么蚂蚱呢？还，
0: 大伙儿都知道蚂蚱是轻声，
1: 对呀、啊，
0: 可没有拿轻声作诗的。
1: 就是。
0: 再说这个字儿写出来是一个虫子边一个蚱，一看那蚱
1: 啊是
0: 在字典上就念蚱，蚱蜢就是这个字儿。
1: 哦。抠书面、哎、
0: 搞语言文字的嘛，
1: 下边蹦上一蚂蚱，
0: 规范文字，下边蹦上一蚂蚱，哎呦
1: 呦，下边蹦上一蚂蚱，
0: 一蚂蚱、啊、
1: 去哪儿了？
0: 一蹦蹦到北草坝。
1: 哦，这是天津的水果蔬菜批发市场
0: 南开区、啊、
1: 嗯。第三句，
0: 看见你妈和你爸，
1: 拿他们比作谁？
0: 一个爸波奔，一个奔波爸。
1: 好
0: 又是两位仙人，上得天，入得水。
1: 这不是仙人，这是俩妖精。
2: 啊，是。
1: 你别欺负我。
2: 没有啊，
1: 我看过《西游记》啊。
2: 这都看过。
1: 俩黑鱼精。
2: 是是。
1: 爸，奔奔奔奔爸，这门嗯嗯，
0: 还真像。
1: 我见过这个。
0: 这个不过你不能生气，
1: 怎么了？
0: 因为你说的是三国，
1: 对呀、啊，
0: 我这是西游，都是四大名著，
1: 神话人物不算，
0: 神话人物不算，
1: 多新鲜！
0: 那刚才我说蓝采和何仙姑，你那么美啊，多神话人物对吗？
1: 对对、啊，那不爱听知道吗？
0: 哎呀，这有什么不爱听的？
1: 让大伙想想，我爸我妈爸奔奔奔爸，我什么玩意儿？
0: 这么多观众在场坐，谁说你是鱼子了？
1: 你才鱼子了，怎么说话了？
0: 这个就算不好，
1: 你太不好。
0: 下一个比这个好。
1: 不，
0: 现在到你了。
1: 更噎我话呀！
0: 兵中东者，
1: 什么者？
0: 中东者，
1: 东就是方位嘛，
0: 对，你也敢现成的？
1: 你给我改一个吧。
0: 东边来什么动物了？
1: 说东边飞来一只鹰，
0: 鹰飞哪儿去了？
1: 一飞飞到杨柳青，
0: 天津西青区。
1: 对了，
0: 第三句，
1: 挥挥翅膀扇扇风，
0: 看见两位古人，
1: 看见秦琼、徐茂公，
0: 隋唐，
1: 隋唐演义，三十六有接班，
0: 一个老二，一个老三啊。
1: 靠后了，咱还不提，知道吗？
0: 好，
1: 那你了，
0: 不错。
1: 朕人臣者，
0: 人臣，
1: 人臣者。抽了
0: 呢，找辙呢，
1: 找辙太恐怖了，真是。
0: 云，
1: 不是你别挤着出来，你说明白了，
0: 就是多云的天气，一大片云彩，云是个场景。云
1: 啊，行行，多云倒算啊，云是吧？
0: 对，
1: 云里出来一种动物，
0: 云里飞下一只隼。
1: 你要没词儿，咱不玩了，行吗？
0: 谁说我没词儿了？
1: 云里飞下一只隼。
0: 对。
1: 大竹笋往下飞啊，王母娘娘没拿住是怎么着呀？
0: 你懂什么叫笋吗？
1: 不，熊猫吃那个吗？那个
0: 什么都不懂，这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1: 什么呀？
0: 刚才你说鹰，那是一种猛禽。
1: 对啊，
0: 隼也是一种猛禽。
1: 哎呀，都什么玩意儿？都听不懂呢。
0: 我先告诉你这怎么写：准备的准，去掉俩点，下边加个十字。鹰隼是翼，风尘翕张；如虎啸谷，百兽震惶。梁启超写的，学过吗？完了，不懂说你不懂，隼就是一种猛禽。
1: 行啊，我也不知道你蒙没蒙我啊，就这样吧。
0: 云里飞下一只隼，
1: 去哪儿了？
0: 飞到西青庄王稳，
1: 那叫王稳庄。
0: 这是一个倒装句。哎，
1: 你别废话，诗里有倒装句吗？这个
0: 有啊。
1: 没有，
0: 诗里有倒装句。
1: 哪有啊？
0: 听这个
1: 什么呀？
0: 我是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
1: 重霄酒。
0: 什么叫重霄酒？
1: 就是酒重霄。
0: 你明白了吗？对不对啊？人家毛主席把这个酒重霄说成重霄酒，我可以把王稳庄说成庄王稳啊。
1: 就这个破玩意还引经据典了还？你说
0: 飞到西青庄王稳。
1: 行行，那赶紧过这句，我受不了这个啊。看见我们家谁了？
0: 看见你叔和你婶。
1: 比作谁？
0: 一个孝庄太后，一个多尔衮。
1: 这不错，
0: 怎么样？好多了吧？两个皇族，
1: 对，
0: 一个太后，一摄政王，小太监架着。出来之后，
1: 等会儿。你看，乐的朋友都听出点事儿来。
0: 听出什么来了？有事吗？
1: 这孝庄太后原来是皇太极的媳妇儿，
0: 对，
1: 后来下嫁给多尔衮。
0: 是的，
1: 等于是嫂子嫁给小叔子了。
0: 倒是这关系。
1: 哦，合着我妈妈嫁给我伯伯了，是不是？哎呀，
0: 他怎么这样想啊？这个下
1: 我们家这关系弄不清了，我已经是。
0: 这个下轿有原因。
1: 什么原因？
0: 为了大清朝兴旺发达。
1: 那跟我们家没关系，我不知道我喊他们叫什么现在。
0: 你呀，先别生气啊。看到另一面，已经进到皇宫了。后边得多好啊！
1: 他这句话是给您说的，你知道吗？
0: 肯定越来越好啊！现在就开始到你了。
1: 你这弄不清，你这
0: 这可以啊。
1: 又该我了啊。
0: 手有求者，
1: 有求者。嗯，右，
0: 左右的右。
1: 右，
0: 他这净省事。
1: 怎么了？
0: 前面说一左，后边来个右，
1: 这是方位嘛。
0: 行行行，
1: 右，
0: 右边来什么动物了？
1: 说右边飞来一海鸥。
0: 海鸥飞哪儿去了？
1: 一飞飞到陈家沟。
0: 河北区
1: 陈家沟。
0: 第三句，
1: 展翅翱翔乐悠悠，
0: 看见两位古人，
1: 看见曹操和杨修。
0: 三国，
1: 一君一臣啊。
0: 这是他的谋士吗？
1: 对呀、啊，
0: 鸡肋的故事，
1: 哎，有这点
0: 读个读，
1: 对吧？
0: 好，
1: 到你了，
0: 到我了。
1: 在怀来者，这是小儿麻痹的笛子，你知道吗？
0: 不要影响我找辙啊。I，
1: 哎，他喊你，
0: 我喊谁呢？我，
1: 你喊他，哎，
0: 什么呀？哎，这是个方位，矮处。
1: 这刚才高完又矮，
0: 你前面左后边还右呢，
1: 行行，是方位，
0: 对不对？都是方位。
1: 矮处出来一种动物，
0: 矮处跳上一蟋蟀，
1: 蛐蛐呗，
0: 不能说蛐蛐，没有辙。
1: 那他还知道没辙。
0: 蟋蟀四声正字，蟋蟀。
1: 矮处跳上一蟋蟀，
0: 四声。
1: 去哪儿了？
0: 一跳跳到南门外，
1: 都是四声。
0: 嗯，
1: 看见我们家谁了？
0: 你爷爷和你奶奶。
1: 你老家还在中国吗？
0: 当然在，
1: 那叫奶奶，什么奶奶呢？还
0: 奶奶怎么写呀？
1: 对呀、啊，
0: 写一个奶字，再写个奶字。
1: 是啊，
0: 不能念奶奶呀、啊，奶奶。
1: 那叫奶奶，不叫奶奶、啊哎。
0: 你说奶奶是有口音的，
1: 对啊。
0: 我说奶奶是有典故的。
1: 我没听说过

0: 妖精头是吧？
1: 你说的小妖精不许摇，这是大妖精。
0: 我嘴碎，我加个小字干嘛呢？我告诉妖精不许咬，不完了吗？
1: 这个不丢人，想当当首领人物，
0: 那也是妖精，知道吗？
1: 下面到你了，下面到你了，
0: 到我了。嗯，言前者，钱。
1: 哎，你看俩现成的了，
0: 赶上了。
1: 行，
0: 钱。
1: 前面来什么动物了？
0: 说前边飞来一只雁，
1: 飞哪儿去了？
0: 一飞飞到天津站。
1: 第三句，
0: 落在屋顶往下看，
1: 看见两位古人。
0: 看见孟良何交赞、嗯、来来来
1: 把兄弟
0: 对吧，来斗鼓去。
1: 行，这算你通过了、
0: 哎、就是
1: 下面到我了，
0: 来到你
1: 港江洋
0: 嘴。哎，
1: 怎么回事？
0: 打刚才你这个嘴里可就没人话，除了那个蓝采和何仙姑还好点，我们家就没有正常人了。小妖精，妖精头，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我告诉你，你说这个字儿，你得给我找到书上正经的古人。嗯，再胡说八道啊、嗯！我给你扔台下面去，你看着，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什么了？
1: 扔台下去。
0: 港江洋者，
1: 上下的上方位，
0: 上面出来一种动物，
1: 上边跑下一只羊。
0: 去哪儿了？
1: 一跑跑到王串长
0: 河北区，看见我们家谁了？
1: 看见你爹和你娘。
2: 比哎，咋怎么又来了？
0: 我爹我娘那是两口子。嗯，你也得给我找那书上正经两口子。
1: 书上正经两口子，
0: 否则
1: 扔台下去。
0: 哎，行了，哎呀，快说。
1: 上边跑下一只羊。
0: 第二句，
1: 一跑跑到王串长。
0: 第三句，
1: 看见你爹和你娘。
0: 比作谁？
1: 一个潘金莲，一个武大郎。
0: 去你的吧！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八月十五月儿园，
1: 月饼香甜，喜乐相伴，
0: 卸下忙碌，共赏明月，
1: 亲友相聚，笑语盈门。
0: 926快乐吧祝您事业圆满，
1: 生活甘甜，
0: 阖家团圆，中秋快乐。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9: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20: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大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 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1: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嗨，各位，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阿美阿美，王梦玲这位歌手兼音乐人是台湾的民歌时期的重要的一个名字啊，这位著名的创作人，他创作的许多的民谣歌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原来呢，他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在1980年代初台湾校园民歌时代，他是一个突出的歌手，在金韵奖里演唱抒情情歌《木棉道》而出名。冰山上的来客是一部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合拍的故事影片，里面有许多美丽的这个冰雪冰山的风光，边塞风光，同时还有好听的雷振邦老师创作的插曲，怀念战友是其中的一首，刀郎版的怀念战友。

0: 刀郎版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怀念战友》。其实我们也知道电影当中的几首插曲呢，都是雷振邦老师的代表作，具有着浓郁的新疆的民歌风，旋律婉转动听，深受喜爱，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振邦当时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接到为电影谱曲的任务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是讲究一个体验生活，到生活中去。然后为了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几乎是跑遍了许多的这个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太大，路况艰难，暂时没有去成。但是有人劝他说不要去了，因为那时候连续发生这个雪崩，非常的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去。有一天当他们到达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又发生了雪崩，真是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想正是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执着吧，感动了苍天。于是在这个哨所，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我们的音乐家深深的感动了。我们听到那歌声里如泣如诉的哀伤和纯真，于是他怀着满腔的激情在创作。所以电影的插曲，这首后来历经半多世纪久唱不衰的怀念战友，包括小花为什么这样红，激情奔涌，一口气就创作完成了。如今好像挺能很难再听到说哪位音乐家音乐人去采风去体验生活，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其旧章吧。也难怪现如今生活那么快，滚滚车轮，人步伐匆匆，从前慢那样的一种唯美已经不能说它灭绝了吧，但是很难再寻到它的踪影。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那些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初那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对，就是那些动听的口口传唱的歌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跟现在的孩子说哎呀你们没有耳福，现在没有太多的好歌。是啊，因为那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在

0: 大家好，我是百星热线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中秋月圆，热线情浓，百星热线与您相伴，
1: 走街串巷，倾听民生。月圆之夜，祝您安康。
2: 编万家事，传百姓情，中秋佳节愿您团圆。
0: 百姓热线祝您
3: 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了。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2: 好的，已添加。
1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6: 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8: 爸妈，我回来啦。
19: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8: 爱是记得，是陪伴，
19: 多吃点儿。
14: 香吧。
18: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20: 今天我们的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2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1: 妈在家等着你。

0: 来。
1: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2: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1: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8: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9: 听点什么好啊？
10: 我要听故事。
11: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9: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0: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12: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1: 我还是想听歌。
12: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3: 这里是听天下。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好在现在心脏手术已经相当普及，但可能您不知道，心脏手术的历史其实还不到100年呢。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人们一听到心脏手术这词儿，反应就是这样的。
14: 什么？要在心脏上做手术？我的天哪！不行不行，这可是医学界的大忌。
15: 在心脏上动刀子，根本就是对人类和生命的不尊重。
14: 对，任何试图在心脏上开刀的人都将会身败名裂。
13: 为什么大家对心脏手术的反应会这么激烈呢？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人们普遍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人之所以能够活蹦乱跳，都是心脏在起作用。如果心跳停了，人也就死了。而人的生死其实也是由上帝来决定的，因此心脏无比神圣啊，只有上帝才能触碰。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得了心脏疾病之后得不到医治，只能白白等死。那这种情况是怎么改变的呢？您绝对想不到，打破这种禁忌的竟然是个出身木匠家庭的黑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心脏外科手术的人，他只有高中毕业，为什么却有着良好的医学素养？在种族歧视的社会，他顶着多少压力坚持着自己的医学梦想？听天下和您聊聊医学神迹的创造者维维安·托马斯的故事。

维维安·托马斯1910年生于美国，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心脏手术才走下了神坛，成为了常规手术，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您可能会觉得，这名字我怎么听着这么生呢？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个黑人。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在美国的历史上可谓是相当严重，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在上世纪的美国，黑人的地位还是很低的。比如说坐公交车，黑人必须给白人让座，好像每个黑人一生下来就要被贴上下等人的标签似的。维维安·托马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托马斯从小就聪明好学，对知识有着非同一般的渴求，但是当时黑人就连上学都比白人小孩要难，很多学校明令禁止黑人入学。托马斯的父母找了很久才给他找到一所中学，那也是田纳西唯一一所愿意招收黑人的学校。后来托马斯总算顺利地读完了高中，他很喜欢生物，梦想着能考一所医科大学做一名医生。但是大学的学费太贵了，托马斯的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木匠，再加上黑人本身的工资就比白人低几倍，挣的钱只够勉强维持生计，上大学什么的对他们来说太奢侈了。但是托马斯真的很想读书，所以高中毕业后他就开始半工半读，一边工作赚学费，一边先念个预科，因为预科比正式大学的学费低很多，而且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没想到的是，现实狠狠地抽了托马斯一大嘴巴。怎么呢？原来在1929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银行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连白人都找不着工作，更甭说黑人了。所以托马斯很快就被老板解雇，他的大学梦也跟着破灭了。但是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总要找份工作糊口吧。虽然上不了大学，但托马斯对医学的热情并没有减弱。他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从事和医学有关的工作，哪怕是打下手干杂物都行。于是托马斯四处打听，最后听说范德堡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在找实验室的助手，托马斯想都没想就报名了。这位著名的医生名字叫做阿尔弗雷德·布莱洛克，啊，为了方便大家听故事，也方便我念，我们就简称他为毕教授吧。在那个年代，像托马斯这种只有高中文凭的黑人，想在实验室任教，基本上就是做白日梦。他的愿望能实现吗？毕教授又会有什么反应呢？在那个几乎所有白人都歧视黑人的时代，毕教授真算是一股清流了。他不但没有嫌弃托马斯，反而觉得这小伙勇气可嘉，于是决定给他一次面试的机会。托马斯的表现让毕教授大为震惊，教授惊奇地发现托马斯的基础知识那是相当的扎实啊，甚至比他的学生们都要厉害，假以时日肯定是个可造之才。于是毕教授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留下托马斯。但是我们也说了，当时社会对黑人太苛刻，范德堡大学是绝对不会雇佣一个黑人来当研究员的，更别说他还只有高中文凭。毕教授思来想去，决定采取迂回战术，以什么名义留下来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留下来。于是他问托马斯，研究员肯定是不行了，但是清洁工可以，你愿意吗？啊，就是工资比较低，但是呢，除了日常清洁之外，你也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实验室，参与科研，跟研究员是一样一样的，你觉得怎么样？按理说，这是一个听上去很不公平的要求。您想啊，干两份工作，从早做到晚，但只能拿一份工资，还是少的那一份，太憋屈了吧。但是托马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因为他太爱医学了，只要能跟自己热爱的医学近距离接触，再苦再累他都觉得值。而且托马斯年纪轻轻，光棍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工资少点那就少点吧。就这样，托马斯如愿以偿，他满心欢喜，期待着和实验室的大家一起讨论问题，搞科研。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想象中顺利，一进实验室，托马斯就发现他口中的大家根本就瞧不上他。每次托马斯一进来，大家都躲得远远的，看他的眼神也是一脸嫌弃，私下议论的时候也会抱怨，这皮教授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让一个黑鬼进了实验室，而且他那学历这么低，万一碰坏了东西可怎么办？可托马斯毫不在意，他早就习惯大家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了，所以他不反驳也不争辩，就踏踏实实地干自己的事儿。而且他比任何时候都要认真，因为他深知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倍加珍惜。他每天早出晚归，只要一有时间就泡在实验室里，不论其他人什么时候去，都能看到托马斯的身影。大家看他每天如痴如醉地看书做笔记，没日没夜地做实验记录数据，也慢慢地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开始主动亲近他，跟他聊天，分享科研成果，甚至发展到最后，只要毕教授不在，大家就默认托马斯是实验室的领导者，让他来统筹所有的工作。就这样，托马斯以清洁工的身份在范德堡大学工作了16年，期间也和其他人一样结婚生子，过着贫穷但幸福的生活。但是这种状态在1941年的时候被打破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1941年，毕教授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看中，对方邀请他担任外科部主席，毕教授欣然接受，打算跳槽过去。但是这样一来，托马斯将再度面临失业的风险，因为整个学校只有毕教授赏识他，愿意请他当助手，连校长都直截了当地表示，我没兴趣雇佣一个黑人，要么你别走，要么把他一块带走，不然你前脚走，我后脚我就解雇他，你自个儿看着办吧。毕教授着实是很欣赏托马斯的才华，于是邀请他一块跳槽。但是霍普金斯大学位于马里兰州，与托马斯所在的田纳西州有一定的距离，这就意味着他不只要换工作，还得搬家。但是这时候的托马斯已经31岁了，早已成家立业，很多事情要考虑，而且霍普金斯大学的环境到底怎么样，对黑人是否友好，这些他都不知道。要离开熟悉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重新开始，托马斯这心里甭提多矛盾了。但是为了能够继续做研究，他最终还是咬了咬牙，一狠心拖家带口来到了霍普金斯大学。但是托马斯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这里的种族歧视更为严重，整个霍普金斯大学只有看大门的老大也是一黑人。当托马斯穿着白大褂，以研究员的身份走进学校的时候，所有人都满脸诧异地看着他。托马斯安慰自己说，其实也没那么糟糕，至少这次不用做清洁工，可以全心全意地搞研究了。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实际情况却真的很糟糕。托马斯虽然是毕教授的助手，但是挣的还不如扫地的多呢。原因只有一个，他是黑人。大学的态度很明确，不愿意干你可以走人呢。托马斯非常郁闷，凭着这点工资养家都不够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托马斯都过得贫困潦倒，饭都吃不饱，更别说其他日常开销了。房租也是经常交不上。托马斯的妻子每个月都要低声下气地祈求房东，希望能够再宽限几天。就这么熬了一段时间，托马斯明白，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必须换工作。
毕教授一开始并没有发现托马斯的异常，直到他提出了辞职的要求，毕教授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并不想失去托马斯这个好伙伴，于是跟校方争执理论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让校方破例给托马斯加了薪水，才让他放弃了辞职的念头。多亏托马斯没有走，因为在这所大学他将遇到另外一位医学大咖，他们将一起创造医学史上的奇迹。这个人是谁呢？霍普金斯大学的另外一位医学大咖是当时少有的女医生，名叫海伦·陶西格，我们就简称她为 T 教授吧。 T 教授潜心研究心脏疾病多年，当时有一种病叫蓝鹰症，简单来说就是血液中缺少带氧的血红蛋白，会导致缺氧。这种病发起病来那是相当的吓人，全身都会变成蓝紫色，而且通常会出现在新生儿和幼儿的身上，一旦发病死亡率100%。 T 教授研究了很长时间，他认为这种病主要是因为通往肺部的主动脉被堵住了，唯一能救患儿的方法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在肺部和心脏之间插一根管子，让血液可以更多地流到肺部。但是因为心脏手术有禁忌嘛，所以他一直无计可施，每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婴儿窒息而死。 T 教授十分头疼，他听说学校里来了位优秀的黑人研究员，顿时起了兴趣。在这样的大环境里，能做到这个位置肯定异于常人呢，或许他能够找到这个病的解决办法。后来事实证明，T 教授没看错人。木匠家庭出身的托马斯有着匠人独有的严谨和细致，他接手之后开始大范围搜集关于蓝鹰的病例数据，甚至保存了很多蓝鹰症死者的心脏，反复做实验建模型，最后得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模型。理论成型之后就要开始实践了，但是不能直接用在人的身上，所以托马斯先从狗开始下手。短短两年时间，托马斯就给200只狗做了开胸手术，其中有一只名叫安娜的狗手术成功，并且在术后长期存活。托马斯异常兴奋，他把毕教授叫了过来，让他检查安娜的身体。毕教授感叹道，这看起来就像是上帝做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医院来了一名蓝鹰症患儿，小家伙送来的时候身上已经开始发紫了，必须马上手术。大家心里都没底，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毕竟万一手术成功了，不仅能够救一条小生命，对医学界也有着跨时代的意义。于是三个人合计了一下，开始手术。1944年11月29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在这一天，世界上第一台心脏手术进行并取得了成功，手术只用了1.5小时。看着婴儿的嘴唇由蓝紫变成了粉红色，三个人欢呼雀跃，拍手叫好，整个医学界都震惊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一时之间关于心脏手术的消息铺天盖地。毕教授跟 T 教授火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俩是医学界的英雄，但是托马斯却被选择性的无视了，无非还是因为他是个黑人。而且不止如此，这项分流手术最终被命名为 BT 分流术，也就是在 B 教授和 T 教授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母，而托马斯的名字被彻底的无视了。不仅如此，在庆祝手术成功的庆功宴上，托马斯都不能以参与者的身份出席，他必须扮成服务员才能混进宴会。在宴会的一角，他竖着耳朵听毕教授在台上念感谢词，期待着这个多年的老朋友能够念出自己的名字。结果没想到，
毕教授感谢了一堆人，就是没有提到托马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人们容不得一个只有高中文凭的黑人出现在高档的社交场合，哪怕是名字也觉得羞耻。

的神迹。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

0: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0: 15、57，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
1: 文化贸易量质齐升。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2: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3: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信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日均约2.2亿人次， 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
5: 预计7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7: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9: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往年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
11: 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流胜舒坦宁2-0轻取福岛由纪、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上，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
0: 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3: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5: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
7: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啊，终于要放假了，开不开心？
1: 开心。
0: 放假的时候总是能够给人带来一种愉悦的感觉。
1: 没错。
0: 真的，就你在上班的这个过程中呢，是这好多人说我打工牛马。昨天我看到一辆车特别厉害，你知道吗？应该是一辆旅游大巴。这旅游大巴它后面贴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广告横幅的那种，你知道吗？一般旅游大巴上你想它会贴什么？新疆深度游，差不多吧。
1: 还会贴冷气开放。
0: 哎，对吧？冷气开放那是饭店。昨天我看这辆旅游大巴特别厉害，它上面就最后那个就是背面那个板上面贴的是牛马带着牛马去看牛马，
1: 说的也没错呀，
0: 对吧？但我觉得你看这就是一种是态度，对吧？能给人一种感觉。那你来我们大美新疆来不就是来看牛马？
1: 你觉得你在职场当中如果你选一个动物要挑的话，你应该是什么？
0: 我在职场当中要是一个动物，鹤。
1: 和老子一条是吗？就是老是爱跳来跳去的那种跳梁小丑。
0: 你有毛病吗？你怎么跳梁小丑？鹤立鸡群
1: 啊。
0: 哎，而且有一个谐音很美好，
1: 怎么说？
0: 祝贺的贺，对不对？哎，祝贺我们新疆繁荣昌盛美好，对吧？
1: 谐音梗还挺厉害的。
0: 那必须的啊，是不是？那个，
1: 那我选一个动物的话哈，
0: 啊，
1: 我选长颈鹿。伸着头爱看是非，哎，他咋了？你说他咋了？
0: 我觉得你这个你不是长颈鹿，你知道吗？你是那个土拨鼠。
1: 那也挺可爱的，我觉得。
0: 对，
1: 在你心里我还是挺可爱的哈。再给我自己选一个长颈鹿，你给我非要选一个土拨鼠。
0: 所以说到了这个打工牛马，刚说到这一点了，就是打工牛马的你在职场当中最值得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对吧？就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放假，第二件事是发工资。

0: 这两件事排名不分先后。
1: 对，都是好事
0: 儿，对吧？啊，那然而打工牛马在职场当中也有一些让人心酸的一些往事，嗯，啊，比如说，咱今天晚上加个班啊。
1: 你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这样的电话了，
0: 对吧？明天下午彩排啊。
1: 你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这样的电话了。
0: 对，虽然我很久到了年龄了嘛，啊，是不是？
1: 什么到了年龄？你看老方，明天还不是苦的？明天上午也得去，下午6点钟一场，3点半一场，老方照样去啊。
0: 性质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吧？你在什么位置就要担多大的责任，对吧？
1: 那我们的胡雅琪啊，上午那场6点半的去，下午那场3点半的也去啊。
0: 对，你有多大的能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1: 先说年龄，然后说年龄说不过，开始说你能力了。
0: 你看吧。我那你说我跟你刚刚所谓的那个哎老方啊是吧？
1: 那你说老胡，
0: 我先说这个人嘛，我跟他地位比不过，他既然承担了这个副主任的责任，那他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对不
1: 对？
0: 啊，你说那个我再跟比下啊，你说那个老胡啊是吧？那个跟他一比，那人家能力更强啊是吧？拍的视频更好啊，剪得更好啊，对不对？那你就去呗，像我这样
1: 啊。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你刚说的记者胡雅琪啊，
0: 嗯，
1: 他也是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刚学会的
0: 啊，对吧？
1: 一下子就会剪了，你知道吗？就好厉害，
0: 啊，是吧？
1: 我们单位还是很锻炼人的。
0: 那个有人说了，说风姿卓越，谁风姿卓越？还是说看得出来天天的心情是美丽的？任何人在这个放假
1: 强撑嘛，对不对？
0: 放假的时候其实都是心情很美丽的，
1: 嗯，
0: 对吧？
1: 而且我要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不能让你看出我的什么七情六欲啊，你不能让你看出我的什么那个叫
0: 没脑子
1: 苦难的生活，是不是？
0: 啊，
1: 就是比如说开心不开心，我不能让你显示出来，这是我最基本的敬业好吗？
0: 对吧？所以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需要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啊，点击头像就可以进来了啊，
1: 嗯，
0: 跟我们的朋友们在视频直播间一起聊聊天啊，或者看看这个乐风的这个卓越的英姿啊，是不是？
1: 努力的容颜，
0: 这都是可以的嘛，对吧？
1: 没错，
0: 好多人都说哇，我一看到乐风，我觉得跟他在广播里声音不一样。哎，以前觉得吧，乐风应该得有个1.8米啊，长得应该是王力宏脸。哎，现在一看，哇，真的不一样，他长得是2米，哎，长得是彭于晏脸。
1: 我都没法接话，
0: 怎么没法接？
1: 你这个彭于晏脸啊，你把那个彭和晏你都去掉，就长了个鱼脸。哎，大家看像不像？哎，乐风的脸真的很像那个娃娃鱼。
0: 你看，你这骂人就很过分。
1: 娃娃鱼可不可爱嘛？
0: 我那
1: 娃娃菜、娃娃鱼跟娃娃沾边的，是不是都很可爱？
0: 那人也不能长个鱼脸，是不是？你再娃娃鱼再可爱，也不能长个鱼脸，是吧？那个，
1: 看小姚表示认同，哈哈哈，好对啊，
0: 对吧？但是。天天你都夸人家雅琪会剪视频了，你自己夸一下你自己，来夸一下自己了。
1: 我不用夸自己，我夸雅琪就是夸我，因为雅琪我教的。
0: 哎，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哪天不夸自己啊？要么夸自己的绝世容颜，要么夸自己的那个叫什么丰厚的家底，还夸过什么？
1: 我现在都不用夸自己了，
0: 是吧？那个乐风是那种乐坛天王，歌声动听的那种，自吹自擂。
1: 那种声音你们不要看脸啊，就是以前我们看不到广播的时候
0: 啊，
1: 就纯听广播的时候，你真的会被他迷死，因为我就是曾经一位其中的一个受害者。
0: 你换个词儿，
1: 打引号受害者，
0: 啊，
1: 追随者，对不对？
0: 你这样说话就非常非常过分，
1: 追随者嘛，对不对？哎呀，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
0: 哼
1: 啊，这么好听声音的男人。
0: 对，当年也确实很帅了。
1: 当时你光听声音你会想象他的
0: 容颜啊，
1: 就像好多时候你去跟一个人
0: 有那种声控，
1: 没有见面过，
0: 啊，
1: 但是你听他的声音，比如说动画片有一个人在配音，
0: 对，
1: 配那种霸道总裁的音，
0: 嗯，
1: 配那个萝莉音
0: 啊，
1: 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声音好好听哦，结果见到他人就会吓死那种。乐风吓不死你啊，但是
0: 又是在骂我邻居。
1: 不是，乐风至少没吓死你吧？乐风至少还是有一点点那个跟声音有点搭嘛，对不对？
0: 那个其实就毕竟我这个声音呢，从我做广播以来到现在，变化其实并不大的。
1: 对对对，
0: 啊，对吧，嗯？然后呢，大家对我的那个想象一直停留在我20岁那个就是绝世容颜的那个状态，啊，对吧？
1: 20岁真的很好看，
0: 对吧？
1: 就你们别觉得这副样子现在啊，怎么着？
0: 谁20岁时候不好看？对吧？谁上了年纪都会变得越来越慈祥，越来越温和， 是不是？
1: 对，
0: 我现在已经在往那个慈祥的那条路上慢慢去，往那边已经开始走
1: 了。其实我觉得你的样貌变化挺大的、哦。
0: 但是我跟你说，有些人啊，就
1: 哎，声音没什么变化。
0: 那个叫什么？有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形容特别贴切，叫相由心生，对不对？有的人就你看像我这种的，那个就是从来不会害人，
1: 对，
0: 也没有什么心机。
1: 有一句话形容就是叫什么？坏人老了，老人坏了。在乐风身上都看不到，
0: 对，你看啊，就那个叫什么，那个我
1: 从来乐风看到是好人老了，
0: 从来没有那个就是什么害人啊什么的。像我这个慢慢老，即便是那个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哎，这个人慢慢变得越来越慈祥，越来越可爱了，
1: 对，
0: 但你也会觉得有一些人啊，越老就感觉好像那个哇，那个叫什么面相就看上去就很凶恶的那种。对，
1: 而且你会跟乐风相处久了，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哎，我刚想的话到嘴边又出不来了，那个词儿
0: 忘了是吧？
1: 就这个人当丈母爹会很合适。
0: 哎，
1: 对。
0: 哎呀，
1: 很好相处的一个丈母爹。
0: 哎呀，可惜啊，这个是那个你家没有个儿子呀。
1: 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啊。慈祥温和，乐师傅我信，
0: 对吧？天天你坦白来讲，真心来讲，是不是这样的？
1: 啥东西啊，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说过的话，我们都忘了。
0: 就是互吹的那种嘛。
1: 没有。
0: 好吧，各位，反正也是要放假了啊。这个放假的时候呢，总是能够给人带来一些开心和快乐的。
1: 对，因为刚刚我跟乐风回忆起我们曾经年轻的时候，谁还没有呢？对不对？
0: 对对。
1: 为什么我们喜欢那些年少时期的朋友？因为那些年少时期的朋友记得你年轻时候最美好的样子啊。
0: 我觉得不是。
1: 然后你也记得他们美好的样子。
0: 你怀念那时候的朋友，是因为你现在没有朋友了。
1: 就是怀念那时候的自己。说的他们呀，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假期的时候为什么要跟朋友聚会，就是叙叙旧嘛，毕竟你跟那些朋友没有什么叙叙新的可说啊，
0: 对吧？
1: 只有叙叙旧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分享
0: 啊，
1: 十一只在周边去旅行的话，你会选择去哪里？
0: 对啊，就只在周边啊，对吧？你别跑太远，因为毕竟你跑得远那肯定得花钱，
1: 对，
0: 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你即便时间再长啊，你假期时间再长，你有的地方你得要深度游，至少得半年以上，对吧？你没那么多假期，你不像天天似的，对吧？说走就走了，说那个什么，哎呀，
1: 哎，你以前，我跟你讲，你以前这副做派啊，是学小爱的，现在这副做派放到我身上了，
0: 对吧？
1: 虽然说我跟她是闺蜜啊，但是我也不是这副做派。
0: 哎呀，最近感觉有点累了呢。
1: 这副做派也学过燕子，
0: 好想休息一下。虽然说现在正在假期，但这个假期不够长，我想享受一个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
1: 你心里
0: 你有病吧你？那个地方呢，我要在那个地方待半年，体验一下。
1: 那我可以在你心里住半年吗？
0: 不可以。
1: 小杨儿，我跟你讲，他不吃这一套。这刚刚这些台词都是小杨儿说的，他并不是我的话，只是我通过我的嘴把他想说的传递给你。
0: 可是我的假期呢也就这么几天。这样吧，打个报告，先请上半年的病假。
1: 这个假我可不请，要请啊，我不需要
0: 请半年的事假
1: 也不请，
0: 反正单位发那个工资无所，办个病退吧。
1: 我觉得你学的就是燕子，那这一套话术安我身上啊，
0: 对吧？现在假请好了，该决定去哪里了。
1: 乐师傅学天天学出了精髓，你从哪儿看？
0: 对吧？我先看看手头有多少钱。
1: 人家明明就不是这样的存在。
0: 我先看看手头有多少钱够我挥霍。八位数啊。就这次旅行的这个挥霍啊，八位数啊，
1: 走吧走吧，八位数，哎呦，
0: 南极
1: 少了点，
0: 去南极好了，在南极住个雪房子，看着可爱的企鹅蹦来蹦去，然后饿了的时候呢，
1: 做一份起盘鸡，
0: 把那只企鹅抓住烤全鹅，
1: 大盘起，
0: 那你还得带个新疆厨子过去，
1: 我还要搞一个年轻一点的起，大盘小起。
0: 对呀，
1: 来吧，
0: 我那个叫什么，我从乐师傅当中看到了天天的影子，对吧？ 哎呀，我跟你说，我模仿任何人都是非常惟妙惟肖。
1: 这叫什么？就是近朱者赤了，知道吗？
0: 对吧？
1: 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我的影子，那是因为我的光辉影响到了他，是吧？
0: 那个周边旅行就，清北房，再往北就柳州了。
1: 哦。
0: 啊，武林红光，对吧？开着武林红光啊，吃个螺蛳粉啊，回去。
1: 广西。
0: 有，
1: 我还没去过，你是去过的？
0: 我去的也少，就去过北海，北海确实值得一玩，而且北海
1: 一年四季如春。
0: 对，因为它和那个海南是隔海相望嘛。
1: 哦。
0: 隔海相望。
1: 纬度差不多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那个相对海南的那个海鲜呢，价格更便宜。
1: 嗯。
0: 而且玩的地方，就玩的这些景点呀，实际上都差不多。
1: 对，因为他没有说是有那么多的明星大腕呀、巨鳄呀，在海南，你没有听说过什么明星大腕很在巨鳄在广西那边买房子吧？对不对？很少。反正我知道黄晓明他跟我说了，他没有在广西买过房子。
0: 黄什么样？
1: 小明啊。
0: 是你语文课本里边那个小明吧？
1: 广西房子好投资吗？他说，我觉得在广西，
0: 请导演。
1: 我觉得在广西买房子可能不太适合我。
0: 这是小明还是小爷呀？
1: 甭管他，说口音不重要，知道吗？
0: 哎、
1: 我的朋友，
0: 真的是。
1: 北海银滩，北海是好地方，是吧？
0: 对，北海是个好地方啊，那柳州也是个好地方。柳州就是你最向往的那个地方吗？
1: 有螺蛳粉
0: 吗？啊，对啊，这对天天来说真的。
1: 我们有一个实习生就是那儿的，是吧？柳州的。
0: 谁跟你说哪来的柳州的实习生了？咋他给你做过螺蛳粉啊？
1: 你忘了？就是星星他们这一届上一届的那个八竿子打不出一个气来的那位。
0: 那我不知道。
1: 他一直不说话的。
0: 他不说话，我哪知道他从哪来的？他口音我都听不出来。
1: 我曾经好像有问过他，然后他小小声说：“柳州的。”这样说的。
0: 哼，给你做过螺蛳粉。
1: 没有，就是我当时问他啊，柳州的，那你那儿有好吃的螺蛳粉？他点点头。
0: 啊，所以各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如果说十一的话，你只在这个周边旅行的话，那你会选择去哪里呢？哎，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了啊！或者说你已经规划好了啊，就已经要出发了啊，对吧？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你会选择去哪里啊？我最近我想去一趟霍尔果西。哇！
1: 边境，
0: 对对对，
1: 啊，
0: 想去看一下啊，这个，往那边顺着这一直到亳州那边，到了亳州再去一趟波斯腾湖。
1: 哎，你还挺会规划的，其实我觉得你在旅游这方面特有自己的规划主意。
0: 那个波斯腾湖好像不在那边。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新疆，我还真的没有好好玩过
0: 啊。
1: 就我去玩的那些地方，就是你给我推荐了之后，我才去的，
0: 对吧？
1: 你就说吐鲁番，我从来没去过。你跟我说吐鲁番的坎儿井怎么好啊，这那。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决定去一趟，哎，真的很好玩，
0: 是吧？
1: 然后你又给我推荐了哪儿来着？独山子是你推荐的吗？石河子是你推荐的吗？
0: 不知道，忘了。
1: 反正你还给我推荐了一个地方，我又去了，就觉得还是有挺好玩的。乐峰很会规划的。
0: 那个一天假去哪？去不了哪里啊？你就去海边转转就行了。那这是我们来自福建的朋友。
1: 张丸子说：“只要离开克拉岛，你啥都好说，
0: 对吧？”很多人都想就离开我是生活的一个地方，到别人生活腻了的地方，到那边去转悠啊，对吧？那个花果丝，对，有想去啊，之前、
1: 哎，但是其实你觉不觉得就是口岸其实都一样，要不然你去那个塔城的口岸去。
0: 塔城那边啊，对，那边也有啊，对，其实都是一样的，也可以去转。
1: 其实都是一样的呀。
0: 啊，对。
1: 好像塔城是你推荐我去的吧？
0: 塔城我可没推荐过，应该是你的前男友小虎推荐的。那咋的，不是吗？
1: 我去年还是前年去了一趟塔城，你记得不？
0: 啊，那我不知道。
1: 四月份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
0: 是那个见父母吗？
1: 不是，不是。
0: 哦，那会儿小虎已经辞职了，是吧？
1: 对对，他早就走了。
0: 啊，对对对，那他在的时候，你跟他一块去过？
1: 不是，你忘了就不 提了这事儿啊。
0: 这个确实我觉得就是咱克拉玛依周边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大家一起玩的啊、那个、
1: 我们就问乐峰就行了。
0: 那个之前有人给我推荐过，但是
1: 还去过那个眼泪那个地方吗？
2: 赛里木湖。
0: 赛里木湖没去过。这个是一大遗憾，但未来这个一到两年肯定是要把这个遗憾给补上的。
1: 哎，乐峰去过那个哪儿？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太平洋最后一滴汗，盐湖。
0: 那是最后一滴汗吗？
1: 那不是咸的吗？
0: 那咋不能是谁的眼泪吗？
1: 眼
0: 泪也
1: 咸、没咸，没那么咸了。汗不是更咸吗？甜点吗？你试试。
0: 我有毛病吗？
1: 而且你没见过谁的那个啥，谁流下来的眼泪在衣服上形成了白色的盐渍吧？对不对？
0: 那可不好说。
1: 而我们运动员在身上出的汗形成了一个白色的盐渍，而我们这个盐湖呢，就是我们太平洋最后一滴汗。
0: 哎呀，我去点高级点的地方好吧啊？
1: 那地方很高级啊，你提回家两袋盐呢。
0: 那个就是我最近去过，就是那个
1: 福海。
0: 福海。福海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就是叫什么北半球最大的一片海、啊、
0: 那个最值得是给你推荐一下。
1: 对，因为我没有看过海。
0: 不是没看过海，就是像你这样爱吃的人、而且你又特别爱吃鱼的这个、
1: 吃过全鱼宴吗？
0: 啊，对，然后就值得往那边推荐一下啊。
1: 对，
0: 然后那个就是福海这个地方，是各位，这个地方叫地名叫福海，我去之前我以为是这个地方有一片海叫福海，所以那个在旁边建了个县叫福海县，我以为是这样的。
1: 难道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
1: 我也以为是这样
0: 啊。他那边是有这个福海县啊，旁边这个湖叫什么呢？叫无伦古湖。哎，
1: 就跟那什刹海一样，它也不是海，它只是叫这个名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我去之前我真的以为这啊到福海了，看那就是福海，人家跟我说那是无伦古湖。
1: 看我在新疆长那么多年，我真的很。
0: 对吧？然后到那边确实那边的全鱼宴很棒啊，大概三四百块钱能够五六个人吃，你要一两个人的话，得有个一二百块钱就够了。而且是他那边那个最特色是狗鱼炖豆腐，啊，我以为我真的就吃完之后就难舍难忘，回来之后我还想再尝试一下，你知道吗？在克拉玛依就是看能不能搜到就那个福海的，因为毕竟
1: 好像说是那个小海子鱼庄好像做的还不错，
0: 离得并不远嘛，我想看能不能吃到。就你刚包括你刚说那个，还有一些其他什么福海鱼庄什么那些的、都去了、没有那个味道。
1: 啊，你去吃了
0: 啊？对，没有那个味道。
1: 所以说还是要在当地吃呢，他们因为比较卷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店多一点。嗯，就像我们在沙湾去，比如说你想来一个短途的嘛，十一了嘛啊，也不要去长地方，我一天去一个，我能回来，
0: 哎，
1: 还是这样子的。那我去沙湾一定要吃大盘鸡。
0: 对对对，
1: 那沙湾一条街全是大盘鸡，你就卷吧，好不好？
0: 啊，然后那个地方这条街叫上海滩。
1: 嗯
0: 啊。整个一条街全是卖大盘鸡的，
1: 对，一个上海人都没有，
0: 对吧？然后那个之前，那个就是有人跟我说，那个克拉玛依开了一家上海滩大盘鸡，然后我没去过沙湾之前，我说，哼，这个太不正宗了吧，这个。哎，我们都说新疆大盘鸡，对吧？沙湾大盘鸡，你上海滩大盘鸡咋的到新疆来抢生意来了？
1: 原来小丑是自己，
0: 对吧？然后
1: 别人看着你笑是不是？
0: 对，然后人家说。嗯，我们就是正宗的沙湾大盘。我沙湾大盘鸡叫上海滩吗？你在逗我玩是不是？我们那条街叫上海滩。
1: 那你去了没有？你
0: 去了去了。
1: 怎么样味道？
0: 还、
1: 但永远得不到别人那只鸡。乐峰不是会做吗？
0: 啊，是
1: 会
0: 做，
1: 做不来别人的那个味儿，你知道吗？
0: 对。你即便再会做，你又不是，你不是专业的厨师，你就还是要到当地去体验这种感觉，对吧？然后你这个季节顺着就我刚说那个高速公路一路滋往北边走啊，就往那个福海那个方向走，一路滋往那边开啊，你能看到最美的胡杨林，对吧？看完胡杨林之后再继续往北走啊，就到福海吃个鱼，再往北走到了北屯啊，
1: 三个小时
0: 到北屯要四个小时。然后再往北走到了阿勒泰啊，然后从阿勒泰有一条新疆特别美的公路，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啊，但可能没有去过，叫阿河公路。干嘛？
1: 你把那个河的音发轻一点。
0: 阿公路。阿勒泰到禾木的这条公路啊，然后整个这
1: 禾木在冬天挺冷的，但是风景特别好
0: 啊。对对对啊，整个这一片风景都非常好啊。但这个十一过后呢？ 我个人建议啊，就不要去喀纳斯了，就感觉稍微有点凉了啊。然后那个到在明年再热一点就可以再去啊。老陈说我吃乐丰做的就行了呗，也可以啊。但乐丰做的这个鱼确实味道一般般，我只会一种，就红烧这一种做法。但是别人那个做的什么那个叫什么狗鱼炖豆腐啦，红烧啦，清蒸啦，还有什么干炸那个五道黑啦，味道都很好的。你整个那个群鱼宴一上来，我的天哪，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了，
1: 真的很羡慕。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我在克拉玛依吃过的那几家鱼庄，号称是福海的这个那个的啊，很好吃了，我都觉得
0: 不
1: 已经很好吃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你说的那种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那就更好吃了。
0: 对，我甚至能给你推荐那家店，你知道吗？就福海特别有名，
1: 太远了。
0: 那家店就是他们家之前可能是那个卖地板或者卖装修材料的啊，后来可能倒闭了之后。
1: 他叫 AA 装修老王吗？

0: 张丸子跟哲哲猴子说，嗯，会吃。
1: 张丸子在回复哲哲那个天天会做什么饭呢，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哲哲说，我真心疼姐夫。
1: 不用心疼，
0: 不用
1: 姐夫做给我吃。
0: 你这他是天天完全在家是不会做饭的，
1: 哦，
0: 然后他老公呢也不会做饭，
1: 对
0: 啊，对吧？他们俩平时呢，
1: 就是你做给我们吃，
0: 我有毛病。但他们家你看能长这么大没饿死，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老人家，第一是在老人家混饭，
1: 仆人多，我们佣人多，
0: 对吧？
1: 来自菲律宾的，
0: 我刚我刚说完你爸妈，你在这儿啊，仆人多啊，咋的？你爸妈成你家仆人了？
1: 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我没说我爸妈，我说仆人多呀。
0: 第一就是去爸妈家吃，
1: 你不是打造我这个有钱人设吗？
0: 对吧，那个妈妈今天中午吃什么，吃你个头。啊，好，那我来了。他们家是这种，
1: 所以就很胖，
0: 对吧？第二种情况就是刚才说到的那种情况，他们家有那个就是专职的这个家庭管家，对吧？
1: 啊，对。
0: 然后那个你他们家房子大呀，对吧？那个专门有一个就是那个就仆人间啊，
1: 嗯，
0: 对吧？所有人都那个仆就管家什么都住在这儿的啊，有专门打扫卫生的，有专门洗衣服的，啊，有专门伺候照顾孩子的，
1: 还有喂饭的
0: 啊，有专门喂饭的
1: 啊，
0: 还有就那个专门请了那个五个厨师啊，在家专门给他们俩做饭的。为什么是五个呢？
1: 从300个厨子里边薅下来的编制。
0: 那个这五个厨师啊，有一个米其林的，是专门做西餐的，
1: 嗯
0: 啊，对吧？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川菜大厨，
1: 嗯，
0: 一个鲁菜大厨，
1: 嗯，
0: 一个淮扬菜大厨。
1: 我不爱吃淮扬菜，
0: 那
1: 开了吧。
0: 那个还有一个粤菜大厨，
1: 给我换凉拌菜师不行了。
0: 那个凉拌菜的那个川菜大厨就会做啊。那个为什么要有个淮扬菜这个大厨呢？确实他两口子都不爱吃，但是他们家那个就是社交交往比较多，
1: 嗯
0: 啊，对吧？家里面可能来个这个扬州人啊，对吧？或者来个江苏人啊，
1: 来个柳州人，
0: 是吧？柳州也不吃纯淮扬菜，对吧？然后来了之后呢，来淮扬厨子，今天靠你展示了哈。我们那个副主任就是江苏的啊。
1: 那我到跟前了，我打电话雇就完了呗，我还这长时间还得发着，给他发着工资。
0: 你临时雇，你不知道这个人师傅手艺怎么样，对吧？你得经常通过那个业务比拼啊，然后来考验一下各厨子的这个技能是否生疏。
1: 虽然说活不多，但是不能忘活。
0: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比如说啊，明天啊，明天这个放假，放假第二天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放那来我们今天搞一个技能大比拼啊，冠军讲一个不锈钢锅。
1: 天台的优渥生活，天台哪里优渥了，对吗？都是他吹的，你看你们听一听吧。就
0: 你看我平时他自己吹，你们在这啊，天天自己站着
1: 吹。我平时没吹呀，
0: 你得了吧你，
1: 啊。我讲的都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0: 好吧，各位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假期你只能在周边旅游的话，你会选择去哪里呢？各位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觉得你看广西的朋友就非常棒，
1: 嗯，
0: 他的那个周边游都已经跨省了。
1: 周边游跨省是什么意思？稍微迈出去一步到另外一个省
0: 啊？对啊，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能想象的你的周边游是哪？
1: 我能想象我的周边游
0: 啊，
1: 独山子，
0: 对吧？
1: 我得开车一个小时，
0: 开车将近一百五十公里左右，
1: 嗯嗯，
0: 差不多吧？啊，你放150公里放到他那儿，是不是跨省了？对吧？
1: 也不一定，他那万一有山路呢。
0: 你再有山路，我说的是距离嘛，150公里，那也得跨省了呀。
1: 对对对，
0: 没说时间上的嘛，对吧？你再比如说，你要走的稍微再远一点，你就比如说你要趁着假期，安乐峰给我推荐了福海，我要去福海去吃个大闸蟹啊，顺便吃个全鱼宴，300多公里啊，他都跨俩省了。
1: 你说要是我再去一个，比如说我去个喀什
0: 啊，
1: 我游一个这个古城，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再去库车
0: 啊，
1: 我去看一下克孜尔千
0: 回洞。对对对对，你这个到了喀什，我跟你讲，他都已经到东北了。
1: 对哦，哎，到不了东北吧？他到个天津差不多吧？
0: 那天津再往上点不就到东北了吗？是不是？
1: 行，
0: 都出梧州了，我们有高速，我们也有。
1: 你就看看新疆有多大就好了。
0: 真是啊，对吧？
1: 嗯，
0: 那个据说啊，从新疆最北边的这个阿勒泰到最最南边这个喀什，这个距离相当于真的是从广州到东北的这个距离了。
1: 嗯，
0: 真的特别远啊。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象去吧啊。
1: 所以北疆在冬天的时候都是很暖和的。
0: 哎，是的啊，嗯。接下来跟大家进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2: 我们用耳朵

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92.6 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依旧在继续啊。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分享一下这个十一，如果你只在这个周边旅行的话，那你会选择去哪里呢？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去了还想去的一些地方？
3: 有，
2: 就周边
3: 我去了还想去的地方、就是、
2: 别说太远，
3: 不远
2: 啊。
3: 一个是独山子
2: 啊，
3: 我觉得独山子有一些就那个夜市很好玩
2: 啊。对对对，
3: 还有一些好吃的。这个独山子因为这两年做旅游做得越来越好了吧。
2: 而且独山子那一片就周边的那个离别的地方也不远
3: 啊，
2: 什么乌苏啦，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奎屯，
3: 嗯，
2: 还有那个胡杨河。
3: 对，想去奎屯玩也就是就很近
2: 啊，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
3: 对对对，而且独山子这两年我就刚说不是说做旅游越来越好，它的那些配套的吃住
2: 对
3: 也越来越好，所以我就觉得独山子去住上一晚上，然后再去个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去个戴普森
2: 啊。对对对
3: 啊，或者在独山子的这个区里面吃一些它的川菜呀、什么的都挺好的，这是我去了还想去的地方。再一个就是吐鲁番。
2: 吐鲁番确实不错
3: 啊，去了还想去。
2: 对对对，
3: 我还有一个地方挺向往的，还没去过，
2: 还没去过，
3: 就是新疆的喀什
2: 啊。那
3: 去过吗？
2: 我没有去过，
3: 我真的好想去一下喀什。
2: 是因为有个前男友在那边驻足过吗？
3: 你说的是上次我们俩专访的那一位吗？
2: 不，我没说任何人，我只是随便这么一问而已。
3: 没有，
2: 你看你又提到你自己是不是内心有鬼？
3: 我们俩专访的那一位是喀什的，除此之外我不认识喀什人。
2: 对，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随便一问啊，你看自己立马就暴露出来了，对不对？
3: 因为我不认识喀什的人，朋友只有那一位，你也认识他呀，对吧？
2: 我不认识呀、啊，哪位啊？
3: 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去喀什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在库尔勒有过成长经历嘛，所以我对南疆有特殊的这种。
2: 你的人生经历还挺丰富的。
3: 狡兔三窟嘛，怎么说呢？是不是？
2: 然后呢，就库尔勒也很想去。哎，库尔勒
3: 想去了。库尔勒我小时候在那儿长大的
2: 啊，
3: 就不太想去。
2: 库尔勒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跟大家推荐一下啊。就那个库尔勒，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是就是在大约十年前，然后有一个假期，然后呢就那个跟朋友约好就要出发，就去库尔勒嘛。那会儿还没有那个天山胜利隧道，真的是开车一整天的时间。早上我们约好的是早上8点钟出发，结果8点钟他跟我说睡不醒，我不去了。
3: 我真的好讨厌这样的人。
2: 然后我说那我们也不去了吧。然后那个因为我也没睡醒，你知道吗？然后到了那个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3: 真是那种就是如果说这一趟你们都因为睡醒了然后走了，那真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本来之前就约好了，然后那个到了9点之后呢，9点我说啊，那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去吧，就我跟我爱人两个人，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去吧，那开上车就出发了。
3: 你当时两个人没带孩子？
2: 大哥，十年前我还没孩子呢。
3: 哦，
2: 带你家孩子啊？真是，然后那个就出发了。大概我们走到12点钟左右的时候，那会儿连现在的五克高速都没有，还是2010省道的时候。然后大概走到了， 已经快到我快到石河子那个位置了、然后他给我们打电话，你们在哪呢？我说我们快到石河子了。他说那个啊，那我们去追你们吧。啊，他们也开上车来了。
3: 哇塞！
2: 然后大概在武功台那个服务区的时候，我们在那儿等他们，等一直等他们等到，然后我们又一起出发。然后大约到了晚上的10点钟，我们到库尔勒。那个我没记错的话，那边是库尔勒是有一条孔雀河。
3: 对对对，是的，
2: 对吧？然后那个孔雀河那个哇，那个沿途的景观非常好看。
3: 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孔雀河那个河边里面踩着小石头玩。
2: 然后那个除了这条河之外，真的就馕坑肉，我们新疆很多朋友都吃过，特别我们克拉玛朋友也吃过吧。库尔勒的馕坑肉跟我们这儿馕坑肉是不一样的。你发现了吗？
3: 我小的时候吃了，不知道啊，
2: 对吧？没印象了吧？
3: 没印象。
2: 就是我在克拉玛依吃的馕坑肉，你会发现它就跟普通的烤肉是一样的，都是穿在那么长，比一般的烤肉签子要长，然后穿在肉块要大，然后那个、应该是馕坑肉糊的那个酱，然后那个放在炉子上烤的，就这是咱克拉玛依的馕坑肉。
3: 对，
2: 库尔勒的馕坑肉它签子就这么长，然后上面一个挂钩，
3: 挂钩挂到里面，
2: 然后那个就是挂到馕坑里面去烤的，然后我就哇，那个
3: 也有。
2: 那个真的好好吃啊！那我在这边吃了，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叫馕坑肉，叫沙滩羊排。
3: 对，
2: 对吧？
3: 它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啦。
2: 但人家烤的是肉，他是烤的羊排啊。
3: 不过我跟你讲，就是确实南疆或者是东疆他们做的一些东西啊，跟我们这儿是有区别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3: 我们吃那个黄面，我们这儿的黄面就是我们比如好吃一点，就国贸那边几家，一王二王什么的啊。
2: 对。
3: 我那一年就是你推荐我去吐鲁番之后，我又后来又去了一次。我觉得吐鲁番真的，我去一次不够，又去了一次。当时在一个夜市上面吃了他们辣的黄面。咋的了？
2: 有人说你裙子好漂亮，但我都没看到你裙子。
3: 当时我在一个夜市上吃了他们拉的黄面，他们的黄面不大，不像我们这有一大碗这样子的。
2: 对，
3: 他们的份儿很小，但是他们拉的黄面又筋道又细又软的。
2: 我咋觉得你说的这么恶心呢？我都不想吃了。
3: 吃，你知道吗？
2: 天台会和去年一样，直播间播那个什么，然后直播间10000人看天台播那个啥啊？
3: 不知道啊。
2: 库尔勒有香梨啊，小陈是石油人，说这个很多啊，天台的前任李某、祝某，还有乐峰不是。
3: 乐峰可不甘心当这个前任。
2: 哎呀，
3: 他觉得他自己一直都是现任。
2: 然后那个，你从这一路，我就发现咱们这边很多地方的美食啊，它伴随的是什么呢？伴随的是道路的、跟道路有关的，对吧？你就这个地方通了一条路，因为从 A 地到 B 地可能距离特别远，中间是不是得吃顿饭？然后中间吃饭的这个地方，它有一样美食就火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3: 你记得以前白土坑那个鱼
2: 啊？白土坑的鱼，
3: 虽然说现在没有了啊，
2: 现在也有，
3: 换地方，
2: 还在那儿。它那个地方还在那儿。还有两家店，一个赵老大、赵老二什么那个，
3: 还在
2: 啊，
3: 就再没吃过了。
2: 然后这是一个地方吧，沙湾大盘鸡当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火爆起来的。
3: 它也是要一条必经之路是吧？
2: 对。然后路过这儿，然后那个就是有大车司机嘛，就下来说，那个你把那个鸡给我整个剁了，放点土豆炖出来。然后这是大盘鸡的由来。然后在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你在吐鲁番那一带。托克逊，你要就去往南疆那个地方去走的时候，路过托克逊，在那边得吃个拌面，黑山羊拌面，对吧？
3: 对，
2: 很多很多美食都是这样出来的啊。
3: 陈有报个路况啊，我们已经收到啦。
2: 这个继续看天台，今天走的是村姑峰、
3: 名媛峰。
2: 所以今天就跟我们来聊一聊十一，如果你只在这个周边旅行的话，那你会选择去哪里呢？各位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3: 对，
2: 刚才我说到这个吐鲁番，这个吐鲁番和库尔勒值得一去，因为我说的都是我去过的地方，没去的地方我基本上就不再说了啊。还有那个，这段时间真的我太想去福海了。
3: 你也是，就是那种。不，怎么说呢，跟我挺像的，就是觉得去过一个地方就没玩够，或者觉得特别好，我还想再去这样子。
2: 我不是那个，我就觉得我就是为了吃那顿鱼去
3: 了，那口鱼嘛。
2: 就吃了之后我还想再吃的那种。我这两天还有找到他们家那个店的那个团购，然后我甚至想说那个，我没买，我就想说，给他打个电话，给老板打个电话，
3: 寄过来
2: 啊，你能不能就给我真空包装，然后给我寄过来？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好吃了。
3: 就是你说的那什么狗鱼炖豆腐是吧？
2: 索菲亚鱼庄，
3: 就是它 的全鱼宴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他把鱼整个什么周边啊，什么肝脏呀、脾肺肾呀。
2: 没有没有，它是鱼的种类多。
3: 哦，是这个意思。
2: 它这有人餐，我跟你讲有什么？有一道这个就是全国各地都能吃到的那个素炒油麦菜。
3: 是配在鱼里面可以解腻嘛？
2: 对，然后这是最基础款啊，然后接下来是有一个从最简单的开始说啊，干炸五道黑，就这么一盘儿啊，大概得有20条左右吧，干炸五道黑，
3: 开胃小点心啊，
2: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有一个狗鱼炖豆腐，这是主菜，
3: 对，
2: 主菜，然后就
3: 蘸馍馍，
2: 大概这么一份儿，然后它鱼肉不多，
3: 可以蘸馍馍吗？
2: 可以蘸，您可以在里面下面也可以，然后它这个狗鱼跟别的鱼感觉不一样，你吃别的鱼感觉好像都是那种就是鱼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对吧？
3: 狗鱼是肉是那种死硬死硬的那种，
2: 对对对，就很筋道的那种感觉，哇，入口就感觉好像那个弹牙的那种感觉，狗鱼炖豆腐，接下来是红烧九道黑，它那个这不是之前不是有干炸五道黑吗？这个鱼大了啊，那变成九道黑了，然后还有一个对，
3: 跟狗鱼炖豆腐还有点像呢，
2: 不一样，你入口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3: 是肉质不同。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就是清蒸的一条鱼，我忘了清蒸黑鱼吧，好像是还是什么鱼啊？
3: 你看一下路况，这个油炸馒头跟刚那位说的是不是一个路况？
2: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啊。
3: 我们都收到了啊，油炸馒头。
2: 然后那个就接下来这个鱼啊，是那个有一个清蒸的鱼，你看红烧的、清蒸的，然后特色的，基本上都有了。
3: 对。
2: 然后就差不多就这么多，但是它这你别看鱼种类就这么多啊，但它这个每份分量都很大。就六七个人吃是绝对够的啊。
3: 平平问了啊，鸡肉炒米粉到底是加鱼排还是加蟹排？鱼排吧。鱼排那个调味料勾兑出来那个味道好像更香一些。
2: 鸡肉炒米粉加鱼排还是加蟹排？我告诉你，加芹菜。
3: 你跟杠精一样，人家问的是二选一，你非给他个三，
2: 对吧？这俩你说你吃正宗炒米粉肉会加这俩东西吗？你会加吗？
3: 他如果说愿意给我加，我当然要加，选一个咯，
2: 对吧？
3: 芹菜是必选，你知道吧？
2: 对吧？一般来说都是加芹菜和泡菜，
3: 对，加芹泡参半这种。
2: 你看孔雀，那孔雀开屏自己加泡菜，对吧？天台是骗船专家，然后你采访一下天天，你认为你自己是旅游专家吗？
3: 我不是，我真的不是，而且我是一个特别没有主见的人
2: 啊。对，
3: 就比如说我旁边这一位，他是有主见的人
2: 啊，
3: 我就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他能够帮我定一个旅游的行程
2: 啊。对，
3: 我们今天晚上这一顿吃啥，只要他愿意去的，我绝对去。
2: 对，我是这种人
3: 啊，就是他特别知道，就是你这种类型的人啊，特别知道自己想要吃什么，然后想要去做什么，然后特别有主见，然后我能迎合这种旅行搭子就非常好。
2: 对对对，
3: 而恰恰我身边还都是这样的人。
2: 木耳说
3: 奇怪，
2: 你这个问题我不回答啊。
3: 怎么了？在哪儿？
2: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回答。张丸子说平平好熟悉的名字啊，好久没有见了啊，
3: 对吧？
2: 对对对啊，那个我确实我在旅行当中我是一个特别操心的一个人。
3: 但是你特别开心啊，就很开心
2: 啊。对，我会很享受这个过程。
3: 没有人会跟你去比如说打搅你的主见这样子。
2: 对，但是我就比如说我确定一个行程计划，比如说这有一个7天的一个行程啊，我会在出发前至少半个月我就开始不只是规划，我都半个月我都已经规划完了，这个时间我都已经是规划完了，我都已经开始买所有的这个行程的这个票啊，订酒店，我都开始做这些事儿了。就比如说那个，我会选择啊，第一天坐哪个航班，是选择价格便宜的，还是选择这个带孩子更方便的？因为带孩子，你要带孩子方便的话，你就不可能选择太早的航班，对吧？你那个你要带老人的话，太早太晚都不合适，你就得选择中午的这个航班。
3: 就是还是很操心、很细致的一个人。
2: 对。
3: 那你说我其实也特操心，但为啥我就不是这样子的？
2: 那
3: 就比如说我，后天就要出行了，打个比方说啊，后天就要出门了，可能我现在这一刻火车票还没买呢。
2: 对对对，但我跟你就、
3: 我是这种人，
2: 甚至天天曾经干过一件特别蠢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各位
3: 你需要说我买火车票那件
2: 事啊，对。就是特别是你们在买火车票买飞机票，
3: 我真的是什么有点事情都不能让你知道，真的太恐怖了，真的。
2: 那个买那个叫红眼航班的时候要注意。
3: 对，我曾经有买过这样东西，
2: 对吧？你那个日期一定要看。

0: 清楚。就你比如说买的是，我举个例子啊，
1: 过零点的，
0: 买的是10月1号0:05的这个航班，各位你要提前一天到机场啊，你别10月1号当天去啊。你10月1号当天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到了机场，那个12点一过，噗，变10月2号了，对吗？
1: 你说怎么办？
0: 这
1: 我，所以我一个人就不能出行，你知道吗？我必须旁边得保护我一个，知道吧？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身边总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工作当中有一个可以给我兜着的啊，生活当中有一个可以给我兜着的就行了，我不用带脑子了，好吧？
0: 对，所以我是那种特别操心的人。然后就比如说我会规划好今天我们几点到，几点到了之后，我们是坐机场大巴回市区，还是坐地铁去市区，还是坐那个再搭个车去市区？然后那个我这个具体要用大概多长时间，然后到了酒店，然后怎么来安排，然后今天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啊，看看团购有没有啊，然后到了第几天我们要坐高铁去到下一个地方啊，然后那个就比如说第二天我们要去哪些景点，几点钟起床，我会全程都安排完毕。
1: 我跟你讲，我老公就是这样的人，
0: 对吧？
1: 就是所有的该到点或者是提前要吃饭啊什么的，他全部都订好了，订好以后大家就带个嘴过去吃就好了。
0: 对，所以我
1: 觉得你媳妇应该也是这样的人吧。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其实最讨厌的是什么，
1: 就是有人给你提出不同的意见。
0: 不，我有人给我提，就比如说我要确定这个行程，然后你要给我提，这没问题啊。
1: 哦，
0: 但你不要临了你跟我说我不去了。
1: 哦，这个。
0: 对，你
1: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就我去哪我就去哪。
0: 到了第三天啊，今天晚上我们确定了，比如说我们到福海，今天第三天了啊，我们要去吃这个全鱼宴啊。然后你别跟我说啊，我不想去了，你自己去嘛。哦，我就会很火大，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这
1: 我不是这样的人，
0: 我绝对是接受不了这种的。
1: 只要有人给我安排，怎样都行啊，就很开心。
0: 那个。张长说你还没明白啊，这两天的节目你不要操心这么多啊。那个天台只适合去乌尔河，对，他去乌尔河就在酒店躺着。
1: 我就躺了那一次，你说要去胡杨林我没陪你去吗？
0: 那不是行程安排的吗？那是我说要去的吗？
1: 你说要去那个做那个 DIY 那个手作非遗，你说我没陪你吗？
0: 那不就在酒店里面吗？你起了床，哎，我把你那轮椅推到那个饭店，不就
1: 行？那我说个远的，你说要去采石滩捡石头，我没陪你去吗？
0: 那是强哥要去的吗？
1: 然后你说要去吃火锅，我没陪你去吗？
0: 那也好像是强哥要去的吧。天天你老公在等你回家吃月饼。
1: 行。
0: 张丸子说：“你打电话问12345，天山路100号台长的投诉电话，问这些干什么？”怎么不理他了？
1: 就刚刚那句话，你看一下，他说我要投诉主播乐风不理我，
0: 无聊。你腿儿过来来，哎，天山路100号，你看你能不能进得了这个大门？哎呀，真的是，还投诉我呢还。
1: 你今天等会儿我们进了那个啥，等会儿我们节目进广告了，我们再聊呗，对不对？
0: 啊，对吧？
1: 你的答复，我们等会儿给你答复嘛。
0: 那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十一，如果只在周边旅行的话，你会选择去哪里？
1: 对，
0: 其实那个石河座也值得推荐一下。
1: 我好像去过，也是你推荐的吧？那我是路过，不是去过。
0: 石河座，
1: 下车吃了凉皮。
0: 石河座值得推荐一下啊！石河座那边有
1: 摘桃去过。
0: 那也不是石河座市区。
1: 哦，那你这样说，我石河子市区我真的没有去过。
0: 石河子那边那个就我去过好几次啊，然后那个就是，有一条街，这条街就是一条步行街，叫幸福路步行街。
1: 我们这儿也有
0: 啊，
1: 我们这儿幸福路虽然说不是步行街啊，但是好吃的也不少。
0: 那这叫汉博嘛。但他那边整个那个步行街跟我们这边感觉不一样的啊，它是一条主街一条辅街，
1: 对。
0: 然后那条主街呢，就是
1: 啊，就卖了两排商铺嘛。
0: 不，
1: 四排。
0: 它主街是商铺，你听我跟你说嘛，主街是四条商铺。为什么是四条呢？因为两边是两排楼，然后中间它有弄那个就是类似于那种
1: 中间搞了一个是吧？
0: 彩板房那种的两排。
1: 嗯。
0: 然后这里面卖的东西，我觉得都大同小异，跟汉博卖的大同小异，什么油炸臭豆腐啦，什么铁板鱿鱼须啦。就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的啊。
1: 对。
0: 然后有一条辅街，那条辅街我觉得很棒。
1: 嗯。
0: 那条辅街是好多好多那个特色馆子，然后也是两边那个就是那个门面，那两排门面基本上就是什么那个 像什么什么某某凉皮店啊，
1: 对，
0: 就这样的小门面啊，嗯、然后他在门口摆的那个就是摆的那个那个夜市的那种感觉，然后在这也是摆了一些彩板房，然后彩板房那边卖的什么就是，有什么那个

0: 有小龙虾呀，也是卖吃的啊、再往里面是个类似于菜市场那种的，在那可以买菜，
1: 就是这些采板房里面做的东西都从里边买的
0: 啊、有可能啊。节日快乐、啊、
1: 乐风，你老婆做的一桌子菜在等你团聚啊、祝我们节日快乐呢
0: 啊，是吧，
1: 对，祝大家节日快乐哟。
0: 那个、小陈说天台出行的范围超不过克拉玛依，一看一超过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
1: 啊，我去趟红珊湖学校，我还我是谁我在哪儿？
0: 他没办法，就是那个属于是那种小女生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一离开舒适区就心慌，
1: 心就不慌，懵。他刚才说啥？这是在哪里？
0: 就，无脑慌。
1: 反正也不慌，因为不知道嘛，对不对
0: 啊？对，
1: 不知道你怕啥呀？
0: 那这倒也是啊，那个，但是我觉得就真的就，我觉得你要来新疆来玩的话，真的有很多地方都值得跟大家推荐的。但即便我到了我这个年纪啊，有好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像你刚刚说那个，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
1: 乌伦古湖，
0: 那我去过了，
1: 那个叫。
0: 赛里木湖、
1: 哦、赛里木，对。
0: 然后那个亳州那一块我都没有去过，然后的那个就是昭苏我去过，昭苏那也是14年前去了，第一届还是第二届还是第三届的天马节，然后当时呢这个，天马节还并不是特别的那个啥，特别的火爆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就是请我们各地的媒体人到那边去采访一下，宣传一下，
1: 对，
0: 然后的那个就借着这个机会出差到那边，然后那个就是去到那儿，哇，真的就那个整个的那个万马奔腾的那种感觉，而且在现场见到了著名歌手腾格尔，
1: 几米的距离、啊。
0: 就在面前，就类似于就是他在导播间，我在直播间这个距离。
1: 当时要亲签了吗？出签？
0: 没有，因为他唱完他就走了。
1: 哦，胆儿还挺大啊。对，你们可以在公屏上去聊天啊，对不对？
0: 那个丸子，这事儿我们就不聊了啊。
1: 你们可以在公屏上聊天，我们等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啊。
0: 对。
1: 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是11，如果说只在周边旅行的话，你会选择去哪里呢？
0: 对，
1: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地方，一个是独山子、啊。
0: 我觉得你分享那几个都有那个，特别是最后一个稍微有点远了，那个不叫周边游了。
1: 哪个最后一个？
0: 喀什。
1: 但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们不知道新疆到底有多大，你知道吗？他们就觉得新疆就是新疆里面嘛，对不对？
0: 对，以天山为界分南北，
1: 对、
0: 对吧？
1: 那你说如果喀什不能周边的话，那我不去喀什了，喀什太远了啊、
0: 太远了。
1: 那周边
0: 你尽量就说到这个周边吧。
1: 那在周边的话，我就最远最远了啊，到塔城吧，塔城那边有好吃的，主要是
0: 冰淇淋啊，
1: 还有就是小面包。而且塔城那边是不是跟那个哪儿挺近的？就是
0: 前男友的父母挺近的。
1: 就有那个去什么呀？那个
0: 小白杨哨所、啊。
1: 那个边境那个口岸
0: 啊，对，是
1: 有一个口岸是吧？
0: 对。
1: 啊，那个还离那儿也挺近的，所以说我还觉得塔城还不错。
0: 塔城确实很棒啊，那个我今年还有去过一次啊。塔城有几样，就是你要外出旅行的话必带的一些东西啊。
1: 对，巴克图。
0: 对，巴克图啊。然后那个首先第一，塔城冰淇淋非常有特色，对吧？你到那儿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吃一个，然后再带一点回来就可以啊。第二是什么呢？
1: 两小时车程
0: 吧。差不多两小时，两到三个小时。第二是什么？第二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面包，对吧？就是那个有点像大列吧那种感觉的，很大那种。
1: 他那儿有几家做那个啥的都不错
0: 啊，
1: 而且，有一个季节去的话，你还会喝到他们特别好喝的那种杏皮水，
0: 对吧？然后这是你可以带回来的东西，就两样了嘛。你到那边还有第三样东西可以带回来的啊，各种各样的俄罗斯巧克力。
1: 还真是边边上的那种啊，
0: 对吧？然后我甚至见过就是那种100%纯巧。那个苦的呀，我跟你说，我都想把它化了之后给它倒点牛奶放点糖进去了。
1: 你不是不爱吃巧克力吗？是不是？
0: 但我不爱吃，我不是还给你回来还给你带了吗？
1: 哎，你说这个木耳它说的是什么东西啊？
0: 霍尔果斯的小黄楼
1: 是啥？
0: 那个不太清楚，没去过，因为我没有去过。但他应该
1: 是哲哲居然打了个这个回复，但哲哲去过吗？哲哲更没去过吧。
0: 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一个旅游景点吧？
1: 别无知啊，
0: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去过，
1: 我都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0: 那个花果寺啊什么那些，我觉得有机会还是要去的啊。
1: 巴拉巴拉说，你们咋还没下班？
0: 马上下班啊！那个有人说放假了哦。
1: 放假了。
0: 一个黄色的小楼，不是小黄楼。对，
1: 黄色的小楼。

0: 那个是个景点吗？你跟我们普及一下，因为我确实我还没有去过。嗯，我如果有机会近期我是打算要去一下的。
1: 对，其实这个地方也不远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最远最远的地方就是，我能去的啊。嗯，车程我觉得能接受的就是一个是塔城啊，还有一个就是乌尔河。
0: 对，
1: 都是车程我能接受的，其他再远的地方我就觉得
0: 要坐飞机了。
1: 比如说你是乌鲁木齐，我都不太愿意去，有点远。
0: 对，
1: 然后、
0: 每次去乌鲁木齐的时候要坐头等舱，
1: 坐了头等舱。然后就是还有一个你刚刚说的地方，其实我特想去，因为你一说完那个地方那个鱼，我本身我特爱吃鱼
0: 啊，对，天天特别喜欢吃鱼、
1: 全鱼宴，我天哪，对我来说诱惑到极致。但是一听三小时车程，不想去。
0: 这样，要不你把钱给我，改天我让他给我团购一份，然后寄过来。
1: 不想吃，
0: 好抠门啊，这个人。上二相当于霍尔果斯版的武康大楼。啊，这确实我没有去过啊。嗯，上二楼要100才能去啊，那我还是不上了。上个楼要100，我天哪！
1: 对，有些地方它景点就是这样子，要上那个楼就要花钱。
0: 真是，这也太昂贵了。
1: 什么那个上海那个球一样的那个？
0: 上海东方明珠吧？
1: 哎，对。
0: 那不，
1: 你要上到这个三球、二球、一球，就是要价钱就是不一样。
0: 哎呀，我的妈呀！好吧，那今天节目差不多要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最后呢，还是会用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各位。
1: 拜拜。

0: 一新闻，
1: 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
2: 锚定目标抓落实，实干笃行普新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党代会代表专访：三，深耕实业建中心，履职奋进建新功。
2: 欢迎收听克罗马尼新闻，我是嘉欣，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罗马尼荣媒记者张月报道，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胜利闭幕。大会执行主席马学良、于兴国、王斌、罗志松、刘建林、宗洪斌、窦世伟、刘建峰、阿曼买买提、张玉、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马学良主持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克罗马尼市出席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二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马学良做了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会议各项任务，是一次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是一次凝聚共识、团结奋斗的大会。大会充分展示了新风正气，处处涌动着团结奋进、实干创新的昂扬气象，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的目标昂首阔步、奋勇前行。马学良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在克罗马尼落地生根。要勇于担当作为，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抓实20+N重点方案落地见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深入实施工业强势、科教新势、生态历史、改革活势四大战略，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要坚守初心使命，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努力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锤炼过硬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深化作风提升年活动成效，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马学良强调，使命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锐意进取、拼搏实干，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罗马尼新实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罗马尼力量。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2: 下面播发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二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马学良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克罗马尼市第十二届委员会所做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的报告。大会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聚焦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宝贵经验，系统阐述了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的科学内涵、实践要求，研究提出了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主题鲜明、思路清晰、措施务实、鼓舞人心，符合党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要求，契合克拉玛依实际，顺应全市各族群众的期盼。大会充分肯定了十二届市委的工作，一致赞同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的总结。大会认为，是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克拉玛依勇担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使命、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五年，是紧贴民生推进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五年，是与时俱进、实现各项事业扎实进步的五年。五年来，市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统筹推进保稳定、防风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市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大会指出，过去五年的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得益于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指导支持，得益于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必须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必须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要位置，必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必须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障。大会同意报告对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的深刻阐述和部署要求。大会指出，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根植于克拉玛依七十年的发展积淀，根续于历届党委班子接续奋斗的坚实根基，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是立足全局、谋定长远、科学系统的长远之策、新程之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一条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三大定位，实施工业强势、科教兴势、生态力势、改革活势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建设现代化园区、现代化城区，做强油气生产及技术服务、石油化工和煤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城市经济、数字经济、商贸物流、文化体育和旅游、农牧业十大产业链，加快构建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目标。大会同意报告对未来形势的综合判断以及提出的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大会认为，今后五年是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从统筹安排走向生动实践、从战略谋划走向具体行动的关键时期，是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全面夯实基础。

0: 的关键时期。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转化为具体实践，统筹推进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建设，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主要目标是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更加坚实有力，人心规矩的思想基础更加坚实有力，产业协同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有力，安居乐业的民生基础更加坚实有力，绿色低碳的生态基础更加坚实有力，风清气正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有力。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克拉玛依市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部署。大会指出，要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深化依法治市效能，加快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优化公共安全源头治理体系，建设平安克拉玛依。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推动文旅体艺融合发展，系统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文明克拉玛依。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宜居品质城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富强克拉玛依。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各族群众享有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建设幸福克拉玛依。要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以更大力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以更严要求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以更稳步伐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格局，以更实举措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建设美丽克拉玛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思想理论武装，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基层基础，锤炼过硬作风，从严管党治党，建设清廉克拉玛依，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提供坚强保证，凝聚强大力量。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各族群众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全面夯实基础，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
1: 下面播发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自

0: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聚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忠诚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持续以钉钉子精神振奋肃纪， 以零容忍态度承担治腐，以超长奋进、集中整治维护民力，以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锻造铁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圆满完成了市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目标任务。 为保障市委13421发展思路顺利实施，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大会指出，未来5年是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统筹安排走向深动实践、从战略谋划走向具体行动的关键时期，是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 必须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会要求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各项安排部署，牢固树立正确政机关，强化使命担当，敢于善于斗争，坚定不移强化政治监督，
1: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使之不渝，持纪执法为民，从严从实锻造纪检监察铁军，奋力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力保障市委13421发展思路落地见效，统筹推进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
2: 清廉克拉玛依建设提供坚强政治和纪律保障。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王宇轩、张佳佳、吕青、陈晓伟报道。盛会起新篇，实干担使命。 9月22号， 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报告立足游程发展实际，系统回顾过去5年的奋斗成果， 科学研判当前发展形势对未来5年全市各项事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报告在与会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精神，立足自身岗位履职尽责，把会议部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奋力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落地生根，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3: 党代表赵凤芳。报告中关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优质均衡发展的论述，精准契合基层教学实际，为我们一线教育工作者明确了实践路径，坚定了发展信心。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课堂一线，并把党代会精神带回教研组，带进课堂，和广大教师一起推动克拉玛依教育转型走深走实，
4: 为培养时代新人贡献基层力量。党代表肉孜麦麦提巴克。我们班组的各级员工同在一个竞争场干活，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为祖国献石油，这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接下来我会用好老毛全疆平台，把民族团结故事讲进基层班组、社区、校园， 同时依托吉隆大使工作室和我的班组，到处带土不分民族、技术攻干不分你我，让各族职工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建设文明的克拉玛依添砖加瓦。
5: 党代表胡凡利。
6: 目前我从事野外钻井工作，和各族工友并肩作业，
1: 亲身感受各民族互帮

0: 相互助、和睦共处的氛围。我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体会。接下来，我会把党代会精神以及我参会的感悟分享给同事们，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立足新业态岗位，为建设文明克拉玛依贡献力量。
1: 党代表王涛
2: 报告为克拉玛依打造全疆绿色发展示范区指明了方向。我们深刻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接下来，我们将立足企业科创优势，紧扣生态立市战略，深耕节能降碳的治算领域，以科创力量助力天蓝地绿水清，让其成为油城亮丽的底色。
3: 下面播发克拉玛依融媒评论员文章《锚定目标抓落实，实干笃行普行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大会批准了马学良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大会决议。我们对大会胜利闭幕表示热烈祝贺。这次大会是一次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大会，更是一次锚定目标、催真鼓劲的大会。大会实事求是的总结，系统深远的谋划，务实有力的部署，为克拉玛依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就是把大会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把大会取得的成果转化为油城大地的生动实践。抓落实，首先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大会深刻阐述市委13421发展思路，是立足全局、谋定长远、科学系统的长远之策、新城之略。大会同意报告对未来形势的综合判断，以及提出的今后五年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明确提出要实现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更加坚实有力，人心规矩的思想基础更加坚实有力，产业协同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有力，安居乐业的民生基础更加坚实有力，绿色低碳的生态基础更加坚实有力，风清气正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有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大会精神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夯实基础上来，以坚定的信心、统一的步调、务实的行动，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抓落实，关键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部署，明确了建设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这六个方面既是全面夯实基础的主攻方向，也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所在。要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深化依法治市效能，加快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优化公共安全源头治理体系。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文旅体艺融合发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宜居品质城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各族群众享有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要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以更大力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以更严要求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以更稳步伐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格局，以更实举措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思想理论武装，锻造高

0: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决杜绝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以延续深实效的作风抓落实，以钉钉子的执行力促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查实情、出实招、务实功、求实效，把大会部署的每一项任务分解到位，责任压实到位，督查跟进到位，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各族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全面夯实基础，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2度到14度。白简滩多云见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2度到14度。乌尔河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24度到11度。独山子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23度到11度。金龙镇多云见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3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见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2度到14度。农业开发区多云见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5度到11度。小拐多云见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4度到12度。五五星镇多云见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6度到10度。孤独碧气田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25度到15度。准东基地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25度到13度。马河祭田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25度到14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8月15月儿园，
4: 月饼香甜，喜乐相伴，
3: 卸下忙碌，共赏明月，
4: 亲友相聚，笑语盈门。
3: 926快乐8祝您事业圆满，
4: 生活甘甜，
3: 阖家团圆，中秋快乐。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吗？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7: 揍他，让你告状。
6: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9: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1: 爸爸，我肚子疼。
1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
15: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 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0: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市场供应等工作。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新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活动在和田市举行。
0: 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571列临时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2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为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擘画了宏伟蓝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把大庆活动激发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开创新疆更加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起眼。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政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9月24号调研检查安全稳定、市场供应、项目建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疆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陈小江、埃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 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斯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职守，靠前指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各族群众平安欢乐过节。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2: 金秋九月，新疆瓜果飘香，景色宜人，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从城市到乡村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正式开放一年来，已迎来近139万人次的观众。乌鲁木齐市民岳彩存：
3: 现在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路多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交通非常方便，我们邻里之间也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2: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年来新疆上下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民族团结不断巩固。伊宁市六星街这个多民族共居、多元文化荟萃的街区，历史底蕴深厚，以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海内外来客。安徽游客张林子璇：
4: 建筑首先维护的感觉也很好，颜色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就给人一种非常想在这边参观的感觉。
2: 伊宁市六星街某特产店店主马俊燕：
5: 今年夏天呢，六星街特别热闹，各组邻居也是互相帮助，也正是因为我们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的好环境，才会让游客们越来越多。
2: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和田夜市里香气四溢， 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和田烟火气。今年以来，这里日均游客超过了5500人次，以江外游客居多。上海游客刘一家对这里的美食赞不绝口。
6: 逛了一

0: 夜市基本上就把新疆所有的美食都能吃到，不虚此行。
1: 旅游业是社会稳定形势的晴雨表。2025年，新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同比增长8%，创下历史新高。稳将新疆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筑牢反恐维稳的人民防线。一年来，新疆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五个认同。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完善了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并通过常态化开展文体娱乐、邻里联谊、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东湖社区居民阿尔兹古丽·艾迪热斯：
2: 谁家有困难，大家肯定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我们互相去家里做客，日子过得特别暖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在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本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正在各地火热举行。9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5月，2026江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站在新起点，新疆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久久为功，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团结奋斗，更好建设美丽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心聚力谋发展，同心协力创未来，这就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4: 今天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和田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和田市丝路零工市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苗雨恩的报道。
5: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求职者奥古利尼萨·奥布利海日告诉记者，
6: 想招一份工作，就是3000到4000。
5: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71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提供包含信息技术、纺织服装、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文化娱乐等领域的5565个就业岗位。和田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何刚表示，
7: 落实落细、创业扶持、用工对接、社保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直播带岗、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用心用情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问题。
3: 中秋国庆假期，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的报道。
8: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9.3%，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0万人次。新疆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最大限度提升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将分别在南江方向增开201列，北江方向增开320列，东江方向增开16列，出江方向增开34列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山先生：
9: 现在旅游旺季，买票就比较紧张，增加列车之后我们买票比较方便和容易，快捷一些。
8: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表示，铁路部门将持续擦亮天山雪莲服务品牌，让旅客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10: 灵活调整验证、检票、出站的通道数量，便捷旅客出行，加派人员在高峰时段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落实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为老人、儿童、残障旅客提供全程贴心陪护，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4: 中秋节至国庆节假期，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1: 9月25号至10月10号，新疆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景区下调门票价格，搭配开园仪式、非遗走秀、景区 NPC 互动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游玩体验。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月满华夏、礼赞华诞2026中秋国庆双节系列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7号，广场展演、场馆展览、剧场演出轮番登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全部免费开放。文化中心影城推出29.9元特惠票价。乌鲁木齐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娜介绍，公司运营的天山野生动物园也将推出假期特别活动。
12: 广场上有活动，场馆里有展览，剧场里有好戏，从早到晚都有去处。节假日期间，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9月25号、26号还有吊羊比赛，奖品附送骆驼、牛、羊，每天赠送500份免费抓饭。
11: 同时，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发布6条精品旅游线路，策划169项、300多场文旅活动，包含文化体验、休闲游乐、美食消费等。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副科长马丽玲：
12: 大家可以欣赏中秋晚会，在大巴扎文庙还可以观赏鱼灯巡游、舞狮和皮影戏。各个景区也将开展马术秀、菊花展和民俗诗会。农民丰收活动即将火热开启，市民游客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
3: 新疆台消息，中秋国庆将至，自治区纪委监委对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乌鲁木齐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马志军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资产闲置、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18年，马志军任于田县委书记期间，在未经科学论证、未对引进企业资金实力、履约能力进行背景调查的情况下，个人盲目决定引进农业种植产业项目，在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后，因引进企业资金链断裂等原因，致使投资建设的厂房和购买的生产设备长期闲置。2014年至2020年，多次组织用公款支付的聚餐饮酒活动，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马志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喀什地区体育局原党组副书记、局长阿迪利玉努斯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项目资产损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18年至2021年，阿迪利玉努斯任叶城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作为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工作浮于表面，履行监管责任缺失，对该县2种繁育中心运营中存在的各种管理乱象督促整改不力，致使2种繁育中心牲畜大量死亡，造成国家投入项目资金未能产生经济效益。2013年至201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阿迪利玉努斯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伊犁州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四级调研员韩亮脱离实际，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

0: 2023年至2024年，韩亮任伊宁县维吾尔玉旗温镇党委书记期间，为追求个人政绩，在未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使用辖区6个村的集体资金打造旅游项目。因选址偏远、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项目仅运营3个月就倒闭，这是村集体资产闲置浪费。2021年至2025年，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韩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塔城地区水资源中心原主任孙强急功近利，重复建设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1年至2024年，孙强任托里县多拉特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期间，为追求表面工作亮点，打造观摩示范村，将该乡吉野克村刚建成不到1年的海棠果园项目中部分原有果树、人行道花砖和绿化管网等配套设施予以拆除，在原址再次投入大额资金建设文化广场，提升改造项目，造成公共资产损失。2014年至202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孙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和田地区民丰县若克雅乡人民政府原3级调研员祝维亮摊派费用搞形象工程，增加基层债务负担，违规收受礼品、公款吃喝等问题。2019年至2021年，祝维亮任民丰县萨勒乌泽克乡党委书记期间，为打造养殖观摩点，不顾产业发展实际，盲目举债，实施联合养殖场建设项目，将项目费用分摊给辖区8个村，增加村集体债务负担。2015年至2021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烟酒等礼品，虚列开支、公款报销个人宴请费用。朱维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以上问题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有的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收受礼品礼金，有的公款吃喝，守不住原则底线，由封及府，有的政绩观存在偏差，不正确履行职责，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相关人员均受到严惩。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5到22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9到21度。
0: 塔城晴，9到22度。
1: 伊宁多云，12到25度。
0: 伯乐多云，11到23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3度。
0: 奎屯阵雨，12到26度。
1: 石河子多云，13到25度。
0: 昌吉阵雨，15到25度。
1: 哈密多云，12到31度。
0: 吐鲁番多云，18到31度。
1: 库尔勒多云，18到26度。
0: 阿克苏阵雨，13到23度。
1: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
0: 喀什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
1: 和田多云转晴，14到26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5到2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 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3: 我念这个东西，这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4: 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9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文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5: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一样的下班路线，一样的路边景物，一样的目的地，重复一样的事情，也许真的会索然无味。但是，我们可以在回家的路上听一首温暖的小情歌。
11: 你的声音，
10: 看天间一轮明月，给晚餐加一杯橙汁，满满的 VC。然不寂寞，好时光在路上。

这个性的时代，我们需要听到多元化的声音。我的 FM 最流行，好音乐，我们为你一网打尽。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

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进行打卡互动啊，让我看到一下大家的存在啊。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是陈淑桦，她呢是当时被李宗盛是评为最会唱歌的女歌手。那么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或者是她所演唱的歌曲，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夜晚里面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心情。

合作了港台流行音乐女歌手那么多啊，比如说林忆莲，还有梁静茹、辛晓琪，但是李宗盛呢，还是将最会唱歌的女歌手的评价给了陈淑桦。陈淑桦在1958年出生在一个台湾的普通家庭当中，从小呢对唱歌的方面，她就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母亲对此也是欣喜万分，并加以引导。经过了多年的悉心栽培，读国小的时候呢，陈淑桦报名参加了当时台湾最大型的歌唱比赛——歌谣比赛。一首《个个满足》让她在众多参赛者当中呢脱颖而出，被誉为是天才童星。从此之后，除了衣食住行，陈妈妈如经纪人一般存在，不仅帮女儿制定了演出计划以及这个未来演艺计划，还包括了签约演唱以及专辑制作。演出之余呢，陈妈妈还给陈淑桦报了大量的补习班，竭力地保持女儿良好的成绩。小小的年纪，出场费高达是10000元，最多一天能跑9场，学业也能维持在高标。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陈淑桦都是家家都非常羡慕的那种别人家的女儿。到了1973年开始发行专辑的陈淑桦，并未像期待一般得到大众的瞩目，因为在那个时候台湾歌坛盛行民歌，非属这个校园歌手的陈淑桦并未获得太多的人气。但是呢，他也没有气馁，在1982年的年前，他发表了以主打歌《夕阳伴我归》的同名个人专辑，并采用快歌慢歌皆有的唱片制作模式。这个专辑呢，成为了当年台湾卖座最佳的专辑，这也是陈淑桦在歌坛的第一个真正的高峰。到了1988年，陈淑桦加入了滚石唱片，遇见了著名音乐人李宗盛。在陈妈妈的苦苦哀求下，李宗盛帮助陈淑桦打造了专辑《女人心》。那么这张专辑呢，不但引起了新生代的年轻歌迷瞩目，也让陈淑桦开始了改变她的演唱风格。李宗盛通过音乐保留了陈淑桦原有的感性，也在其中加入了一份理性与知性，使陈淑桦昔日的形象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陈淑桦的这张专辑呢，不但引起了新生代的年轻歌迷瞩目，也让陈淑桦开始改变了演唱风格。她专辑中歌曲已经改了以往就是往日的女性情歌的哀怨与无奈，增添了一份洒脱与理性，也是塑造了一个独立大胆有思想有主见却不失柔情的新型女性形象。在专辑中，这个一经发行啊，立即就引起了当时台湾女性的心灵共鸣，仿佛是陈淑桦通过歌声描述了一个他们心目中这个时代女性该有的样子，以至于有人说陈淑桦是一个开始，她让众多女性知道了自己原来可以这样生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她演唱的这一首《别说可惜》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听。

1990年发行的《跟你说听你说》专辑，陈淑桦勾勒出一个思想历练皆备的现代女性的形象，用洒脱的态度去突破爱情的一个制约。在李宗盛以及黄建昌和这个李正凡三位非常知名的音乐人合作之下，《跟你说听你说》成为了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突破百万销量的专辑唱片。至今呢，唱片呢仍然是与《吻别》视为是台湾乐坛最卖座的一个大碟。那么里面有一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梦醒时分，后来呢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其实当初啊，这首歌曲并不是写给陈淑桦的，李宗盛在写好这首歌的时候，本来是想拿给要在这个滚石发片的吴倩莲，结果呢吴倩莲的唱片一拖再拖，这首歌就掉入了陈淑桦的囊中。没想到一经陈淑桦一唱呢，就大放异彩，红到响彻两岸三地的大街小巷。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来，也感谢您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就是陈淑桦，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可以说一说你喜欢听陈淑桦的哪一首歌曲，或者是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留下您的想法。
1: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0: 一年后呢，成龙大哥也是请李宗盛为他写一个合唱，李宗盛呢便创造出了《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开创了新形态的男女合唱的先河。李宗盛写完《明明白白我的心》就预感这首歌必火，当时呢就赶紧打电话让同事联系了陈淑桦，结果这首歌后啊就拿来了这个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国语歌曲奖，连成龙自己都说，如果没有陈淑桦我是别想拿到这个奖项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沙漠绿洲发来消息说，我也很喜欢听陈淑桦的歌。真的啊，发现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听以前的老歌了，只有觉得老歌听起来真的才是最经典的，才让人最舒服还有最难忘的。接下来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1990年这个电影《笑傲江湖》大获成功后呢，制作方又拍摄了续集《风云再起》，影片中的这一首插曲却被传遍了大街小巷，这就是由陈淑桦演唱的《笑红尘》。假如说《沧海一声笑》唱出了这个傲视江湖的豪迈，那么《笑红尘》呢，则是唱出了看透人生的豁达。只要看透这世俗的云烟，任何人都可以笑傲红尘。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人生态度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一首《笑红尘》送给大家。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都是由陈淑桦演唱的歌曲，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你最喜欢听陈淑桦演唱的哪一首歌曲呢？我们看到 Jack 芬发来消息说喜欢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啊，我发现你真的是好会卡时间啊，你是故意的吧？每一次你来点歌的时候，就是你来说你喜欢什么歌的时候，都是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刚刚放过了。你知道这代表一个什么问题吗？就是说你应该每天准时来打卡，这样子你想听到的歌曲都不会错过了。

时间到了1995年，陈淑桦发行了由陶喆、王志平、娃娃共同制作的充满着节奏与布鲁斯韵味的专辑《陈淑桦盛开 Forever》。陈淑桦又一次脱胎换骨，无论是曲风还是形象，主打曲是《说你爱我》，让李宗盛大喜。以他话来说啊，就是 R&B 呢是非常的厉害，非常具有诱惑的一个东西，那种喉咙里的挤压、呼吸都是表情，就像是不做情人不做朋友，长发赤足大笑，还原成真的女人的陈淑桦，无往而不利，也是大家当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看到这张专辑也是他真的一改当时的风格啊，之前呢都是短发或者是中长发形象的他，突然变成了长发飘飘脱胎换骨的一种形象，真的让人非常的喜欢。那我接下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一首《说爱我》送给大家。你不对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这个 H 的听友他点歌啊，他说，926点歌口是心非。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把这首歌送给你。也看到欢天喜地发来消息说，点一首陈淑桦的《偷偷想你》。那么稍后的时间呢，都会把大家的歌曲给大家送上。

一个温润如玉、气质动人的女子，曾用歌声给人们带来了这么多心灵上的感动。如今选择远离尘嚣，安静地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我们宁愿相信她目前的生活方式是让她觉得最舒服的，也衷心地希望她能够过得自由自在。

用心倾听最深处的音乐，我的 FM 最流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热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心路历程。我是小鹿，

0: 您好，您的快递。好的，谢谢。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
0: 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向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
4: 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1: 你的背影陪我沉默，有一种默契。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像看到了非常多快餐式的东西。午饭随便应付一口，吃个快餐吧。谈恋爱可能没时间，越来越多的快餐式爱情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那当然，在这样紧张又节奏快的时间当中，我们总会难免思考，是不是结束一段感情，放弃一个决定，错失一次机会，都是我自己太小心翼翼，全部归咎于自己的原因呢？我们总说思考是一件非常值得表扬的事情，但是过度思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很多时候我们所担心的这个结果

0: 果它就一定会发生吗？比如说一件事情，我们会预估它的后果，当它的失败的程度达到50%，你还会选择一往无前吗？当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你不太能接受的时候，你还会选择往前走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过度思考是行动最大的敌人。
1: 你这个像我，你总倒映着夏夜绚烂的夜。
0: 同样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来与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感受和交流。心理学上有一种过度思考症，指的是一个人在面临选择或挑战时，容易陷入无意义的反复思虑，过度放大潜在的风险与困难，从而产生焦虑、恐惧等情绪，最终会导致行动瘫痪。很多人困在原地，不是能力差、没机遇，而是想得太多、做得太少。他们幻想一了百步，却迟迟不肯迈出第一步。真正能成事的人，从不等万事俱备再出发，而是先勇敢迈出第一步，在前进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方向，修正脚步。2014年，在深圳呢，有一位名叫 Kevin 的外企程序员想要转型做跨境电商，于是他开始研究亚马逊的运营规则，对比了各类选品工具，同时学习了广告投放和数据建模。每当有人问他的店铺开了没，他总是信心满满的回答，还在筹备，有些问题还没完全想清楚。一年之后，他终于把问题都想通了，可当初看中的新产品早就已经被别人占领。而更讽刺的是，他曾经看不起的一位下属在同一时间段里用笨办法直接开干了。对方用 Excel 表格管理库存，手动上架跨境商品，方法虽然简单粗糙，却正好就踩中了风口。短短一年，他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其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和 Kevin 一样，面对选择时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恐惧和怀疑。他们总是考虑周全再开始行动，却越想越焦虑，越想越不敢行动。正如一句话所说，你总说等准备好了再出发，但命运从不会等你准备好才出题。过度思考就如同一剂慢性毒药，它不会立刻击垮你，却会逐渐消耗你的精力，磨灭你的勇气，让你在反复犹豫中错过一个又一个机会。这就让我想起了有一位朋友，5年前短视频刚刚兴起，他也想运营一个自己的账号，却一开始就卡在了定位上。今天想做测评，明天想搞教程，后天又想拍日常的 vlog。就这样反复，他纠结了好几个月，账号始终没能开通。那时很多人的账号也是刚刚起步，他们没有犹豫，迅速地组建团队直接开拍，一边拍摄一边调整。说实话，起初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的账号到底是什么风格、什么定位，都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与调整当中，方向越来越清晰，也逐渐积累了不少的粉丝。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敢行动，是因为将完美开始当成了前提。可现实中根本没有绝对的完美开始，所有的完美都是在行动中逐步的修正而来。如果你只是一味的空想却不去实践，那最终只会一事无成。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就提出过满意原则理论，那些执着于寻找最优解的人常常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做出决定或错失良机，与其在原地反复的纠结，不如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哪怕方向暂时不明确，哪怕步伐缓慢，也比停滞不前更有意义。作家村上春树在《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分享过自己的写作习惯，他每天固定写作4个小时，无论是否想清楚接下来写什么，他都会准时坐在书桌前，有时写出的内容不尽人意，甚至全部删掉，但他也从来没有因为没灵感而停笔。正是因为这种先行动再完善的坚持，让他能够持续地产出高质量作品，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我们常常害怕失败，害怕被嘲笑，害怕付出没有回报，于是通过反复的思考来规避风险。然而很多事情不开始做，就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好，很多问题不行动起来，就永远找不到解决方法。就像是学游泳，无论研究多少理论，观察多少示范，如果你不亲自地跳入水中去尝试，永远也学不会。主持人清音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因为听说计算机专业好找工作，工资高，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可进入大学，他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每天的课程都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压抑，家里也并不同意他退学。迷茫之际，他想找

找点事做，于是就想到去学校的广播站当播音员。尽管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播音训练，也没仔细考虑过自己是否合适，他还是径直去报了名。没想到他竟然顺利地通过了选拔。毕业之后，他从一名业余的主持人做起，后来考上了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再后来他进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了好几档节目，并且在2011年拿到了全国播音主持的最高奖金话筒奖。说起过去这段经历，清音说，不是听了什么课看了什么书改变了我的命运，而是行动改变了我的命运。人一生最大的灾难呢，就是受困于过度思考的枷锁。从今天开始，试着给过度思考按下暂停键，不用等一切准备就绪，不用等到所有的风险都排除，只要明确了方向，那就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吧。

其实，在生活当中，许多困难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当你真正行动起来，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困难不过是纸老虎，远没有想象中可怕。许多曾经令你担心的事情，其实并不成问题。许多曾经觉得困难的事儿，其实都能解决。行动才是治愈一切内耗的良药。作家路遥曾经决心创作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长篇小说，这个想法一出就引来了诸多质疑，有人嫌他野心太大，有人怕题材太难驾驭，创作过程也确实困难重重。为了积累素材，他大量的阅读报刊文献，深入农村工厂体验生活。为保持进度，他每日坚持写作数千字，经常熬夜到凌晨。这期间，他还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颈椎病，数次累倒住院。但路遥没有被吓倒，他始终坚持行动，每天无论多累，都雷打不动地完成写作任务。遇到素材不足，他就立刻外出搜集，身体不适，稍作休息，便继续执笔。历时整整六年，他终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这部不朽之作。小说出版之后广受喜爱，并且荣获茅盾文学奖。如果路遥当初因为质疑和困难而放弃，那这部经典便不会诞生。那些有所成就的人，他们并非是天赋过人，只是在别人犹豫时率先行动，在困难出现时专注解决。别让预设的困难阻挡你前进的脚步，一次行动胜过一万次空想。到你迈出第一步，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他智商不高，不懂什么大道理，却总能做成很多事。他想跑步就直接迈开腿，一跑就是三年，凭借奔跑天赋被大学破格录取。他想创业就跟着朋友去捕虾，即便一开始屡屡失败，他也没有放弃，最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个世界永远奖励建设者，而非空想家。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放下对完美开始的执着，接受粗糙起步的现实，送给自己，也送给正在纠结的你。别等准备好，现在就出发。

0: 掉头。
1: 你是不是经常无法停止思考，想太多，总觉得别人对你话里有话，看你的某个眼神也是意味深长。你还经常过多的假设事情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反复重温自己经历过的尴尬片段，怀疑别人是不是不喜欢你。总之，想得特别多，特别远，却迟迟无法行动。如果你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困扰，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掉入了高智商人群才会中招的过度思考陷阱。这个过度思考，想太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总的来说，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和生活都变得失控。因为看起来是在思考，在做周全的准备工作，实际

上是在拿思考当借口，逃避现实。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内耗。这样的人啊，多半在现实生活中会有比较严重的拖延症，当然生活的也会很累。那要怎么样才能停止凡事都过度思考的倾向呢？跟大家分享五个小方法。第一个，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想太多。我们换个角度看，其实凡事想太多也不全都是缺点。比如，因为你喜欢反复考虑事情的各种细节和可能性，也意味着你不容易被人带跑偏，更能够保持独立的思考。同时，也因为你对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有丰富的感知力，这也意味着你其实有很好的发散思维和创造潜力。所以，当你又开始想太多的时候，就接受它，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确实又在为明天担忧了，我接受我的焦虑和担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给过度思考设定一个截止的时间。因为过度思考一个核心指针就是漫无边际，无休无止。比如别人随便批评了你一句，你可能就会忍不住想，他是真心的吗？为什么突然说我？就因为这一句话我难过了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如果你不设置一个暂停键，你可能会继续想下去。但是现在告诉你，每天你只有10分钟的胡思乱想时间，时间到了就要停下来，然后把你脑海里想的东西快速写下来。有了截止时间，有了书写的过程，你就不会再天马行空想得太多了。其实很多敏感和爱多想的人都是擅长自我攻击的人，他们的骨子里是对自己的不接纳，这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好，所以很多人在思考时都是围绕改变这个不好开始的。可是想要改变现状，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必须得接受完全的自己，你得认为自己本来就挺好的。当你所有的学习和思考都是建立在觉得自己不好这一基础上，那你永远也好不了。因为你所有的思考和努力本质都是在利用负面信息不断地折磨和贬低自己。不过自我攻击这件事儿，其实你想停就能够停下来。如果你一直没有停，那就是你不想停。从自我攻击中你会有一定的获益，因为有了自我攻击，你就可以不断地去尝试，不去行动，你可以逃避掉很多事情。可是你真的还想继续逃避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制定计划，立刻行动。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不会顺着自己的想法一直如愿，所以无论过程当中出现了怎样的困难和艰难，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总觉得目标太遥远，就望而却步，停止在起跑线上。只有当你奔跑起来，看到路边的风景，才会觉得这一路上的美景其实比终点的风景要好看得多。

0: 摇头。
1: 生命就是一趟觉醒的旅程，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时间醒来。你可以逃避生活，睡到日上三竿，也可以早一个小时起床，迎难而上，主动去突破人生的一重重难关。

0: 人生这场长跑，在发令枪响的那个瞬间，跑得最快的人通常并不是姿势最完美的那位，而是听到枪声便马上冲出去的人。不要过度思考，立即行动起来，去推翻那面横亘于前的思考之墙吧。
1: 你当时对我好，又为什么？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祝您有个好心情，晚安。

0: 秋风送爽，皓月当空，中秋月圆在路上，美好相伴一路通。 FM 92.6 一路畅通，守护你的每一次出行，不负时光，不负归途，愿车流皆顺畅，人间皆团圆，中秋快乐，一路平安。
1: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1: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2: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3: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
6: 不能开，
4: 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成长是什么？
9: 妈，你别说了。
10: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1: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2: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3: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0: 来，看镜头啊！
14: 看镜头！
10: 3、2、1，
15: 茄子！
11: 妈，我走了啊！
1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8: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曾经的留学生贾子瑶，我们来听听他的留学经历。
18: 我叫贾子瑶，是北京海淀这边土生土长，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就没有离开过海淀。当时是有这个留学的想法，是因为想出去看看，主要是觉得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在高中的时候甚至初中的时候就出国了，挺羡慕他们的，觉得

0: 我这片儿就是走很常规的高考这道路，但人家就出去看了看，自己也想去看看，父母这边也很支持，因为我爹妈就是属于特别看学历，就觉得学历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不管是你的能力呀，还是工作经验，都不如学历重要。这边我就正好和我爹妈有。通过不同的这个初衷吧，最终选择了一起为出国这件事儿努力。
1: 哦，那当时你是怎么努力的呀？
0: 当时在大一结束那会儿，那个暑假去找了留学中介，咨询了大概我要做哪些准备，但是最终真正开始着手是从大三下半学期。快到大四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语言，这边像托福呀、GMAT 呀，都是挺挑战的。毕竟相比于英语大学四六级，这些都是属于高了不止两三个档次的，他们的词汇量可能像 GMAT 都是要上万。最开始就是报那种普通的新东方的大班儿。后来觉得这个效果很一般，自己还是偷懒更多一些，所以后来就改成小班，到最后甚至去采用了像高中一样的一对一，整个的流程花了不少钱吧。真的出国想说，如果说没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话，其实还真是挺不建议的，毕竟。出国前就要开始有这个经济上的投入，最后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努力和拼命吧，也算是把托福和 GMAT 两个成绩考出了还不错的，挺自己挺满意的一个分数。
1: 那你留学去的哪里呀？
0: 去的美国的芝加哥。
1: 那说说你的留学生活吧。
0: 从这个留学这两年的这个经历来看，我觉得，整个之前的那些想法吧，就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国外固然好啊，有很多地方，比如说那边的生活节奏确实也没有北京这么快。大家，虽然没欧洲那么悠闲，但也还算是。劳逸结合吧，但是呢，毕竟中国人去那边，多少还是有一些障碍，会遇到像语言上的障碍。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语境，在美国那边都是能比较熟练，一两年的话，比如超市啊、收银啊，去。学校跟老师交流课题啊，去这个商场啊，买东西啊，坐地铁、坐公交呀，那些词汇我可能会掌握得非常清楚，但是，一旦是踏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比如说去了趟医院，啊，比如说我这片儿去这个一个陌生的公司去办点什么事儿。都会出现很多你语言上的障碍，让你受到，就是感觉挺不愉快的吧。总体感觉，最后就也选择了回国，然后利用这个学历去找了一份还算是满意的工作，啊，现在是在这个招商银行。
1: 哦，那你选择的挺好的呀。那在美国留学期间，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0: 一个是在去美国的飞机上遇见了一个就是金发碧眼的小姐姐，坐我边上，正好她聊天发现跟我是医学校的，挺有缘的。然后我就跟着他们每周的周日都这有什么那些 party 啊什么的，也会叫我去，还挺好玩的吧。然后他们小时候会从小到大有很多。 party 会跳舞之类的，啊，有很多首歌，他们就会形成固定的那种舞蹈，所有人都会跳，但是我就是不会嘛，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块儿瞎比划，当时就有好多小伙伴就给我拍成表情包，还挺有意思的。整个那个团体里就我一个中国人，啊，也就我一个黄皮肤。然后其实还有很快乐的事儿，其实还是跟中国人在一起玩的时候，因为大家在异国他乡，遇到就是都是中国人的话，大家的距离会拉得比在国内要近很多很多，真的。我们3天2头，朋友就会去各自家里面去做饭呀，还是玩游戏呀，就是之类的。会一起去超市，一起去一个公园散步，啊，甚至是去什么动物园，就是大家关系都很好。印象最深的还是每次去超市的时候，中国超市因为离得比较远嘛，大家都三五成群，然后在路上就是吐槽自己的这个老师多苛刻。去超市去能看到自己就是小时候熟悉的什么卫龙的辣条啊，什么浪味儿鲜啊，什么那个辛拉面啊，就之类的啊，这些东西就觉得特别亲切，就跟自己就中国人一圈去逛中国超市的那种感觉，在异国他乡真的很好。回国了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人与人距离远了。真的，在国外就是大家，尤其是中国人之间，大家真的特别的、特别的亲近，然后特别的依赖彼此。但是回国之后，就是感觉大家好陌生啊。反正我回国这2、3年，没有去任何朋友家串过门儿，聚会也就是简简单单吃个饭，寒暄寒暄，然后就撤了。然后要不就是 KTV，就是感觉国内的生活确实，就人与人距离稍微远了一些啊。
1: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在美国的时候呢，去了很多的地方，有很多难忘的经历，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然后旅游当中比较难忘的事情呢，就是当时去洛杉矶旅游的时候，把那个箱子放在当时从机场到租车的地方的那个巴士上的货架上，结果被别人拿错了。然后那个旅游那次行程一共是十几天，都没有办法退。然后当时只有1天的一个过渡时间吧，就在洛杉矶里面置办各种需要的衣服呀、袜子呀什么的。啊，到处去买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当时确实，哎呀，真的觉得挺难受的，不过现在想想都是挺好的一个经历吧。
1: 那看来以后出门的时候哈，这拿的这个旅行的箱子一定要做好记号，而且最好是与众不同，免得被人家拿错。
0: 还有一次是当时订的酒店呢，是需要大概小几百公里的车程，但是呢，当时开车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几个没上心，走错路了，啊，然后正好又确实赶上了，中间有很多地方，修路，而且很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就导致我们到晚上9、10点钟的时候还不知道住在哪儿，最后大概1、2点的时候到的酒店，那天晚上当时就是大概9、10点钟那会儿，实在是觉得，有点累了，就停下来歇息一下。然后那个地方周围没有任何的路灯，没有任何的城市，然后我们歇息的那个地儿，下车，走了2步，突然往天上一看，满天的繁星啊，真的是太美了。就那一刻，觉得自己在旅途中遇到的这些事儿，真的不算什么。然后说到搬家呢，这边就比较深有感触。当时是刚去美国的时候， 那边入住的时间是8月13号，印象很深，我的那个公寓。但是呢，我8月11号提前2天就到美国了。那会儿离那个公寓还有几个 block，然后我13号早晨从酒店醒的时候，发现还没有倒过来时差，4、5点钟。但是夏天天亮的又早嘛，所以当时，我本来说是想跟同学约着一块儿去帮我把那个箱子推过去，但是后来一想，哎呀，那么早，我干嘛不自己来？然后当时我就推了2个箱子，背了2个包，然后自己一个人往那个公寓那边赶，走了一个街区的样子，我就后悔了。因为他们那边的地就特别的不平，然后咯噔那个箱子特别沉，2个箱子，每个箱子都是23公斤的，然后当时我就真的是硬扛着，就是硬撑着把2个箱子给推到公寓了，然后路上真的是累死我了。还有一次是帮朋友搬家，也是说实话。那边打车的钱吧，也不是很贵啊，就肯定比国内要贵，但是也没贵到很离谱。不过说实话，留学生在国外花钱就是特别小心，就是到最后还是说，就是能自己去走路、去动手的就不去大花钱。然后当时印象有的人推着衣架那个。带轮子的衣架，有的人推着桌子，就是从一个地儿到另外一个地儿，然后周围的那些外国人都在看我们，还挺有意思的。
1: 那在你上学期间，在学校里面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
0: 然后上学，说实话，有意思的事儿不多。美国那边考试是在集中的几天，一周。然后那一周前呢，为了释放大家的压力嘛，学校就会提供一辆旧车，在校园正中央的广场上，边上有一个锤子，大锤子，所有人都可以去，拿锤子去往车的任意部位去砸，直到把车砸到不能，就是砸成废铜烂铁。让大家都去砸，去释放压力，我觉得还有，我错了，我还留着那个视频呢，挺好玩的。
1: 子尧，你看你们留学生去国外呢，都是有梦想的哈，希望好好学习，然后学成之后呢，归国为祖国做贡献。那你和你的同学都是这么想的吗？
0: 因为在整个美国那边呢，大部分人。都是最后会选择毕业后回国，因为说实话，一个是因为想家啊，这个是飘荡在国外的留学生，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的一个，就是挥之不去的一个，
1: 一个情感是吧？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确实是生活成本太高了，我们在那儿。像租房子，我一间的一个每个月费用是1000刀啊，然后还不算网费啊、水电费啊。我们吃饭，如果说自己做饭还好，大概一顿合人民币可能是50块钱左右的样子。但是你要下馆子的话，那一顿。人均怎么着也没有人民币100块钱以下的，这个馆子，不管是中国馆子还是外国馆子，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在毕业的时候就瞬间找着工作的话，那你就会面临这种赌博。所以说，大部分人会在就毕业时直接选择回国，或者说坚持了1、2个月之后，有点扛不住压力回国了。少部分人扛住了压力，可能用半年、1年的时间找着工作，去留在那边。但是时间长了，也就还是 逃不过想家吧。
1: 那你觉得？

0: 像你们这些留学生回国工作之后，比没有出去留过学的那些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我是指在工作上，你们有什么优势吗？
1: 对于英语这方面，其实，优势的行业不是很多，因为说实话，现在大部分的行业都是对英语，起码说口语这边是没有要求的。我身边的包括去四大的呀，包括在我们这种银行服务行业，平时接待外国人啊，机会很少，顶多就是说发发邮件什么的，想外企。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更多的是学历优势吧，因为毕竟硕士研究生到处都是。现在你如果说是一个本科学历，在整个的国内是很难有竞争优势的。当然了，确实也有很多咱们美本或者说英国本科、澳洲本科回来的朋友，没有读过研究生呢，其实更多的是在于咱们这儿的一个阅历吧。因为毕竟出国待过的人见识会多一些，然后整个人的视野是开阔的，格局哈，说实话会比一些其他的同龄的没有出过国的人要大一些。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吧，在银行大部分都是没有出过国的，有一些可能连那个本科都没上过，就是专科毕业。大家比起来的话，其实很明显就能看出来，聊的话题呀，包括平时对工作的态度啊、薪酬的态度啊、领导的态度啊、对生活的态度，都会有比较大的差距。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出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如果说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多经历经历。
0: 我在留学生的朋友圈里面看到过大家讨论性价比哈，也就是说去哪个国家留学，去英国或者是去美国留学，这个性价比，那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
1: 也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其实算过，在英国留学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基本上投入大概50万左右读一年回来，就是一个硕士，然后回来工作的门槛就会高很多，就起点就会高很多，然后呢，在大概前面几年就能把这个留学的这个钱能赚回来吧。美国这边的话，周期会长一些，毕竟两年嘛。两年的话，这边大概是得花80以上，只是研究生啊，本科能当然会更多。就是总体咱们本科研究生，出国的这个，如果单从收入的这个性价比来讲的话，确实不是很高啊。因为确实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说把研究生比本科多挣的这些钱给抹平咱们学费和生活费的投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出过国的人，确实格局会大一些，然后阅历会多一些，这些是拿钱换不来的。从精神层面上讲，我个人觉得去出国的性价比是还蛮不错的。
0: 你有什么建议给那些留学生吗？
1: 如果你坚定了就是去镀个金的话，我建议啊，选一个那种不是大城市的，但是学校排名专业很高的那种学校。他们实习机会不会很多，但是会给你很专注的环境让你去学习。因为美国的乡村它真的就是乡村，它没有 KTV， 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网吧什么的，不像中国的一些其实二三线的城市的配基础设施还是很齐全的啊。所以说在那种地儿你就每天就是图书馆，然后认真学习，对学生来讲还是很好的，很难得的。如果说你

0: 当时还在乡村吧，出国这段经历对于中国的留学生来说都是很难忘的，一定要珍惜啊！我是强烈建议的，因为我作为回国上班2、3年了吧，回想起出国那段时光，真的是很难忘，很难忘。尽管当初有诸多的不快乐，例如学习压力大呀，例如跟当地人沟通难啊，例如想家呀，但是呢，终究在国外是你这辈子可能独一无二的一段经历。作为年轻人嘛，多去经历一些事情。祝各位没有出国，或者说准备出国的留学生们、同学们，坚持梦想，不忘初心。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9: 喂，妈。
10: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9: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0: 你可别喝多了呀。
11: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2: 爸，怎么啦？
13: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哎，我没事，这忙着。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又是一年中秋，天上月圆，人间团圆。此刻无论你是陪在家人身边，还是独自望月，愿这一轮清辉抚平你所有疲惫，愿三餐温暖，四季平安，愿思念有回响，所愿皆可期。祝大家中秋安康。
1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6: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8: 欢迎光临，请点餐。
1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8: 欢迎光临。
1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6: 我有很多钱呢。
1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1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6: 凉碗面。
1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

0: 吧。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啊，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宝贝，上幼儿园喽。
6: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7: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8: 宝贝，你数什么呢？
7: 绿的。
6: 是绿树吗？
7: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6: 哦，那是新能源车。
7: 新能源？嗯，
8: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7: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6: 好
9: 好
6: 好，
9: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比起补水、美白、抗衰老等效果描述，不少人更愿意相信打着医美旗号的美容产品。其中医美面膜因为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爱美人士青睐。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医美面膜和普通面膜有什么区别。严格来说，医美面膜的准确叫法是医用敷料，市场上销售时也被称为械字号面膜。医用敷料是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是用来辅助治疗皮肤问题的。最初它并不作为日常护肤来使用，而是整形医院或皮肤科为患者提供的面膜，通常呢是用于激光手术或者果酸焕肤之后的日常修复。它与普通面膜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产品代号，普通面膜为妆字号，医用敷料是械字号。从原料包装到厂房洁净度，械字号产品相对于妆字号的要求更高，而且是强制性要求，允许在医院药房销售。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传词语。

及夸大适用范围，或者其他的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因此，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不存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第二，安全性。医用面膜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的，作用机理更明显。从成分上说，医美面膜功效更明显，配方更精简，如无香精、无刺激性防腐剂等等，使用更温和，安全性更高。第三，使用频次。医美面膜成分简单，只具备保湿补水和微弱的修复能力，而没有抗皱美白等功效。普通面膜2到3天使用一次，如果每天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祛痘、抗衰、修复、保湿、消炎，普普通通的一片面膜，关上了医美二字，就变得如此神奇了吗？面膜的护肤原理主要是利用暂时的封闭作用，将其中的有效成分渗入肌肤，产生保湿、美白、修复、抗皱等作用。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所以作用也是暂时的。医美面膜主要是用于上述特殊途径，质量比普通面膜好，但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盲目追求。有人认为医美面膜祛痘效果更好，这属于误区。痘痘学名叫痤疮，处理方法需要内服药物或配合仪器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配合医美面膜使用。医美面膜有明确的针对性，通常是保湿和修复功能，常用于医疗及医疗美容治疗术后的恢复阶段来使用。此外，它还有严格的适应症，是在医美治疗术后皮肤屏障受到损伤之后使用的。那医美面膜可以作为日常护肤品来使用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提示，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所谓的医美面膜，就是医美后辅助疗程使用的非常规护肤品，所以医美面膜用于医美术后使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术后恢复期间短时间使用，但不推荐作为日常的护肤产品使用。如果皮肤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经常使用。医美面膜是有专项性，而非日常护肤使用到的护肤品，平常护肤使用普通面膜即可，还减少预算，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对于医美面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乱用、混用、频繁使用，克制住自己躁动的心，守住自己的钱包，结合实际情况再做方案，避免走弯路，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面膜作为护肤急救产品，选对比盲目追求贵更靠谱。判断一款面膜的好坏，要功效性成分作用可靠，添加量合理，成分搭配恰当，稠度适当。如果过稀，可能导致有效成分不够，过稠则可能是增稠剂添加量过大，导致刺激性增加。在体膜部的选择，过薄可能导致有效载量不足，过于厚重又可能导致面部贴合度差，无法发挥作用。选购面膜时，应买正规厂家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杜绝非法添加成分风险，选对符合自身需求的面膜，看清楚功能，注意肌肤感受，保证皮肤舒适健康，才是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老了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皱巴巴的皮肤、不再挺拔的身材等外在表现，其实人体的衰老不止于此。英国《每日邮报》曾刊登研究指出，人变老之后，大脑、心脏、脊椎甚至生殖器都会缩水。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人衰老之后究竟有哪些表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45岁到8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中年人的心脏肌肉平均每年会萎缩0.3克，直接影响到心脏的血液供给能力。每增长1岁，心脏跳动周期会加长2%到5%，血液供给总量下降9毫升。心脏萎缩易导致人老后易患上高血压，还可能出现贫血等其他严重问题。运动时，人的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加强，能够让心脏肌肉更强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以下3类运动护心效果最好。第一是有氧运动，如慢跑、走路、游泳等。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第二是力量锻炼，每周至少进行2天中高强度的力量锻炼，可以采用器械训练，哑铃、杠铃、壶铃、组合器械、弹力带等等，或自体重量锻炼，深蹲、开合跳、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等等。第三是传统运动，如太极拳、瑜伽等，除了具备一般体力活动的功效，还有调身心、减轻压力的作用。提醒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痛、头晕眼花、呼吸困难等症状，要马上停止，尽快的就近就医。人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约重400克，青春期时长到1.4千克左右，但是从20岁开始，它就逐步的萎缩，一生中会缩小10%到15%左右。研究发现，大脑中缩小最多的是控制思考、规划以及记忆的额叶和颞叶部分。现代医学猜测，也许是因为大脑中的毒素沉积，或者是脑细胞的正常再生与死亡导致它越来越小。增加脑动力方面，每周进行3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提高大脑运作效能。补充大脑所需营养，如新鲜果蔬，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深海鱼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均对大脑有益，全谷类含有的营养素也有利于大脑发育。让大脑睡好觉，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中午抽空睡15分钟。平时焦虑抑郁的人，大脑则会提前皱缩与衰老，闲暇时可以听听音乐、冥想等等。从35岁开始，随着骨骼新陈代谢能力降低，钙等矿物质慢慢流失，脊椎就开始萎缩了。但男性有强壮的肌肉支撑，而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保护骨骼的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造成脊椎萎缩更多。其次，变矮还与人体对椎间盘的长期挤压有关。椎间盘含水量高达88%，其水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人便会不可逆转的变矮。饮食上除了补钙和维生素 D，还要戒烟忌酒，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以色列研究发现，经常进行有氧运动的人，身高萎缩程度要低1半，同时还要保持正确的坐和站姿。最好的站姿是稍息状态，有助于脊柱肌肉放松。坐在电脑或办公桌前，要保持大腿和膝盖90度，大腿和腰90度，颈椎最好呈中立位，不低不仰。开车时，颈椎和腰椎后面要垫个小垫子，以保持它们的生理曲度。 下颌骨是脸上最容易萎缩的部位。从你老的掉下第一颗牙齿起，支撑它的下颚骨就开始萎缩。女人的面部骨骼一般从40岁出头就开始老化，男性则从50到55岁才开始变老。对于下颌骨的保养，首先在饭后要刷牙，每天最好吃几次饭就刷几次牙。如果在办公室等不方便刷牙的地方，可以用漱口的方式，把水含在嘴里，后牙咬紧，反复漱上三四次。使用牙线可以至少一天用一次，尽量每个牙缝都清洁到，定期洗牙，口腔检查，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并且进行口腔检查。25岁时，人们的膀胱平均可以容纳两杯液体，而65岁时，它的容量只有前者的一半了。这是膀胱肌肉组织的生理变化，导致它容量萎缩和功能退化。经常憋尿使膀胱一直处于充盈的状态，严重增加肌肉负荷，会导致膀胱括约肌的功能减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尿频、尿失禁、尿无力，或是憋出了膀胱炎。尿液呈淡黄色，表明体内代谢状况良好，颜色较深，气味刺鼻，是脱水信号。如果像水般清澈，可能是喝水过多过快了。喝水少会导致尿液变浓，刺激膀胱内膜，一般建议每天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不要一次喝太多，要在一天内舒缓均匀的喝水，提高对膀胱的控制能力。试着收紧和提拉阴道以及肛门，找到小便时中断尿流的感觉，每次8到10秒，10次为一组，每天分数次共练习10组即可。那么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延缓衰老呢？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一，自然疗养法。养成午睡习惯，规律作息，吃应季食物，均衡饮食。中医有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摄取的食物种类要杂，要均衡，不偏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中医认为要因人、因时、因地用膳，根据自身状况选择本地应季的食物，对人体是最有利的。中医有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五劳之说，长期的做一个动作肯定会伤害支撑这个动作的有关肌肉骨骼，因而提倡动态的休息，即经常改变姿势活动身体。中医主张好的运动模式是缓慢、放松、持续、动静协调，运动要循序渐进，如太极、瑜伽、散步。怡情怡养生，抗衰老首先要精神愉快。虽然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要有能力去快速地排解不良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寻找不同的排解渠道，例如培养爱好、找人倾诉、换位思考。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二，节制饮食。饮食无度不仅会让身材样貌走形，还会更容易衰老。肥胖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因为过度的饮食会加重内脏的负荷，特别是心脏跟胃，而心脏承担着给身体输送新鲜血液的工作，一旦机能受损，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滞，身体自然也就呈现出了老态。而脂肪细胞不仅产生大量导致糖尿病的荷尔蒙，还能产生一种叫做原浆的物质，这种物质会促使心脑血管硬化。美丽的女人都需要一颗丰富细腻的心，更需要一颗健康的心，所以不要等到衰老的迹象出来才开始关注你的心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医用面膜和普通面膜的区别，以及人衰老之后的一些表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
2: 锚定目标抓落实，实干笃行谱新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党代会代表专访：三，深耕实业建初心，履职奋进建新功。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报道，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胜利闭幕。大会执行主席马学良、于兴国、王斌、罗志松、刘建林、宗洪斌、窦世伟、刘建峰、阿曼买买提、张玉、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马学良主持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克拉玛依市出席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马学良做了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会议各项任务，是一次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是一次凝聚共识、团结奋斗的大会。大会充分展示了新风正气，处处涌动着团结奋进、实干创新的昂扬气象，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的目标昂首阔步、奋勇前行。马学良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在克拉玛依落地生根。要勇于担当作为，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抓实20+N重点方案落地见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深入实施工业强势、科教新势、生态力势、改革活势四大战略，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要坚守初心使命，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努力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锤炼过硬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深化作风提升年活动成效，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马学良强调，使命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锐意进取、拼搏实干，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2: 下面播发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马学良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委员会所做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的报告。大会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聚焦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宝贵经验，系统阐述了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的科学内涵、实践要求，研究提出了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主题鲜明、思路清晰、措施务实、鼓舞人心，符合党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要求，契合克拉玛依实际，顺应全市各族群众的期盼。大会充分肯定了十二届市委的工作，一致赞同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的总结。大会认为，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五年，是与时俱进、实现各项事业扎实进步的五年。五年来，市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统筹推进保稳定、防风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市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大会指出，过去五年的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得益于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指导支持，得益于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必须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必须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要位置，必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必须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障。大会同意报告对市委13421发展思路的深刻阐述和部署要求。大会指出，市委13421发展思路根植于克拉玛依70年的发展积淀，根续于历届党委班子接续奋斗的坚实根基，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是立足全局、谋定长远、科学系统的长远之策、新程之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一条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三大定位，实施工业强势、科教兴势、生态力势、改革活势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建设现代化园区、现代化城区，做强油气生产及技术服务、石油化工和煤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城市经济、数字经济、商贸物流、文化体育和旅游、农牧业十大产业链，加快构建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目标。大会同意报告对未来形势的综合判断以及提出的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大会认为，今后五年是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统筹安排走向生动实践、从战略谋划走向具体行动的关键时期，是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转化为具体实践，统筹推进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建设，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主要目标是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更加坚实有力，人心规矩的思想基础更加坚实有力，产业协同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有力，安居乐业的民生基础更加坚实有力，绿色低碳的生态基础更加坚实有力，风清气正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有力。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克拉玛依式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部署。大会指出，要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深化依法治市效能，加快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优化公共安全源头治理体系，建设平安克拉玛依。 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推动文旅体艺融合发展，系统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文明克拉玛依。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宜居品质城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富强克拉玛依。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各族群众享有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建设幸福克拉玛依。要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以更大力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以更严要求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以更稳步伐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格局，以更实举措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建设美丽克拉玛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思想理论武装，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基层基础，锤炼过硬作风，从严管党治党，建设清廉克拉玛依，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提供坚强保证，凝聚强大力量。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各族群众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全面夯实基础，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
1: 下面播发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聚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忠诚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持续以钉钉子精神正风肃纪，以零容忍态度承担治府，以超长奋进集中整治维护民力，以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锻造铁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圆满完成了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目标任务，为保障市委13421发展思路顺利实施，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大会指出，未来五年是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统筹安排走向生动实践，从战略谋划走向具体行动的关键时期，是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必须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会要求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各项安排部署，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敢于善于斗争， 坚定不移强化政治监督，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矢志不渝执纪执法为民，从严从实锻造纪检监察铁军，奋力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力保障市委13421发展思路落地见效，统筹推进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建设提供坚强政治和纪律保障。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王宇轩、张佳佳、吕青、陈小伟报道。盛会起新篇，实干担使命。9月22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报告立足由陈发展实际，系统回顾过去5年的奋斗成果，科学研判当前发展形势，对未来5年全市各项事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报告在与会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精神，立足自身岗位履职尽责，把会议部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奋力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落地生根，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党代表赵凤芳：
2: 报告中关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优质均衡发展的论述，精准契合基层教学实际，为我们一线教育工作者明确了实践路径，坚定了发展信心。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课堂一线，并把党代会精神带回教研组，带进课堂，和广大教师一起推动克拉玛依教育转型走深走实，为培养时代新人贡献基层力量。
0: 党代表肉孜麦麦提巴克：
3: 我们班组的各自员工同在一个金帐上干活，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为祖国献石油，这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接下来我会用好老莫全疆平台，把民族团结故事讲进基层班组、社区、校园，同时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和我的班组，到处带头部分民族技术公干，部分你我，让各族职工像16岁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建设文明的克拉玛依添砖加瓦。
0: 党代表胡凡利：
4: 目前我从事野外钻井工作，和各族工友并肩作业，亲身感受各民族互帮互助、和睦共处的氛围。我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体会。接下来我会把党代会精神以及我参会的感悟分享给同事们，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立足新业态岗位，为建设文明克拉玛依贡献力量。
0: 党代表王涛：
5: 报告为克拉玛依打造全疆绿色发展示范区指明了方向。我们深刻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接下来我们将立足企业科创优势，紧扣生态历史战略，深耕节能降碳的治算领域，以科创力量助力天然地绿水清，让其成为油城亮丽的底色。
1: 下面播发克拉玛依融媒评论员文章：锚定目标抓落实，实干笃行普新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大会批准了马学良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大会决议。我们对大会胜利闭幕表示热烈祝贺。这次大会是一次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大会，更是一次锚定目标、催征鼓劲的大会。大会实事求是的总结、系统深远的谋划、务实有力的部署，为克拉玛依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就是把大会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把大会取得的成果转化为油城大地的生动实践。抓落实，首先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大会深刻阐述市委13421发展思路，是立足全局、谋定长远、科学系统的长远之策、新城之略。大会同意报告对未来形势的综合判断，以及提出的今后5年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明确提出要实现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更加坚实有力，人心规矩的思想基础更加坚实有力，产业协同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有力，安居乐业的民生基础更加坚实有力，绿色低碳的生态基础更加坚实有力，风清气正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有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大会精神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夯实基础上来，以坚定的信心、统一的步调、务实的行动，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抓落实，关键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部署，明确了建设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这六个方面既是全面夯实基础的主攻方向，也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所在。要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深化依法治市效能，加快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优化公共安全源头治理体系。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文旅体艺融合发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宜居品质城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各族群众享有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要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以更大力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以更严要求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以更稳步伐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格局，以更实举措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思想理论武装，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基层基础，锤炼过硬作风，从严管党治党。抓落实，最终要落到干部作风和实际行动上，每一项任务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必须拿出闯的精神，拼的劲头，实的作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推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决杜绝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以延续深实效的作风抓落实，以钉钉子的执行力促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查实情、出实招、务实功、求实效，把大会部署的每一项任务分解到位，责任压实到位，督查跟进到位，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各族群众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全面夯实基础，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
0: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6: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2度到14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2度到14度。乌尔河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4度到11度。独山子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3度到11度。金龙镇多云间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3度到12度。 白口泉，多云见晴，有微到小雨，阵风三到四级，22度到14度。农业开发区，多云见晴，有微。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4: Hello， 大家好，最爱经典，最爱私房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辉。

富有家人称号的这一位歌者应该是不得不提了。邓丽君呢，这个名字在华人的世界的知名度将近有40年的时间了吧。她的歌声呢，从靡靡之音变成了华语经典，同时呢，在那个时候也是滋养了一代代的人。世上也许会诞生更多的歌者，但不会再会出现一个邓丽君了。她的全部意义与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里所有听她唱歌的人的命运交融在了第一次。第一次呢，听到她的歌的时候，才发现她的歌声呢是不会用那些高亢激昂而去演唱，而是用他那样娓娓道来的方式，才会呈现出富有他自己特色的一段音乐。邓丽君的美貌，不在于她的长相，而在于她的性情。在她的歌声当中呢，呈现出来的是那种善良的感觉，并且呢，每当你去听邓丽君的歌声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女人在歌唱的时候，脸上一定是表露出来的微笑的状态。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与您一起分享那些经典被大家珍藏的私房歌。我是肖辉，最爱经典，最爱私房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精彩节目。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估计到今天，不少的听众朋友这就计划好了这个旅游旅途和线路了。国内游坐火车坐高铁，这西发招致挺好的，还省钱啊，甚至呢还省了酒店的钱，也节约了精力和时间。
2: 没错，可是出境旅游就不行了哈，您坐火车就相对比较疲惫，而且路程就比较长了哈。
1: 嗯，
2: 而且绝大部分国人也没有这种条件，倒是有这种特别奢的火车。不过呢，火车本身就是景点啊，不太适合咱们出国去国外景点玩的时候坐。所以出境游啊，很多朋友还是选择飞机，这样相对比较短平快一点。
1: 嗯，不过啊，一说坐飞机，大家立刻就想到坐飞机的那些清规戒律啊。你国内游你怎么也得提前2个小时哈、啊、办理登机的手续，国外游啊，我们都建议您提前3个甚至4个小时呢。这最近啊，到了国庆前夕，您呢尽量呢把这时间打得富裕点儿。就是坐上了飞机，那也有不少规矩呢，什么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飞机啊马上就要着陆了，打开遮阳板，收起小桌板。
2: 还会经常听到空姐这么说啊，我们将调暗客舱的灯光，如果您需要阅读，请打开阅读灯。
1: 嗯，如果您对以上这些登上了飞机之后耳熟能详的广播语言习以为常，那您是不是啊特别规矩的及时就照办呢？还是呢有点心有不甘，说为什么呀哈、啊、磨磨蹭蹭的心里这么想，但是呢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心里琢磨呀，为什么要这样啊？
2: 只有结论往往也能接受，但是呢有可能不是心悦诚服的接受。只有让人知道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才能够更容易的被理解被尊重。
1: 是啊，那飞机上那些清规戒律繁文缛节，强调了再强调的安全须知，到底图个啥，为的是什么，和咱们的出行安全和飞机上的、这种高空的公共秩序到底有什么关系？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个公共安全的角度说说飞机上那些清规戒律到底图个啥。
0: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咱们先说说这个遮光板，顾名思义，遮蔽外面的光线，特别是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这空姐都会说两遍坐在那个临窗的乘客打开遮光板，甚至呢全都得打开啊，打不完全都不行。
2: 那这到底和安全起飞和降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这是为了让乘客能看到外头的情况吗？为什么起飞跟降落的时候一定要把遮阳板全数打开呢？
1: 那外面的情况驾驶员知道就得了呗哈，我为啥跟你一块儿要同样的观察外面的情况呢？还是为了省电？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服务公司的总经理段海京给咱们说说这其中从安全的角度它的需要。
3: 从乘客的角度来说，它是需要跟外界有一个交流在里面，特别是在飞机发生一些不正常情况的时候。所以当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乘客他没有很好的对外界的情况的认知的话，或者是说跟外界的这种交流就因为一个遮光板隔断的话，对他来说是会造成一些恐慌在里头。你看经常我们在那个网络上或者一些媒体上能看到，就是为什么会要求所有的旅客必须把遮光板打开，如果应急出口或者那个客舱的照明情况不能够使用的时候，那就要通过借助外来的光源使客舱的环境会更明亮一些。不过我自己觉得如果说是把遮光板都拉下来的话，从旅客的角度来说他会有一个恐惧在里头，但是如果他能看到外界的话，对旅客来说是一个好处，而且对于机组来说也能够更好的引导旅客快速的撤离航空器。客舱灯光和那遮光板是有一定的相似处的，同样可以把外界的情况很清楚的掌握，客舱暗了嘛，就能看见外面的情况。
0: 应急时刻，
1: 那您听，这样就可以减少人的眼睛适应外界光亮的时间了，方便乘客观察机外的情况，不是看风景，不是看白云，是让您能够更好的确定万一有啥事儿您的逃生线路，也方便机外的救援人员 观察舱内的情况，那同时有点什么事儿，那也方便您观察机外的救援人员他们的接应情况啊。
2: 另外啊，飞机的窗户是有弧度的，方形窗户的四个角啊是应力集中点，这几个点会因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而断裂。窗户设计成圆形啊，就能够防止窗户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突然裂开。那打开遮阳板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预防万一，假如飞机在起飞或降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意外，能让我们得到更好的救助。
1: 那您想，打开了遮光板不是看风景哈，能够提供辅助的采光，也就是说啊，如果呢应急出口的灯和客舱的照明因为某种原因不能使用，哎，您就有可能，或者说您就可以大大的利用透过客舱窗照射进来的光线撤离，而不至于啊在黑暗当中发生拥挤啊踩踏这种后果啊比较恶化的事情。
2: 真是以防万一啊，就是万一这个飞机不幸掉下来了，那么营救人员呢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窗户及时的观察机内的内部情况，进行更快速的救援。
1: 是的。另外再说的极端点，发生爆炸起火，乘客撤离前也可以通过窗户观察一下火在哪边啊。您看咱们在短视频当中呢也能看到啊，这乘客说，哎呀，一个发动机怎么不动了。您说要是这个乘客他不在这儿坐，那就缺少了一个瞭望哨和安全员呀，他就可以非常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反馈给可能需要降落或者刚刚起飞的机舱的工作人员。这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坐飞机的过程当中，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尤其是起飞降落哈，会让您呢打开遮阳板，它的应急安全的考虑。
0: 应急时刻。
1: 说完了遮阳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咱们得说说。这有一架飞机啊，在空中发生了晴空颠簸。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啊，说这种晴空颠簸大家要注意，怎么注意啊？你安全带别摘，能带就带着。所以安全带它是安全保障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飞机上的安全带和汽车的安全带、摩托车的头盔一样，那都绝对不是摆设。
2: 那一旦遇到了意外啊，安全带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最大限度地避免旅客受到伤害。飞机起降的时候，乘客呢都要系好安全带。这个道理啊，我觉得首先我们听众朋友的理解力和安全习惯更配合的呢。
1: 那是啊，绝大多数都开车呀，知道安全带重要，不能摘。那可能听众朋友说了，你们在节目当中就包括上一次的晴空颠簸啊，都说最好途中也要系着安全带，可我觉得憋得慌啊，另外上厕所什么也不方便啊，那什么时候能打开呢？为什么要全程带？那咱们还是一块来听段海京的介绍。
3: 我全程都系安全带，当然特殊情况你会解开安全带，但一般来讲我坐那儿肯定是把安全带系上的。飞行过程中的这气流的影响，包括对于航空器它本身的一些特殊构造的影响，可能会在飞行过程中某一个时段会有颠簸，但是颠簸的程度是不可知的。很多旅客他喜欢平躺，当然平躺的时候是没法系安全带的，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情况在很多航班上经常会碰到，就是乱气流，一些机组他在发餐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乱气流，整个那个餐车包括所有的餐盒全部飞到天花顶上。旅客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他系着安全带的话，很多事情就能够先提前避免。带婴儿的旅客，当你遇到乱气流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抱起来，或者是跟空乘要求加长安全带，这样的话把

0: 两个人都能够捆上。
1: 那您听，上一次啊，在晴空颠簸那个事件发生了之后，我们俩就在节目里面给您说过，这抛起来又落下，那个撞击力啊，您看把人家那个安全出口那灯那空姐啊都给砸掉了，您想空姐受多大的伤啊？这飞机起飞的时候啊，速度挺快，而且呢，因为爬高，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角度。为了防止因为这低空云风或者驾驶员操作啊比较猛或者怎么样啊出现飞机的颠簸抖动和这个倾侧，致使呢乘客因为受伤而发生其他的意外，所以呢一定啊在这个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您要系好这个安全带。那出于同样的目的，在穿越云层或者扰动气流和下降的时候您也带好安全带。上次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说过啊，经常啊您头顶的那个安全带的灯一亮，您在车舱里面啊您就能听到空姐招呼大家赶紧带安全带啊，您别犹豫，您就赶紧带。
2: 没错，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么安全带呢能够很好的把人固定在座椅上，有明显的直接的安全保障作用。只要系好安全带，不管多强的颠簸都不会出任何的问题。而且呢，飞行员也是系安全带的啊。飞行员的安全带呢是包括腰带、肩带和裆带，叫做五点式安全带。
1: 是啊，所以上一次啊，在晴空颠簸的那一期节目里面，当时呢，我们的嘉宾也说其实啊，不少航空公司人家的这个安全带是五点式的，就有点像婴儿坐在安全座椅里的五点式，那么受力呢就比较均匀，而且保护的呢是人的核心部位。那您想，咱们这个肩带式或者腰带式的哈，就拉一个横的或者打一个 V 字，那某种角度上讲，很容易让肩部受伤啊。所以啊，我觉得有什么安全带都比没有强，有什么安全带。您就啊合乎规范的给它带好。那机组在完成起飞降落的时候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颠簸，咱们知道意外啊一般来说不会发生，但是颠簸呢咱们也受不了啊，通的一下您升起来了，头啊磕在了顶上，然后您降下来，您想想这个冲劲儿，那得是自身的好几倍呀、啊、没系好安全带，那惯性作用强能射出去啊，不仅把自己撞伤，还能撞坏别人呢。
2: 另外在飞行途中的颠簸啊，大多数是气流导致的，颠簸强烈的时候飞机呢会大起大落，一秒钟突然下沉20-30米的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被狠狠地下砸了一下，没有安全带，人就会立刻被抛向机舱，然后又一次落回，受到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所以啊，只要您坐在座位上，我建议您啊，就拿出您开车的那份自觉性，咱就一直带好安全带。
3: 应急时刻。
1: 再说一个飞机上的那些清规戒律哈、啊，那有的时候呢，咱们看飞机啊已经平稳了，哎，在滑行，就跟大巴车一样啊。可是呢，这空乘人员就爱唠叨啊，说那个收起小桌板，哎，座椅调直了，哎，系好安全带。收起窗边的这个遮光板，哎，有脚踏板的还要收起脚踏板，哎，别着急拿行李，一堆事儿。大伙儿心想，这都落地了，还这么多事儿，那为什么呀？那为什么呢？飞机都落地了，还不能拿行李啊？咱们还是来听段海京的介绍。
0: 飞机它在落地滑行过程中呢，不能够让旅客起身解开安全带的，因为虽然说它已经落地了，但是一些潜在的安全因素还是存在的，比如说。在机场发生过两个航空器在地面相撞的情况，比如说两个航空器的剐蹭，或者跟地面的一些交通设施设备碰撞的情况，这样同时会造成什么呢？驾驶员的及时刹车。及时刹车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旅客是在站立的状态，或者他去伸手去拿那个手提行李的话，就会造成旅客的摔伤，或者是说头顶行李滚下来砸伤旅客本人，或者砸伤其他旅客。还有就是，如果说他去拿这个行李的话，势必就会堵上通道，但是如果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个通道就不能保持顺畅，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2: 经常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是行李拿太早了啊，这飞机确实还没停稳呢，这行李掉下来啊，就砸着乘客的头了。其实此时此刻啊，人家飞机还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呢，打开行李舱确实有危险，就算拿到了行李，下飞机的速度也比别人快不了多少。
1: 是啊，我给大伙儿说一个我的见闻哈，我呢有一次啊到外地去玩，这大巴车上啊，人家说了，说重的行李别放在头上，哎，大件行李放在脚底下，头上呢就放点什么皮肤衫啊、零食啊什么的。可是我前面那位啊，这戴眼镜的这个大姐，她就不信这个，她就把她特别重的背包放在头上。我给您说啊，我们的大巴车啊，刚遇上一个坎儿，颠了一下，全车只有她那个行李一颠，直接砸在大姐头上。我给您说啊，特别沉， 这大姐。

0: 幸亏是自己的行李砸了自己的头，打落牙齿和血吞呐，只好啊蔫蔫的这在众人的帮助下把这书包啊给捡起来，揉着自己的头也不敢喊疼。哎呦，我觉得呀，可能好长时间这头都很疼呢。
1: 没错，一来是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另外呢，如果这件行李比较大，有可能会带下来其他旅客的行李，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的伤害，尤其是在飞机上，本来行李箱呢个头就不算大，
0: 是，
1: 如果我们往外抽行李的时候不慎砸到了别人，确实非常的麻烦，也非常非常危险。
0: 再者说还有学样子的呀，这个一拿，就中国人啊就特别怕落在后面，特别怕不赶早，一看哟他拿行李我也拿，赶紧把这时间省好了，攥上行李我第一个下去。您着那个急干嘛呀，咱们都坐飞机了，咱们踏踏实实从从容容的哈，咱别最后一个下耽误别人，咱也不至于抢那个前面几个人啊。那您想，您擅自打开行李箱，那其他旅客还担心呢，哟他别拿错了，都会往您那儿看。特别是呢，一般国内的这个航线的飞机啊，单通道机型多一点儿，您提前拿一两分钟行李，您不还得排队吗？再者说了，您要托运，您比如说国庆期间，你肯定还有个大件儿吧，你不还得到那个转盘那儿去等吗？您何苦呢？所以啊，别着急拿行李，丢不了，车上的行李每个人都看得严实着呢，别擅自行动，影响客舱内的安全和秩序。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很多人，特别是体型大点的哈，这买机票的时候呢，就爱选那个宽敞座位，比如说啊，挨着紧急出口的那个座位，不仅是个单座，哎，有时候特别宽敞，这腿伸得长长的哈。但是呢，这个座位呢是不卖给未成年人的，也不卖给呢带婴儿的成年人的，它是卖给没什么限制条件的成年人的。可是，哎，您坐在这个紧急出口处，它有好处，胳膊腿伸得长长的，可是也给您增加了一份法律责任。
1: 没错，这个所谓的宽敞的座椅啊，它的背后确实隐藏着一些比较重大的责任。那飞机上设置的紧急出口是为了保障全体旅客的生命安全，因此呢，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旅客在享受宽敞座位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守护者的责任。
0: 是啊，航空公司的地服呢会锁住紧急出口的一排座位，不在网上自助登机机器上公开发放，所以有时候咱们看啊，这是空着的。另外呢，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到15岁或者老年人啊，行动不便，缺乏良好的中文语言交流能力、听觉视觉能力，或者呢信息表达能力的哈，或者照顾婴儿的旅客啊、孕妇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您都不能买。您买了，您往那儿一坐，哎呦，您这视力不好啊，那算了，给您换一个好点的位置哈。一般来说都会这么处理，为什么呢？因为您坐在那儿啊，这就相当于一个应急安全员了，就承担了一部分应急安全责任了。这个紧急出口的舱门特别沉，您到时候可能还得帮忙啊，有足够的力气才能打开它呢。所以通常情况下，一般来说呢，航空公司和现场的这个空乘人员会把身强力壮、有多次飞行经验的旅客啊，让他呢换到这个出口处。
1: 那在飞行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在机长发出了疏散乘客的指令之后，坐在紧急出口的人应该协助空乘人员打开紧急出口的舱门，放置好逃生滑梯或者是气垫，并协助其他的乘客逃生。
0: 您想想这一通操作，那哪是各个老年人都能协助的呀。所以现场啊，如果您上了飞机之后，人家一看，哎呦，您这条件，再问问您的这个个人身体啊和语言能力，给您调个座儿，您千万别不高兴，因为啊，您坐在那儿，您是个应急安全员，所以呢，您不坐那儿，您这不是身上的担子也轻点儿吗？那咱们就要说最后一个了。往往啊，在飞机啊快到达机场的时候，客舱的灯光呢会变暗。哎，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人就会说了，为什么要调暗这个客舱灯光啊？那有人说啊，说哎，会不会是为了欣赏到达某个城市的这个夜景，给咱提供的贴心服务，真的是这样吗？
1: 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啊， 都会调暗客舱灯光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保证飞机的能源供给，使得发动机产生的能量主要用于提供飞机的动力。而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为了让我们的眼睛能在飞机意外断电的情况下适应外界的光线，从而分辨周围的情况，尽快做出一些正确判断。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人的眼睛如果突然从明亮处到黑暗处，会有短暂的黑视。相反，如果从黑暗的地方突然来到了特别明亮的地方，那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刺伤双眼。而为了让机上所有的人员的眼睛都避免受到以上问题的伤害，自然需要调暗客舱的灯光，帮助大家更快地适应外界光线。
0: 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习惯了都接受的一些规定，比如说调整座椅的靠背啊，收起小桌板。我觉得坐飞机的人大多数都特别理解，您想啊，他为您好啊，为了防止在颠簸呀或者说制动啊这样的情况下您的身体受伤害，同时也是为了给应急撤离提供通道。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调暗客舱的灯光，打开这个遮阳板。所以一般来说啊，让您收这个小桌板，可能有的人说，哎呦，收起小桌板我的 iPad 都没地儿放了，那您也得收啊，因为呢这就是相关的规定。最后我们俩要唠叨啊，就是不能用手机，这个不用说了吧啊。您看啊，几年前这有的人不自觉坐飞机的时候用手机，周围人还不说，你现在你试试，周围人就会一直瞪视着你，说你意思就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维护的是公共安全。但是我们俩要说一点，手机的移动充电源您也别用。
1: 哎，对，就是我们俗称的充电宝。我们虽然可以带上飞机啊，一定额度范围之内的啊可以带上飞机，但是飞机上禁止用充电宝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给自己的手机充电，因为客舱的压力问题，这样的操作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意外，所以大家一定要留神。
0: 是啊，这充电宝刚才我们说了是让您带，因为它符合一定的这个瓦安的瓦数之内哈。但是呢您在用的过程当中，这个颠簸呀、撞击呀等等啊，它是锂呀、锂电池啊，那它呢这种摩擦撞击就会产生高温火花。而且呢前一阵啊咱们也知道，在一个国内的航空公司的航班上，那就发生了充电宝起火那种事儿啊。所以呢它一旦起火了，锂全部消耗完，这火势才能熄灭，所以特别麻烦哈。行李呢在狭小的货舱里，那不能托运锂电池，就是在狭小的客舱里您也别用。所以这个充电宝咱们别用。所以呢飞机上啊咱们绝对不要用手机，也绝对别借着这个机会啊给手机充电。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不少，哎，咱们坐飞机的过程当中的清规戒律，这不能干那不能干，说到底啊都是为您的安全考虑呢。
1: 对，另外呢坐飞机还有很多看似非常特殊的地方，我们上了飞机呢都会对这样的一些装置产生好奇心，但是记住千万不能碰。
0: 嗯，
1: 这第一样就是安全门。
0: 安全门啊，它就像人体的死穴一样，怎么说呢，它是飞机发生意外的时候供大家逃生使用的，底下呢有充气滑梯，您拉一次试试，哎，拉一次10万块钱呀，因为它有费用啊。所以呢您当然也不是钱的事儿啊，就是您别拉，拉开了那就像人体的这个死穴和命门一样，它就会影响飞行安全，甚至机会人亡啊。
1: 对，另外呢飞机上有很多红色的按钮，还有一些把手，这个东西啊虽然我们有好奇心，但是记住也千万不能碰，一旦碰了会有意外发生。
0: 别带走飞机上的东西，别带走什么救生衣啊、耳机啊，凡是人家不让拿的咱们都别拿。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拿飞机上的专业的救生设备的，那是违反民用航空法的，那极有可能被行政拘留，下了飞机就进这个拘留所啊。
1: 嗯，除了这些安全提示之外，最后再提醒大家十一有可能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发现游客比较多，尤其是在飞机的经济舱里面有可能啊会满员，这个时候呢要注意文明乘机，也要注意乘机安全。
0: 是，既然呢飞机的这个座椅它设置了调整的范围，那人家只要在空姐的这个允许范围内，就是飞机已经飞平了，那人家把他的自己的座椅调到最大角度，那您也只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家的自由啊。那当然了，如果您特别需要这时候用您的小桌板，或者您觉得环境非常狭窄，您身体比较庞大，那您也得跟人家协商。人家呢往前调是情分，不往前调是本分，
1: 万事都可以商量嘛。所以大家注意，坐飞机如果遇到这样的矛盾，还是以交流为主，化解矛盾为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

0: 备，有备无患。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6: 不是被骗了，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

0: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3: 有我们。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宋祖英用歌声问候你，你好吗？

这首《你好吗》来自宋祖英的演唱，在2000年的春晚上，我相信很多人都被她的歌声深深地感动过。美好的祝愿，还有美好的快乐的祝愿，都希望他们都能够围绕在你我的身边。这是那英所演绎的《祝你平安》。

有句话说得好，叫先下手为强。当年的那英和孙悦呢，几乎是差不多同时都得到了这首歌。那英应该是首唱者，后来是孙悦买下了这首歌的版权，于是胡那英在之后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办法再唱这首《祝你平安》的。而孙悦也凭借这样的一首歌走进了千家万户。说起来，这首歌里头包含着很多很多美好的祝愿，咱老百姓也特别喜欢那种歌里头包含有美好祝愿的这样的一些寓意的歌曲哈。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很多关心我们的人，而我们在关怀他人的同时呢，往往会忽略了身边最亲的人。其实一句问候就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很温暖很满足。接下来跟各位共同分享的，这依旧是一首问候歌，来自银霞的演唱。

这是很多很多年前台湾著名的民歌手银霞所唱出的问候歌，这首歌也出自于清新的校园民谣时期。每次听到这首歌哈，我总会想起我当年的那些老同学，想起当年的那些老朋友，也会让很多很多人想起曾经的初恋吧。接着继续带你穿越时空去旅行，让我们在歌声里一同回到1996年，这是当年的谭芳冰为我们唱出的另外一首问候歌，名字叫做《问候你》。

听不见的好歌送给天下有情人，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的前辈，送给要过生日的朋友吧。祝寿歌，祝福你。这是来自于卓依婷唱出的歌。

0: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1: 阳光照在草地上，
0: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1: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0: 草在接它的种子，
1: 在接它的种子，
0: 风在摇它的叶子。
1: 我们站

0: 不说话，
1: 就十分美好。
0: 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
2: 风继续从东方来，让歌声继续来叫醒你我的耳朵，一同追忆我们似水的年华。为你倾情献上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对唱版的《清平调》。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